0: 高校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其实，
1: 你没看最近人家那个是去香格里拉有个饭店，就是因为跳舞的那男孩特别帅，一下火起来了吗？也是相当于
2: 短视频里头艾特一下任贤齐小齐哥
1: 啊，
2: 听听我女儿说的话。不远万里我来找你了，然后夸一下到现场，然后就是高光时刻，大家一起合唱小齐的那个歌。
3: 不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
1: 感悟很深的一个重要的点。他说很多的人都为了这一个事儿，为了这一个人不远千里奔赴而来，大家的磁场是，你懂吗？就每个人好像都是来到这儿，我的目的非常的单纯，我就是想听这个歌，我就想回我的青春，所以说那个空间那个环境让他觉得非常的舒。哎，一看这边人脸上贴这个整那个，然后就问这玩意儿咋整的，说上旁边那个街区去买啊，脸上那个涂彩油彩完拿小手办就乱七八糟的，然后他就去买了。他说他在买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真的觉得自己不是要到40的人了，他觉得自己真的已经

0: 完朋友说你俩调都不准的唱啥呀，
1: 不重要，演唱会如果强求雨后自晴天，所以这有机会了，因为在八月八号、
0: 哎、
1: 我们有机会相聚在一起了，不一定是跟我们俩，有可能是跟其他的主持人，但是总会有交广的主持人陪伴大家一起去
0: 内蒙，
1: 对
0: 对，内蒙，
1: 内蒙宁城，
0: 哎，
1: 叫做子蒙湖，加
2: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3: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4: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啊！有的时候你看演唱会是一种意境，
1: 嗯，
0: 旅行和它的意境其实差不多。
1: 大家在平台上打出过周末这三个字来，就可以、
0: 哎、
1: 获得我们的这个信息了。这是由锦州交广和天马旅行社共同合办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也算是一个产品吧，一个短途游嘛。因为大家知道交广和天马已经合作很多年，为大家推出了好多好多的，比如说这个旅游哈，这然后让大家都玩到了啊，也都体会到了。这次呢是到子蒙湖和倒叙沟了。
0: 嗯
1: 啊，
0: 两日游。
1: 子蒙湖是一个大园区，它不是那种那个一望无边的草原呢，但到那个地方呢，他们的标语就是广告语就是过一个22度的夏天，在森林里头都21、22度啊，感觉到很舒服，一点也不热，告别城市的那种闷热和喧嚣，把自己投入到一个森林氧吧当中，完全的释放，让自己很放松的一个旅行啊。
0: 时间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
1: 听众朋友，赶紧打出过周末，然后或者打21369211，直接就报名啊，上天马旅行社也行，天马旅行社。

0: 就是在延安路和人民街交叉路口，往东点到北就是啊。
1: 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谭宇冲，
0: 尾号是
1: 1115，
0: 恭喜您13841600668。
1: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齐欢，恭喜您，您将要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定制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幅。
0: 这时候可实用了。
1: 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领奖地址呢是在
0: 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1: 恭喜以上获奖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聊到了这次呢8月8号要出发的两个目的地。
0: 是的，
1: 舍不得，
0: 哎，
1: 是那个吗？哒啦啦
0: 啦哒啦哒，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哈。这次我们去看庄心妍，
1: 嗯，
0: 所以说要是当然不光是看那个庄心妍了，还有于田七里海的很多演出啊，还有于导的一些表演呢，还有这个
1: 顶座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具体的细节交款呢等等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刚才官委所说的是在经济广播的一个活动，
0: 嗯，
1: 这个活动呢是到秦皇岛，
0: 对，
1: 它的玩的方式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内蒙的赤峰这个哈，它是不太一样的。
0: 这不一样，不一样了。这个一个跟他的歌好像都挺火的哈，所以这次我们这周六看庄心妍，
1: 嗯，
0: 看那个去长颈鹿餐厅用餐，这都是特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看传统的那个每天晚上有的那个划船表演、夜游表演的特别好了。第二天去鱼岛。是第一城市过周末，因为很多家长都说，
1: 嗯，
0: 我真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也特别想跟着组织一起玩，因为我们自己玩可能玩不起来，不是多少钱的事儿或者去哪儿的事儿，而是我玩不起来，有小伙伴们一起玩，组织我们一起做游戏，这家长我们太省心了，特别希望这样啊。
1: 27分，
0: 嗯，
1: 现在看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此刻算得上是一个高峰点位了。
0: 高峰点位出现在云飞桥了，
1: 嗯，
0: 云飞桥这边哈，
1: 你看孩子们放假之后啊，和放假之前，他这个出行的点儿都不太一样。
0: 对，
1: 之前呢应该是7:45左右，
0: 那时候出现高峰了。
1: 现在基本上是附属港的压力也非常之大。
0: 是
1: 啊，尤其是吴淞街沿线，它周边的一些道路，
0: 嗯，
1: 比方说北镇路沿线呢，还有朝阳路啊。你说最近一段时间是跟施工有关系吗？还是说单纯的因为天儿好了，很多朋友要去早市逛，完或者说呢，这个附属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
0: 我觉得跟石桥早市有很大关系，
2: 对，
1: 是吧？
0: 这边还在施工，所以这个附属医院周边就受到这个几重的影响吧，因为天儿也热，大伙儿赶早市、逛早市、买东西买的多，而且这时候水果呀、蔬菜也大量的下来了啊，都真好哈。
1: 那天我去买菜哈，我就看那菜也好，水果也好，
0: 骨头的，哎呦，可老贵了啊，但是真好吃。
1: 我都不知道这个品牌，
0: 那你不用知道了，
1: 在哪儿买的？
0: 反正现在这个水果也大量下来了，然后这个早市啊异常的火爆，还有海鲜。你说现在我经常看到那个短视频当中刷海鲜，刷小海鲜了，
1: 刷海鲜。
0: 刷视频当中说，咱们锦州有那个海边抓塔板鱼，
1: 啊，
0: 蛤蟆尖儿，
1: 哎，
0: 玉呀，
1: 家伙事儿，
0: 准备东西正经不少呢。那整个水区、整个水库，完了还得那爬嘞，这一套下来也得几百块钱。完，那螃蟹其实你还不让市场买点，他要的是乐趣是吧？
1: 对，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词儿，
0: 不是那个海鲜值多少
1: 钱。他不是说我到底能够把所谓的墨香这老长，你这么骑确实挺危险的。
0: 他车体太宽了。
1: 我就这么说吧，他那整个泡沫箱能够毁他6个，
0: 已经毁2辆小汽车了都。
1: 啊，这位朋友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看着前面摇摇欲坠的他，
0: 是
1: 不敢超不敢躲，
0: 对，
1: 咋的都不是，都说咳嗽了。昨天官媒做了一个小实验
0: 啊，对
1: 啊，昨天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呢，我正好看着他拍东西
0: 啊，
1: 我还纳闷，我说你干啥呢，搁这一撅呀，
0: 是不是？
1: 他把一个那是温度计放在了井盖子的上面，
0: 哎，
1: 然后他自己也实时的测了一下外面的温度能够达到多少
0: 地
1: 角
0: 啊，
1: 去不了，
0: 嗯，
1: 动不动就干啥呢，让抱
0: 啊，
1: 完呢还抱不动，
0: 粘人，
1: 哎，你等他再大点吧，这个活动是不是一直整啊？
0: 争取啊，只要大家喜欢，我们给大家这个争取有这个机会， 其实很多家长都是我的一。

0: 到周末不知道还带孩子上哪玩去，
1: 不知道干啥去，
0: 或者说想完然后吧，要自己开车四五个小时，我还有点累，那有点太远了。还能坐车大巴车的，还有说又笑又玩表演节目的，到地方跟孩子们一起玩，就看着我都很开心，而且价格还不贵，580块钱一个人，两天一宿，在家吃，在家住，在家车，才580块钱，那就相当相当合适了啊。
1: 因为我们城市周边呢，有一些友谊城市哈，
0: 是
1: 你看到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并不知道的这些景区景点，
0: 哎，
1: 你真正去探索之后，你会发现，哎，也很好玩，并且呢，不用说跋山涉水去那么老远的地方，
0: 哎。换个城市过走过周末啊，
1: 旅途不会觉得很劳顿，在家玩也很好，还不用请假，所以还不错。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打出过周末
0: 就行了
1: 啊。如果您想了解一下秦皇岛的相关信息呢，也别忘了在平台当中呢打出秦皇岛几个字。
0: 对，你这个电话呢是18524501555，
1: 哎，及时的给您进行回复。还有呢，饺子说了说，天宇天宇，借你的嘴喊一下赤峰的口号呗。
0: 啊，赤峰也有口号，
1: 周末到哪儿疯，一站到赤峰，召唤一下大家，去哪儿疯到赤峰，
0: 是这个吗？
1: 反正你觉得这个是很押韵的，
0: 这能是赤峰的那个口文旅口号吗？
1: 咱不知道
0: 啊。周末到哪儿疯，下一站到赤峰啊。
1: 新鲜说道，官微听雨，我刚从太和早市回来，我都要热死了。
0: 是这天赶早市啊，也真是啊。感觉出来您的一身汗。我周末也到那个泰和早市来的
1: 啊，
0: 我一看呢，去早市的好多都是家里的男同志们啊，那家提溜着东西，然后满头大汗的，真是哈、啊。但没少买，我还没少买，因为现在冰箱都塞满了，各种冰饮呐、啊、雪糕啊、各种冷冻产品呐、啊，都用上了啊。
1: 没事看星星。
0: 谁家不上早市提溜个？西滴一大块西瓜回来，往冰箱里一震，拿出来之后一切这冰西瓜，哎呦！
1: 那买西瓜吧，会有一个小小的小困惑。
0: 什么呀？
1: 你比方说家里人口少的，或者是不太能吃的，你买一个大西瓜，整个的应该是吃不下去。
0: 少买点呗，人家有条那种卖条的那种。
1: 这可以啊，没事看星星。刚才说了，你俩不开演唱会也都白瞎这浑身的艺术细菌了。
0: 太是了，
1: 俩人独唱都行啊，关于组合更加没毛病了。
0: Yeah,
1: 啊，哪天先去古塔公园开一场预热一下，
0: 我看行。
1: 我觉得这地点选的也挺好，
0: 是不是？
1: 是不？
0: 完了，你看现在人家那个改编的那个名著啥的也特别火。
1: 嗯，
0: 前两天我说那个改编《西游记》，你看着了吗？
1: 我看了
0: 啊
1: 也有朋友给我在抖音当中分享和推荐了
0: 啊，整了半天人家都是专业演员，
1: 对呀，
0: 而且演了10多年20多年了，我说怎么演的那么像，我一直以为他们是配音的，就是那个用原音配的呢，后来那就是人家自己说的话，那猪八戒简直太像了，哼唧哼唧的，还有那孙悟空啥的哈，
1: 嗯，
0: 我求你救我了，我求你救我，我签合同了，跟合同摆着了呢，你我求你救我了，你教我啥了？筋斗云你教我的。我看挺有意思啊，
1: 哎，
0: 咱俩不行改编一个原著去，
1: 你觉得咱俩适合于改编哪个？我觉得聊斋吧。
0: 你也说聊斋，
1: 我也说聊斋，
0: 算了，这不行，这个
1: 一双红色绣花鞋。嗯，
0: 改点那个地面
1: 正常的
0: 地面上面的，
1: 别整下面的，
0: 对，
1: 是吧？
0: 潘金不是那个，
1: 还赶不上刚才那个呢。
0: 改点别的啊！
1: 你这有人身危险呢。
0: 没到了。
1: 嗯，小飞机说完了、
0: 嗯。
1: 哎，我这一听，你俩刚才说演唱会的事儿啊。
0: 啊。
1: 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突然有点想掉头了呢。
0: 为啥呀？想要跟我们一起看演唱会去？
1: 尤其是刚才说了，
0: 你单位
1: 半年，我奔赴了3场刘宇宁的演唱会。
0: 刘宇宁？
1: 你不知道刘宇宁吗？
0: 不，咱单位谁？咱家孩子。今年不高考了的吗？
1: 不，一个孩子，俺说也领俩孩子去了成都的厂、
0: 啊哦、是吗？
1: 我觉得有机会能不能一起搭档一下呢？
0: 然后给他请直播间了。
1: 嗯，还有敖丙说了，老关家的空调是不是30牌的？对，到了还不知道。
0: 哎，还真，人家30的很好啊、嗯，但我家那肯定不是30牌的啊。
1: 所以说今天是两大谜题，
0: 第一个是我家空调啥牌的，
1: 第二个是天宇到底上哪家吃的烤肉。
0: 晶晶说：“就雨呀、啊，
1: 哎，
0: 咱能不能私信告诉我一下烤肉是哪家的不？
1: 啊，
0: 大馋丫头已经馋的不行不行的了，
1: 不行了，人光明知道，
0: 光明猜对了，
1: 猜得特别准确。
0: 晶晶说盲猜天宇烤肉，天宇你的烤肉是不是嘉禾的？
1: 不是，
0: 嘉禾人家也很好，但是天宇是这家，不是嘉禾的啊。
1: 是
0: 啊，说完了哈。
1: 好，我们看看燕涛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0: 我看看，
1: 当时咱们说了吗？你这一生当中啊，现在我们人生过半
0: 啊，
1: 回忆一下曾经的高光时刻都有什么时候？
0: 燕涛是在啊，这是那个就是军旅生涯当中有一个青春信仰使命系列活动。之我是谁，为了谁，要学谁的主题演讲当中荣获了二等奖。
1: 你要干什么？抢我们活啊？
0: 在演讲当中啊，
1: 啊，
0: 这么厉害，
1: 特发此状
0: 以资鼓励，
1: 上面一个大大的奖状，这是2009年的事儿，
0: 曾经自己的一个荣耀哈。
1: 是不是听我们节目先把这个奖状翻出来了，还是说一直在手机里存着？

0: 我想存着，因为啥呢？这是马上到八一建军节了，这也是送给自己和所有的军旅同志们的，朋友们的一份礼物。我想，燕涛之所以获得这个演讲的主题的二等奖啊，一方面是自己的口才。
1: 朋友，他呢，现在是一位讲解员了，可以这么说哈，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讲解员。
0: 讲解员，
1: 是是是，然后无论说是方方面面的知识啊，了解得非常的透彻啊，讲解也很到位啊，现在也是经理级别的。然后呢，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哈？他说他说话的时候多多少少有点挂不上档。
0: 我也是，我小学有一阵儿吧，初中吧，有一阵儿，我也是有一些字儿发不好。
1: 你是主持人，你曾经还有这样的过往？
0: 有一些大概有那么一两年吧，比如说我就呜这个音打头的时候，我就发不好。比如说我是谁，那个我怎么想的，我字儿就老发不好。
1: 那你怎么发的我呀？
0: 呜呜呜呜呜，
1: 会多多少少有点那
0: 磕
1: 个
0: 巴
1: 音儿
0: 磕
1: 啊。
0: 巴，或者是为什么？就只要是呜打头的就不行，呜呜呜呜呜呜，说不出来，
1: 那你
0: 为
1: 说
0: 啥呀？
1: 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心里紧张，
1: 心理紧张。
0: 心里紧张，越紧张越挂不上档，不行，说不好，
1: 只要是
0: 说不
1: 把心
0: 好，
1: 里的这个坎儿过去了，就没
0: 是。
1: 有问题。那你是怎么从那儿变成现在的主持人的呢？
0: 也没特别的纠正什么，只是
1: 我都害怕，突然之间又挂不上档了。
0: 所以不要害怕自己眼前的困难，可
1: 哎。
0: 能你要战胜它之后，那现在你让我说一万个我
1: 都
0: 也
1: 没有
0: 没
1: 问
0: 问
1: 题
0: 题
1: 了，
0: 了，对吧？
1: 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那位朋友哈，他现在能够当讲解员，他曾经呢说话的时候也觉得费劲，他就说就是一种练，你知道我要练多少次把这个演讲稿？他当时呢也是在这个部队当中哈，也进行了一个演讲的比赛，哎，那好像差不太多，是吧？哎，
0: 但我不一样，我要是演讲比赛，我要练100次的话，我就完了，我就啥也不是了。演讲的，我一般都练1次到2次，
1: 考试型选手。
0: 然后第三次我就必须上台了，再不上台的话，我就不行了，
1: 那咱俩不一样，
0: 我就过去了。
1: 我像演讲比赛呀，或者说主持一些稿件呢，我必须得提前好久去背。
0: 那我跟你不一样。
1: 而且是一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啊，我脑子里头天天都寻思这个事儿。
0: 而且我要是演讲比赛的话，我每次演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1: 但是大体的思路是有的，
0: 对，
1: 内容是不一样
0: 你要让我完全背下来稿的话，
1: 的。那但我也背不下来。
0: 不是，我能背下来，
1: 哎，你别，你重说，你说你背不下来。
0: 我也背不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能背，但我绝不去背稿，因为要背稿的话，我就没有感情了，我就必须得是我想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去表达，我大概过一遍之后，然后大概呢有一些细节忘了啊，再说一遍。好了，第三次我必须上台了，再不上台我就说不出来了，
1: 原来
0: 就
1: 如
0: 没
1: 此哈。
0: 说出来也没有感情了。
1: 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比方说这个笑言，代表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啊，去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是吧？这是又一年的冲击，目前来看应该也是进十强了，
0: 全省十强
1: 很
0: 代
1: 厉害。
0: 表辽宁省参加全国的演讲。
1: 哎呦，多牛哈！然后我每一次看到他呢，他基本上都是在，比方说4楼啊，或者是到5楼中间
0: 练习
1: 走廊，在那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他每经历一次比赛，他就瘦老多了。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这种比赛演讲型的，特别耗人的精力。
0: 是，
1: 真是这样。
0: 但我就不是，我是发挥型选手，就是必须得给我，偶然性和那种不确定性，让我去现场把控和发挥。你要是一切都准备好了，背得滚瓜烂熟了，一个字不差的，完了我成绩一定不好。就跟考咱们那个电台一样，考，主持人一样，你必须得是，比如说100个人考试，我最好是第二个上，第一个上或者第三个上。你让我等到第98个上的话，我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1: 真是不 一
0: 我
1: 样。
0: 啥都发挥不好。
1: 我必须得是背的滚瓜烂熟的，或者说说的已经玲珑剔透了，我才敢上到舞台，我
0: 不
1: 会
0: 行，
1: 觉得有底。
0: 我必须即兴。
1: 哦，
0: 就比如说
1: 那咱俩不一样。
0: 会议报告也是，就是比如说咱们那个单位的什么报告，你让我照稿读，我就读的啥也不是。你别让我那个脱稿讲，我就能讲得很好，是吧？
1: 郭三金说：“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班班长说话就磕巴，
0: 我就学他说话。
1: 成天逗他，
0: 现在我
1: 又
0: 说
1: 来
0: 话
1: 了，
0: 也磕不，
1: 板不过来了。
0: 板不过来了都，
1: 人们都说嘛，不能学。
0: 不能学磕巴，学啥
1: 哎
0: 去了？
1: 呀，那你别说了，你说的我这心呐，我都觉得跟着颤颤巍巍的。
0: 有时候他 挂不上档子。
1: 来，还有诗和远方说，为啥听友们口才这么好啊？
0: 都是因为听天宇和老关的节目了啊。
1: 你要是在这么说话的话，你看你看，完了我也挂不上档了。
0: 刚才卡了一下
1: 啊，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下次就没有人听了。掉丢这小馋丫头。
0: 锦州谁家烤肉好吃啊？
1: 啊，
0: 推荐推荐呢。
1: 都挺好吃，但是那家我吃烤肉啊，
0: 是
1: 啊，
0: 它的特色，
1: 我可以二刷。
0: 你这意思是它的汁水征服了你是吧？就是一咬它那个
1: 爆汁，不只是汁水，我觉得他家那个酱料
0: 啊，酱料
1: 啊，因为料很多呀。
0: 因为现在各家烤肉都拼的是食材，牛肉什么都很新鲜
1: 啊，食材也很新鲜
0: 啊。但是更多的可能有他家独家秘制的那种小料，
1: 而且他家不踩雷。比方说点了四盘肉，
0: 嗯，
1: 这四盘肉每一盘都好吃。
0: 你要这么说，哪天咱俩必须出一个锦州踩雷的那个专辑，但踩雷
1: 你容易挨揍。
0: 有些店真踩雷，那你说、
1: 啊、
0: 你说不踩雷真好，这个
1: 是。完、还有什么呢？他后来上了个面包，
0: 面包有什么呢？
1: 炸的那个小面包片啊！
0: 妈呀！

0: 啊，然后炸面包片儿没有啥吧，对吧？你就直接吃就完事儿了，或者烤一下。他家那个料，哎呦我，
1: 啊，就
0: 旁边
1: 是，
0: 是奶油，是奶
1: 哎
0: 油。
1: 呦，你昨天那热量炸弹的都是，
0: 嗯，那也就吃了，那我幸福了。
1: 不是，我得着了，那个就是，看来这一家店它的。秘方来自于他家独家配方的一些小料。
0: 那咱不知道了，那我就不了解了。但我应该跟他老板联系联系。
1: 行，
0: 嗯，
1: 葛瑞英说："我知道关老板是处女座，追求的就是完美主义，
0: 记记，
1: 也不太一样。
0: 记记鬼，
1: 一走一过说笑言那个笑言是那个播音在交广应该 number one 了吧？天宇说咋的呀？我
0: 不
1: 在
0: 是不
1: 这儿，你
0: 是，
1: 说 number one，
0: 我可不敢唠这歌
1: 犹豫
0: 啊。
1: 了，你犹豫了，
0: 不是不
1: 你
0: 是，
1: 犹豫了。
0: 我是想说，我想的不是我，是因为我们身边的很多同事们都非常优秀
1: 对，
0: 啊，大家
1: 笑
0: 都
1: 言，
0: 是扛把子。
1: 笑言非常优秀，但是他也是优秀当中的一份子。
0: 哎，
1: 哎呦，好多朋友，就好多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听他现在是一位主持人，但是在播新闻的时候也端庄大气，也非常有功底儿。
0: 你说
1: 比如
0: 是
1: 说，
0: 我吗？
1: 比如说我刚说谭越，谭越呀，
0: 哎呀，
1: 冬梅呀，
0: 嗯呐，
1: 这个你听他们的播音都非常好啊。
0: 以前我可是新闻播音员
1: 哎呀哈，
0: 啊，
1: 下眼睛一把有光了都，
0: 亮了
1: 高光时刻。
0: 啊！还有朋友说是那个齐齐哈尔的烤肉吗？
1: 齐齐哈尔烤肉不是，
0: 我平时总吃的是这种齐齐哈尔的烤肉。
1: 齐齐哈尔烤肉不是一个店名，它是一种，
0: 对，它是一种类型
1: 类型食材类型哈。
0: 啊啊！来吧，今天说完吃。咱们再来说一说用的
1: 来，
0: 啊，这里面也有吃的。亲爱
1: 嗯，
0: 的朋友们，现在平台当中打出数字六，
1: 什么意思？
0: 阿拉伯数字六，
1: 能弹出什么来？
0: 会弹出来一个蔻驰小方糖的手表，
1: Coach Coach Coach Coach，
0: 还有珍宝岛的白云豆羽衣甘蓝，
1: 什么玩意儿？
0: 羽衣甘蓝，它是一个代餐。
1: 哦，
0: 代餐饮
1: 啊，代餐饮
0: 啊，是，我就觉得这两个东西呢，您可以了解一下。
1: 那咱一个一个说，
0: 平台当中打出数字，
1: 六，
0: 了解一下蔻驰小方糖手表。大家都知道，蔻驰呢是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了，
1: 对，
0: 是吧？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带着它值钱，
1: 行不行？
0: 你不需要说啥，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1: 哎，
0: 啊，是吧？大家都挺喜欢蔻驰这个品牌的，嘛，还
1: 是，
0: 有蔻驰的包包也都很好哈。
1: 嗯。
0: 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蔻驰的小方糖手表，
1: 是，
0: 哎，干净又显气质，随心挑选，而且
1: 嗯，
0: 不纠结。它这里面一共是6款人气配色，
1: 是，
0: 希望有一款能够戳中到您的心趴上。
1: 好，
0: 啊，比方说有黑色皮的皮带皮面经典百搭款，然后这是在职场当中是不出错的啊。主要是因为它呢戴上特别省心，走时很精准，你不怕说误时，对吧？然后再加上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高透防刮，戴几年呢依然是光洁如新。
1: 它这个原价能达到2048，
0: 现价
1: 现价能多少？
0: 399，
1: 399，朋友
0: 买
1: 们。
0: 块手表399，而且还是蔻驰的，
1: 那
0: 有
1: 可
0: 礼盒，有礼袋的。无论说是您自己留着，还是送朋友，我觉得都非常好
1: 太行了！
0: 啊。所以说七夕也快到了，哎，这个生日啊，然后再加上周年呢，你送啥的话，你要不知道怎么选择，不如一块儿小方糖手表。我觉得比鲜花、巧克力可能保存的更久一些，
1: 那当然了，
0: 是吧？大
1: 对不
0: 家会
1: 对？
0: 比较喜欢
1: 那是手表啊，
0: 来吧，来吧，小表盘不大，22，喵喵。
1: 所以说，它还有几个样式，有黑皮黑面的，有红皮红面的，有绿皮绿面的，有蓝皮贝母面的，有红棕皮粉面的，还有棕皮儿白面的啊。
0: 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呢打出数字六，您可以自己来看看。我觉得这几个都挺好看的，
1: 很奢雅，是不是？
0: 啊，主要是你想想，它是蔻驰啊，
1: 对，
0: 它那个图案是非常经典的马车图案，
1: 哎，
0: 而且旁边还镶嵌了2颗人造的水晶，
1: 是，
0: 低调闪耀又高级，
1: 哦，
0: 就是这样的
1: 太
0: 啊。
1: 好了啊，
0: 平时呢2000多，今天399，
1: 太行了
0: 啊，礼盒礼袋都配齐，啊，售完了咱就不补货了。
1: 好，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专属的了解一下。再有第二款呢，叫珍宝岛白云豆羽衣甘蓝
1: 是
0: 啊，这么一说之后，大家有点懵，说这什么
1: 什
0: 玩
1: 么
0: 意
1: 玩意
0: 儿
1: 儿？
0: 啊，是吧？
1: 原价299，
0: 哎，今天到手价格
1: 199，
0: 也就是说便宜100块钱。
1: 那太行了。
0: 那，啊，原价是299一盒，今天
1: 哎，
0: 呢是买三还送一，四盒到手只要四盒到手，
1: 四盒，
0: 四盒到手199。
1: 它是一个膳食纤维粉。
0: 刚才我说原价299是一盒，
1: 哦，
0: 这回是四盒到手199，
1: 四盒199，
0: 因为买三送一。
1: 哎呦，
0: 也就是说四盒整整84条，
1: 太84条啊，
0: 一条2块多钱，
1: 那太便宜了，
0: 一天冲一条，喝一个季度，
1: 太行了。
0: 哦，那这到底干嘛的呢？
1: 它是一个营养控卡，就是你的热量控制，你的热量身材管理的好搭子，膳食纤维粉啊。
0: 它这里面饭前一杯有助于减少部分的淀粉吸收，
1: 嗯，
0: 然后还有神奇的亚麻籽。
1: 它对，它这个是属于实力抗饿派，你喝完之后不饿，助力减轻负担，负担的是肚子那个负担啊。
0: 是，它是用赤藓糖醇来代糖，
1: 嗯，
0: 啊，入口是天然食材自带的那种清爽口感啊，所以说原价299一盒的，今天到手4盒199，那这价格真是太顶了。
1: 对，
0: 而且呢，今天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信任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叫珍宝岛。
1: 珍宝岛，
0: 以前呢，咱们买过那个厨师的
1: 啊，
0: 厨师的那叫什么来着？五红粉吧？不是五红粉，
1: 不是，
0: 就黑色的那个。
1: 这一说我。

0: 我有点引住了。
1: 嗯，那个就是排湿器的、
0: 啊、
1: 也是真宝岛这个品牌。
0: 好
1: 啊，所以这次有羽衣甘蓝加奇亚籽加优质植物蛋白蔬菜蛋白同步补足。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打出数字 6。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
0: ZJ 说，天宇，你能当播音员、
1: 啊、
0: 和你有个厂长老爸有关系吗？
1: 是书记。
0: 天宇，
2: 哎。
1: 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赫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稍后车主
0: 大联盟。

0: 九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门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上午的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有人说啊，这个华语乐坛最干净最治愈的声音永远要留给张信哲。今天我们看节目开场的时候呢，和大家听到的就是这份非常干净又治愈的声音。而且呢，张信哲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算是稍稍这个传播度不是很高的，但是呢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回来》，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曲这个印象有没有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张信哲的音乐专辑当中，也希望他的声音哈，他的歌曲能够抚平浮躁，因为今天呢咱们锦城依然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已经来到了7月份的30号，过了今天明天，那这个7月份呢

我们就要说再见了。迎接的又是崭新的月份啊，天气肯定也慢慢会越来越凉爽，因为8月7号就立秋了，对不对？好，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咱们锦城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5度，临海34度，依然还是比较高温的天气。其实最近整个的辽宁省啊，咱们的天气呢都是这种很高温的一个热浪的模式哈、尤其这个过了9点之后，温度呢会特别的高，阳光特别足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从这个空调房当中走出去，整个人都要化了的感觉。对，坚持这么几天哈、热浪也就这么几天，希望在节目当中我们的音乐能够舒缓到大家。好的，说回正传，如果大家呢喜欢张信哲啊，又非常喜欢米兰的节目，两种方式呢来和我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第二种呢，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米兰的抖音啊，最近呢我是挺勤奋的，一直在线当中，重点是很多的这个粉丝特别的支持我，比心啦，谢谢大家哈。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今天最先发来信息的是鱼哥，9点06分，第二位是文艺猴，你们俩仅仅差1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文艺猴呢，他暂时还没有分享歌曲，仅仅说的是，说到张信哲，觉得是情歌忧郁王子，哎，就这种很忧郁的感觉，特别能够给大家抚平一下燥热哈。鱼哥说了，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说到情歌王子呢，把情歌都唱尽了，爱就一个字，要把这首歌曲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让我们都能够理解爱，懂得爱，珍惜爱。哎呦呵，最近鱼哥这个才华显溢呀、这个啊。哎，其实你知道吗，作为主持人呢，是特别喜欢听众朋友能够在分享歌曲的时候多说一点心情，多说一点感悟啊。好的，来听歌吧朋友们，爱就一个字。

哎呀，太好听了！爱就一个字，来自阿哲张信哲带给我们这一首歌。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诗远方，他说小米上午好啊。每次诗远方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回忆一下他曾经过往的恋情。然后每次看到你发这个恋情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莫名的很开心。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锦州人就会质疑全世界的一个感觉，脑海当中我就会画无数个问号。 Really? 真的吗？他说我和那个叫方的大辫子女孩曾经呢就是在文化影都看过电影《宝莲灯》，里面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爱就一个字》，然后他说现在我们就是另外的一首歌了，当爱已成往事。哎，你这么写我倒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好的，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阿哲张信哲的歌，也希望我们今天的专属于张信哲的音乐专场啊，让熟悉的旋律能够缓缓地流淌。抖音当中我来看一下，按照排序是这一首过火。过火呢其实呢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歌，是不是？其实我们想到张信哲的歌就会想到这一首啊。这是没事看星星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分享的，他说觉得这首歌曲呢唱的就是一种无奈的放手，有故事啊。

非常好听的一首《过火》，9:2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且行且珍惜》。实际上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特别早期的一首作品，这是来自我们抖音当中的我们的奈奈啊，奈奈分享的一首歌曲。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曲呢是在96年的时候发行的，是90年代很经典的毕业的怀旧曲目。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且行且珍惜》，听到张信哲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且行且珍惜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令狐少侠，令狐少侠他说想分享的是阿哲张信哲的那一首《爱不留》。我发现每次令狐少侠分享的都是比较小众的歌，但是都还好哈、不难听。哎呀，文艺侯说，当爱如潮水般的深情涌上心头，哪怕过火也愿宽容。爱如潮水一首歌，过火两首歌，宽容三首歌。继续啊，你是我心底皎洁的白月光，让我太想爱你。白月光太想爱你，在一起五首歌。这份信仰虽难以抗拒你容颜，却让我有一点动心。只愿做你的男人，因为爱就一个字。这么多歌，这么多歌，你说我分享哪一首呢？然后最后告诉我不点了，随便播。

么多歌曲让我选一个是吗？好，稍后我来选择那首《难以抗拒你容颜》，好不好？对，先来分享的是令狐少侠和我们分享的这一首《爱不留》，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哈，来听听看，走起。

0: 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洪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3家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荆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是集中在东西双向、南北双向，尤其呢是南北双向的压力呢会更大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洞方面，这个时候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解放路沿线呢，现在看到大楼港的东向西的方向车多。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桥方面现在云飞大桥，也就是云飞街和南京路交汇处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大桥方面倒是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有呢，我们看到城市南侧，现在呢，中央南街和市府路交汇处的东向西方向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4: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5: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5: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朋友们，赶快换个城市过周末去吧。最近咱们锦州确实是太热了，换一个可以22度过夏天的地儿哈。这个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8号，也就是8月份的周六。嗯，这次呢我们交通广播要带着大家呢换个城市啊，换到哪里呢？这个城市呢是内蒙古的道须沟和子蒙湖啊，这个我还是没有去过，但是去过的朋友都说好。让我们远离市井的燥热，去山林吸氧，湖畔散心。所以说心动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报名吧。报名热线21369211 21369211。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张信哲的音乐专场当中啊，也希望每一位正在路上然后认真听歌的朋友，像贯穿这些歌曲呢，能够让大家找到曾经年少的心事啊，纯粹的热爱，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抖音当中退却浮华分享的这一首歌，对不对？名字叫做信仰。嗯，信仰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我们也分享了这首歌曲，是不是？对，很好听的一首歌，走起。

是的，今天我们的音乐专场交给了温柔治愈的张信哲。天气非常的热，希望这种很清澈通透的声线啊，能够让大家的生活的琐碎，或者说您的这种燥热啊，能够抚平掉。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要分享到的是张信哲的这首《难以抗拒女容颜》，好多朋友都分享了，对不对？比如说前面的文艺猴啊，包括像我们抖音当中有朋友也提到这首歌曲，包括我本人也很喜欢这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间呢是很早期的，在90年代，1992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走进这段经典的歌曲当中。

很多朋友是蛮喜欢张信哲的歌，看到无敌的留言，他说最喜欢前面张信哲的那首《爱不留》。前夕也提到说今天歌真好听，是的，张信哲的经典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啊。然后从现在开始，大家也不能再分享歌曲了，因为差不太多了，播都播不完了。对，然后单眼皮在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说，因为他是张信哲呀。好的，按照排序，接下来我们多听几首歌曲啊。接下来要走进的是这一首《白月光》，也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歌。朋友们，你心里的白月光是谁呢？

好的，这就是来自张信哲带给我们这一首《白月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换一个这个音乐的风格好不好？这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张信哲比较后期的一首歌了，来自我们微信当中的磊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的分享，上海姑娘。嗯，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就是把上海姑娘的这个形象啊描写的真的是非常的鲜活，而且呢整首歌曲呢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是别具一格。

好的，9:54，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上海姑娘》。这首歌曲呢算是张信哲稍稍比较后期一点的作品了，但是听来听去还是特别喜欢听早期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是不是？然后呢，其实最近呢，咱们锦城，整个的温度呢是比较的高，希望大家呢，避开高温的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很高温的天气当中，一定要保证充足的喝水啊。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朋友们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不要对他说》啊，同样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早期的作品。其实我真心觉得张信哲的音乐是一代人的青春的信仰，他的很多作品呢是那种很温柔但是又不张扬深情，你又会觉得哎，不是很刻意，对不对？就是每一段旋律都是蛮治愈的。所以时光会变，岁月会走，但是好听的歌声永远如初。最后送上这一首《不要对他说》。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节目开始了，热线电话呢为各位朋友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这个时间啊，如果说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呢尽可能的去拨打热线，然后呢我们这个会及时的接通您的电话，来回复您爱车方面的相关问题啊。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大家有效的来利用好时间啊，有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啊，想换车的，然后另外呢用车过程当中遇到啥问题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探讨啊，去交流啊。
0: 嗯。嗯。

0: 多了。
1: 对，就是把他那个景区那个就是这个景区里的那个房间酒店呢，
0: 都给
1: 买断了，
0: 买断了。这第三车晚上都快满了，
1: 也快了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抓点紧啊。
0: 对，必须得抓紧了。然后你看，又有朋友开始不知道该发啥关键词了，有发周末的，有发游周末的。
1: 这不整周末游了是吧？
0: 变成游周末了哈、啊，就不能发个过周末吗？
1: 不行，我就必须游
0: 啊，就必须得游、啊。
1: 哎，然后周末游啊。
0: 嗯，这个咱就发一个过周末，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弹窗，
1: 对，就会弹出来我们的推送啊，您就能看到啊。
0: 对，然后里边有我们具体的一些行程的安排啊。这个时间呢，就是周六去，周日回。
1: 对，过周末嘛，八月八号这个出发啊，八月九号回啊，两个景区，两个四 A 级景区，
0: 对，
1: 一个是紫蘑湖，一个是倒叙沟。
0: 对对，这个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了。然后呢，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报名啊，那这咱还追加吗？
1: 看情况吧，
0: 看情况，
1: 反正也就是四台车，
0: 那也就是四台车了。
1: 然后吧，我跟你讲，这两个景区吧，是天宇家的
0: 啊，
1: 被我发现了，
0: 怪不得，
1: 天宇家的
0: 啊，天宇家的。
1: 紫蘑湖到一看，说天宇旅游公司开发，我说你隐藏挺深呐、
0: 啊，天宇那产业可多了呢。你在锦州大街小巷看见很多天宇的产业，
1: 是呢，这叫这
0: 旅游方面也开始涉猎了，
1: 涉猎了都，你
0: 主打一个面广啊。
1: 是呢，你这还天倒叙沟，你叫天宇沟，你
0: 这真是天宇牌的呀，
1: 真是，我们特意
0: 啊看了一下，
1: 对，叫是天宇旅游公司
0: 啊
1: 开发的，人家是紫蘑湖，倒叙沟，哎呀，两个景区四 A 级的，
0: 那太厉害了。
1: 所以说这个天宇洋妹呢，
0: 是，
1: 是吧？
0: 人有资本哈，有洋妹的资本。所以啊，周末还没想好到哪儿去玩呢啊，我们带您去玩。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人那地儿吧，是以22度闻名。
1: 啊，对，
0: 咱这是多少度现在？
1: 现在不在35度啊？
0: 那到中午的时候就奔37去了。
1: 哎，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
0: 那太舒服了啊，
1: 真爽啊！
0: 不是，就一定非要游周末吗？瑞雪，你太顽皮了。我们节目开始就说要过周末，你一定要发个游周末吗？你没看没给你弹窗吗？是不是？
1: 这换了咋的？你们是一茬又一茬的，就是来调皮的是不？
0: 对呀。
1: 啊，这前两天是周末游，这今天谁带的头？
0: 游周末了，咱就不能过周末吗？你试试啊，发一个过周末试试看，给不给你弹？
1: 啊！
0: 坤总都已经无语了。一走一过说：“我与旗下产业遍布全球，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1: 咋还你与是谁？
0: 嗯，
1: 为啥是你的呢？
0: 嗯，
1: 都这么亲切称呼是吧？
0: 对，我与哈，真是这个天宇旗下的，你没看这么火爆吗？你追加这么多台车了，
1: 是呢，这个天宇旅游公司开发的，他挺厉害。
0: 好了，跟着我们交广去紫蘑湖去玩一圈，然后呢，周六周日，不耽误您上班的时间，也不耽误您这个其他的时间，周六去，周日回，吃啊、住啊、玩啊，我们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了。
1: 对，早上应该是7点钟出发，
0: 也不太早哈。
1: 对，到那儿的话呢，大概是11点左右吧，然后会办理入住。办理入住之后呢，就会吃一个午餐，是个正餐啊，
0: 正餐啊。
1: 对，晚上呢也是还有个正餐，就是可以有这个鱼，鲟鱼宴。
0: 你想想啊，那是紫蘑湖嘛。
1: 对，然后呢，你吃完之后呢，还有篝火晚会，还有相应的一些什么摸鱼大赛，
0: 还有一些这个
1: 对
0: 游戏项目哈，
1: 对游戏项目啊，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天呢，咱就可以去倒叙沟啊，
0: 对，
1: 那地方都挺凉爽，晚上挺爽啊，在湖边啊，
0: 是就比较适合康养，然后里边有很多像萌宠乐园啥的，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哈，
1: 让你的心 静下来，放松下来啊。
0: 对对，
1: 就是那里边也有一些无动力的一些小孩玩的。
0: 嗯，
1: 但是你说那肯定不能像是什么环球啊啊什么
0: 风格不一样，
1: 不是那样的啊。你
0: 对，不是那种风格。
1: 很多孩子，哎呀，这没啥意思啊，这怎么没有啥这种
0: 疯狂的呀？
1: 对呀，这个什么又是过山车乱。
0: 人是让你安静。

0: 下来的，
1: 静下来，
0: 舒舒服服的。
1: 对，
0: 嗯，尤其这大热天呢，我们都想安静下来啊，凉爽的去度过。
1: 对啊，我们呢也在考虑是不是在现场组织一些相应的游戏活动，
0: 嗯、
1: 但是一是考虑这天太热，
0: 对，
1: 大家这累着，啊、
0: 对，
1: 哎，这中暑啥的这犯不上啊。
0: 是啊。周六周日完事儿之后咱还得回来呢、
1: 嗯、
0: 回来之后反正咱也是确实是挺热这一天儿，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吧。现在呢你还要想防暑降温，正好8月8号周六周日跟着我们去玩一圈吧。
1: 是啊，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过周末两个字，就能弹出来我们的这个微信推送，
0: 是
1: 啊，以及海报啊，您可以看一下，做一些宣传。千万别是游周末啊！
0: 那游周末人不跟你谈，
1: 你是上游周末，你都
0: 过周末，
1: 你都不如周末游，你游周末，你这、
0: 哎、语法上也不太对，好像、啊、
1: 对呗？你这语法都游周末，你哎，这谁起头？谁起的？这谁？
0: 看看
1: 是不是这个叫啥来的？这个三个句号？
0: 嗯。
1: 他起的头，
0: 带的头，
1: 游周末，
0: 大家就都游周末了啊！过周末，过周末啊！听听我们的这个宣传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6: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6: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7: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很多朋友都发来过周末，看样子我们这个线路确实特别的火，这个都想凉快凉快，这个时间就已经热上了。
2: 是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这两周应该孩子能有时间了吧？
1: 对，有一点点时间啦。哎，大家就查空，赶紧去玩玩去啊！
2: 对啊，
1: 舒舒服服的
2: 放松一下啊！
1: 对，
2: 别把孩子作业啥都带着啊。
1: 然后有的就到哪儿去玩一圈，你写个作文吧，现在立马写，立马给我写出来一篇作文。不能白玩。我是这么认为的，咱学就是学，玩就是玩，
2: 对，
1: 一码是一码。
2: 哎，你别玩中学，学中玩啊，
1: 那样的话你啥也好像也有点就是没法干好。
2: 是啊，
1: 就是放下心情，好好的去玩一玩，放松一下。
2: 然后呢，另外这次呢，已经有这个主持人，一个林涵，一个笑颜，一个天慈，三大美。
1: 哎呀，太好了！
2: 那看第四车再说啊。
1: 第四车大家期待一下，看看会是谁呢？
2: 这个会是谁这不一定啊。我说天宇就别去了。
1: 你自己
2: 家，你不方便，
1: 自己家产业啊，
2: 对，
1: 就让人避嫌呗。你这整的跟个真事儿似的。
2: 哎呀，
1: 浅溪说带着作业才是正事儿，太好了，
2: 不是
1: 没想到。哎呀。你说得多招人烦啊。
2: 哎，跟我们交往出去，然后呢我们主持人呢会这个全程陪同啊。
1: 对，
2: 你有啥事儿呢也可以及时和我们去这个反映啊。
1: 让你们放心，
2: 对，我还有全陪的这个导游啊。对，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包括说带父母去啊也没事儿啊，那个一点都不累，倒虚沟是直接咱到门口坐车嘣儿就上去了，
1: 不用您亲自走过去。
2: 对，然后呢您可以往下溜达看看景啥的，累了嘣儿带着车下来，
1: 就各种各样的小交通咱都全含在里边了，是不是？
2: 哎，
1: 包括这个湖景什么游的时候哈，都我们这小交通都在里边了，吃啊住啊什么就你都不用操心，特别省心。
2: 对， 对，哎，580元起一个人。
1: 为什么起呢？
2: 因为是还有湖景房呢。
1: 哎，你住了这个好的这个湖景房肯定得加点钱。
2: 对啊，680一个人，
1: 那也不贵哈。
2: 对，你看住在湖边，因为是真的就是太阳岛酒店，住在湖中心。然后呢您住在那里边，在湖的这个周边呢，你可以看一看，溜达溜达。然后喜欢拍照的啊，
1: 哎，
2: 多带几套好衣服。
1: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里边还有花海，
1: 就是肯定打卡拍照什么的特别出片啊。
2: 对啊，
1: 而且我觉得咱们挺讲究的，你像住宿什么的都给你安排在景区里边啊，有的你在外边民宿住那不很多吗？
2: 对啊，你想一想，就是你吃住都在这里边，而且价格非常合适。
1: 对
2: 啊，而且还两个景区，三个正餐，想想又来一个游，
1: 别游周末了行不？一定要游周末吗？
2: 哎呀，
1: 这名咋念呢？
2: 哎呀
1: 咱别对这回发个过周末了哈，
2: 谢谢你，
1: 谢谢你就及时的改过来了。
2: 就是大家总能给你整一些出其不意的，我都没有办法捕捉到大家的一些想法，我已经想的已经够细致了，但他总能哎，就给你不在你这个圈儿里，他能另辟蹊径。
1: 我跟你说，坤总的细致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大家呢发一些关键词，一旦没跳窗，马上就给小编发信息，哎，把那个填上。把那天上填100多回，结果一看实在填不过来了，
2: 小编
1: 说所有字都填上呗。这个大家配合一下啊，过周末就可以了啊，记住了，过周末就仨字儿，多容易记呀。
2: 是呢，
1: 记不住的别老说孩子这记不住那记不住的，
2: 你反思一下自己，
1: 你反思一下自己，仨字都记不住。
2: 是呢，完了一整人家孩子打马虎了，你
1: 这
2: 么
1: 马虎
2: 的，
1: 你
2: 不马虎啊？我们都说300多遍了，还游周末，周末游呢。
1: 这孩子多不容易啊，那一天学那么多字儿，
2: 是吧？有没有什么孩子听我们节目呢？我们再替你出气，说你们的父母，
1: 嗯，
2: 也一样马虎。
1: 哎，真的，就有的有父母真的，他其实自己根本做不到，然后说孩子，那孩子人心里也有数啊。
2: 当然了，
1: 对，
2: 你想想你自己，
1: 给大伙儿吓的都不敢发油周末了。好了哈，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三车都快满了啊。然后呢，你们这个有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啊。然后呢，这个这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买车的意愿不是特别强烈，但是呢温度一高吧，咱这车的利用率我认为还是蛮高的。
2: 嗯
1: 啊，这空调什么，你看昨天咱们提的话题就是开空调的一个话题哈。
2: 对，
1: 因为这样的天气呢，咱该开空调必须得开，
2: 那不开能行吗？
1: 对，嗯，反正现在吧，这个用电确实也是一个高峰的时期哈，大家要多多注意身体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呢，也给您发福利了啊。今天我们的链接呢，是一套旅行套。
2: 哎，哦，
1: 嗯，
2: 你看看配的多好，
1: 配的多好啊！因为咱们交广总带着大家去玩嘛，丰富我们的生活。那这个旅行套是必不可少的。夏天的这个旅行套是一叫做爱琳香氛旅行套，
2: 嗯
1: 啊，一套全搞定了啊，一共是四瓶，有洗发的，有护发的，有沐浴的，还有身体乳。
2: 哎呀，这也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2: 带着一个这个旅行套装
1: 啊，
2: 就洗漱套装呗，行吧？
1: 对呀，对呀，
2: 啊，香氛旅行套装，
1: 对。
2: 完事了，
1: 有的你他可能不太愿意用这个住宿的地方的那些东西，那咱自己带呗啊，香氛的啊，这个四件套，而且呢，关键是你上飞机都没事儿，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还得在家拆装哈，因为它需要这个有那个毫升数的，你上飞机上不了。这四件套啊，都给您分小瓶装上了，然后塞进一个小袋子，出差旅行特别省事儿。而且它这个香氛是高定香氛，就是洗完澡哈，自带高级体香，洗完头发呀什么的，你就出被窝，被窝里都是香的，留香特别持久。
2: 哎呦，
1: 想象一下哈，
2: 出被窝
1: 都是香的。反正你出完被窝，这满屋也还是香味儿，一直。

0: 这都是香的，
1: 40多、啊、
0: 对呀，41.9块，
1: 我应该买一个，
0: 应该买一个，它方便，而且有两个香型可以选啊。
1: 我就为了出被窝进被窝香，
0: 对，你有的时候闻着香喷喷的，你自己都心旷神怡的，是不是？
1: 嗯
0: 啊，爱旅行的朋友们赶紧冲，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的，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你拉进福利群啊，您就可以这个去选购了啊。
1: 哎，是
0: 嗯。好了，那看到这个东部发来信息了，说昨天去唐山来着啊，电瓶灯的在仪表盘突然间亮了，然后服务区我去看了一下，刚到服务区呢，它又没事了，这是咋回事呢？
1: 传感器的事儿呗。
0: 哦，
1: 提示你了
0: 啊
1: 啊，传感器的事儿。
0: 传感器的事儿，就是它一会儿提示你，然后一会儿又没事了。
1: 正常，那你可以检查一下、
0: 嗯、
1: 啊，做一个电瓶检查。但是你这都新车，能有啥事儿？
0: 嗯。
1: 是不是？
0: 哦，是新车，就是他开那个 CRV 吧，还是什么来着？
1: 就是短暂亮起，然后待会儿自动熄灭，就是我这无所谓，就可能这个偶发误报呗，这东西啊。
0: 嗯嗯嗯。那明白了，就是说东部不用太介意，没啥事儿啊。
1: 对，但是你这个可以回来检查一下啊。
0: 嗯。
1: 就传感器，有可能就传感器的事啊，看看你这个带新车，一般情况下是没什么太大事了啊。
0: 嗯，好，所以呢，东部。不用太着急。
1: 对，就是包括你车上有没有一些过载的东西，有没有啊？这个你得去看一看啊。
0: 实际上是这样，我总感觉在极端天气当中，我就觉得极冷或极热的时候，
1: 是这样，
0: 是不是车特别容易出小毛病、啊？
1: 会有一些保护啊，会有
0: 对吧？
1: 对它，你包括手机，你看在特别热的时候，手机嘣儿就自动关机，
0: 是
1: 特别冷也自动关机，
0: 是
1: 不行。
0: 可能跟天气也有关系哈。
1: 嗯、
0: 然后，这个咱们也得注意点哈。好，那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研。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研，好而不贵。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2: 好，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聊车，聊聊天儿，再听听歌。反正我自己上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听友都说冬梅爱车听听歌呗。这个开车的时候想听歌，不开车的时候也想听歌，反正就特别喜欢听歌。
3: 是呢。
2: 嗯。
3: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
2: 是吧？
3: 啊，就是上车先把音乐打开，
2: 对，
3: 或蓝牙先连上，
2: 嗯
3: 啊，然后系安全带啊，然后出发
2: 啊、
3: 哦、啊，一定是选好歌之后啊，车才会走，才会走，
2: 嗯
3: 啊，那为啥
2: 还得把歌还得选好了、
3: 啊、
2: 再走？
3: 为啥很多人开车一定要听歌呢？
2: 哎，真的，
3: 不能听听广播吗？
2: 嗯，但是有很多朋友上车必须把，哎，有没有上车必须把广播打开听我们节目的？肯定有，
3: 应该有，
2: 太有了。以前咱们很多听友不都说过吗？
3: 嗯
2: 嗯。然后呢，这个歌也是哈，就是你上车就需要把音乐打开，有声。
3: 哎，有声
2: 啊，有歌
3: 啊，有歌。
2: 哎，这歌还得符合我今天的
3: 心
2: 情。心
3: 情
2: 哎，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啊。
3: 是呢。
2: 反正我肯定是，我就是只要是空下来。
3: 嗯，
2: 肯定耳朵里边反正得塞着耳机，得听着歌
3: 啊、
2: 哦。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心理。
3: 什么心理呢？
2: 是陪伴吗？还是伴随性啊？还是什么？
3: 是呢。
2: 嗯。
3: 哎，你们现在大家开车都在听什么内容呢？
2: 啊，你们都在听什么呢？可以，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调查哈。
3: 嗯。
2: 就咱们的听友，都会干嘛？但是我相信啊，就是用那个什么车载音频的朋友肯定也不少。
3: 我有听音乐的，
2: 嗯、
3: 但我估计听音乐。
2: 嗯

0: 确实很就会占比很高，
1: 嗯，
0: 然后现在再有一些智能化的，直接跟他说我什么什么，我这个想听什么什么的歌，嘣就给蹦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估计还能有听相声小品呢，
1: 是还有听故事的，
0: 哎，小说的，
1: 小说的，
0: 哎，
1: 对，
0: 就是一个人开车吧，他可能会有点无聊，
1: 嗯，那肯定的呀，
0: 哎，你不能玩手机，
1: 嗯，对，
0: 可能听点音乐、小品、相声啥的。
1: 哎，其实你想想，你一个人无聊，你还不能玩游戏，玩游戏影响你的驾驶，
0: 嗯，
1: 那你干嘛呀？你只能就是不能在不用手的情况下就用听呗，
0: 哦，
1: 听广播、听歌，或者是听一听什么语言类的节目啊什么的。
0: 对，
1: 嗯，有的就比如开高速的朋友说听歌是为了防止犯困的，还有这样的。
0: 那你是开高速的时候吧？
1: 嗯，对吧？
0: 但是开到这个问题呢，
1: 嗯。
0: 我能允许我这个
1: 咋的允许
0: 能不能允许我先笑一下
1: 你是看到了这个朋友的问题是吗？
0: 啊，
1: 这个朋友这个名怎么念呢？
0: 来，大家回复他一下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小橘子吧，
0: 小橙子，
1: 小橙子，
0: 哎，好可爱呀。
1: 嗯，
0: 这应该是小姑娘吧，
1: 你看她的这个图像就是五颜六色的哈。
0: 问他问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天气越来越热，车不能爆吧？
1: 啊，你指的是哪个爆？对，这个爆哈。
0: 啊，
1: 车不能爆吧？
0: 哎呀，车不能。
1: 不是，那其实咱这个说白了啊，咱今天挺热啊，咱就说最高温度达到37度，
0: 嗯，
1: 你知道有些地方那都40-50度
0: 啊，
1: 那是不是没事净崩巴的？
0: 冰邦的爆是吧？
1: 对。那地方那些地方就不能那个有车在路上开了啊！
0: 哎呀，我觉得一首歌我送给你
1: 吧。什么？

0: 好吧，小橙子，车不能抱，抱它太热了。
1: 我能抱你吗？
0: 不能抱车。
1: 哎呀，咱这车，
0: 嗯，
1: 车呢，就我分析它是不是说这天越来越热，会不会自燃的这种？
0: 嗯，对对对，有没有这个隐患什么的？
1: 哎，
0: 嗯，
1: 这个。就是可能再一个就爆胎，
0: 嗯，
1: 啊，就爆胎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你要是说自燃的话呢，就是你车，我昨天说了，不要打火机，
0: 嗯，
1: 什么香水、放大镜这种的，
0: 那更完了，对，
1: 就是聚光会容易爆炸的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老车呢，多检查电路、油路，
0: 嗯
1: 啊这块啊，然后呢，如果说你闻到了什么橡胶的糊味、塑料味啊，
0: 赶紧的，
1: 哎，车头冒烟了，
0: 嗯，
1: 赶紧停那儿，
0: 是，
1: 赶紧就走啊，
0: 人就得脱离它，
1: 是，
0: 不能以身涉险，
1: 对啊。你这个一就是你知道车里不放这些东西，一般车你正常开着，你这晒它是没啥事儿的啊。
0: 他说还有塑料瓶，
1: 谁说算啊？对，
0: 小橙子，
1: 哎，对，嗯，
0: 不是塑料瓶也不行哈，
1: 嗯，
0: 放里也不行哈。
1: 对，那都聚光嘛，
0: 嗯，对，聚光的哈。
1: 哎，
0: 然后小橙子哈哈哈，那我就放心了，你好可爱哟。2030年呢，说有的地方是看网上说2030年有的地方都得达60度了。
1: 哎，那个吐鲁番的地方多少？不是40多度啊，50多度。
0: 对，你什么火焰山啥的，
1: 对吧？
0: 对，那地表温度啊，嗯，反正啊，这个天气确实是挺热的，但是咱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嗯，
1: 这个这个叫一走一过啊，
0: 嗯，
1: 说能爆，热胀冷缩，知道吧，朋友？你得离远点，
0: 嗯，
1: 别崩到你。
0: 哎呀！
1: 啊，东部说蓝牙连接直接汽水音乐，
0: 嗯，
1: 给这个拉黑。
0: 汽水音乐了，
1: 你直接蓝牙连接听汽水音乐，为什么不听广播？
0: 是呢，我们广播，我们坤总还给你唱歌啥的。
1: 真的
0: 大鹏说坤总来个演唱会吧。
1: 啊，
0: 就是吧，就是坤总呢，周五还得负责跳舞，然后还得负责唱歌。有，谢谢你说，我都快困迷糊了，坤总给我唱首歌吧，坤总，我非常深深的理解你。但是前几天真有朋友提示你了，说那个能不能跟坤总说一声啊，这个 Pink 舞团挺老累的，现在这么热，别跳迷糊了。我说我们坤总说了，这个我们不会因为天气而停止我们的节目。
1: 这周就这个可能跳不了
0: 是吧，
1: 啊，这个有休假的啊，
0: 你看看

0: 至少人得齐呀，人全到啊，
1: 对
0: 吧？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开车的时候，有的朋友上车必须把歌音乐打开，
1: 是
0: 啊，
1: 这不有了吗？我们炸出来了吧？
0: 真有听、
1: 啊、哎
0: 听歌的，不
1: 听
0: 音乐
1: 不听我们的，
0: 对呀、啊，就没有一些能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吗？
1: 真的嘞，我这么半天，
0: 对，
1: 但听歌也很正常，
0: 嗯，
1: 听歌很正常。啊，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开的时候，
0: 嗯，
1: 啊，确实你听点歌就是听那种刺激的啊，或者你有了你会唱的，
0: 啊、
1: 你还能
0: 跟着唱、
1: 跟着唱，尤其自己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0: 就是防止犯困。
1: 曾经有一句话，
0: 嗯，
1: 是这么所说的，
0: 咋说的？
1: 说高速公路啊，
0: 啊，
1: 是世界上
0: 啊
1: 最长的睡眠舱。
0: 我的天哪，你这有点吓人呢，不是，这真有点吓人呢。
1: 啊，不是这，
0: 啊、
1: 哦，确实啊，这个听起来很夸张，但是经常跑高速的呢，
0: 嗯、
1: 可能觉得这话嗯挺有道理。
0: 就是你开高速，因为它很枯燥，前面而且路况还好。
1: 哎，因为跑高速的时候吧，
0: 嗯，
1: 我们驾驶员啊就确信说不会有对向的车子，
0: 对呀、
1: 啊，不唰飞过来那不没有，
0: 对呀、啊，
1: 所以驾驶当中需要处理的信息量，
0: 嗯，
1: 就会少，
0: 你省心，
1: 就会大大降低，
0: 嗯，
1: 也没有什么这个马路上乱窜的电动车，
0: 嗯，那你就放松了呗，
1: 哎、对，也没有什么随意过马路的行人，
0: 嗯，
1: 你这个你可能大大降，就是直接看着看旁边，哎呀，大车呀啥的，哎，看着点，那你一放松，他就会困。
0: 人一放松肯定就会哎呀慢慢就要睡着了，还很枯燥哈、
1: 哎、这时候来点小音乐，
0: 嗯，
1: 确实能让自己稍微的精神起来。
0: 哎，对，我感觉确实是哈、
1: 嗯、
0: 这种你看这个像曾他发来信息，他不是为了精神的，他说我家那个 SUV 是老柴油的、
1: 嗯、好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0: 啊，好的，路况之后咱再说啊。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一看路况。目前我们看一看附属港，现在附属医院的东门北向南、附属医院南门的东西双向都有缓行。汉口街呢，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车也是稍微多一些。重庆路到吴淞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看起来车也有点多。再有呢，就是陵园转盘，目前我们看到东向西的方向是在排队缓行的。工铁桥洞呢没有问题啊，大家呢可以放心通过。今天的上海路汉口街非常的清爽啊，大家放心通过。山西街我们看山西街到这是延安路这一段啊，我们也是看到了有缓行出现。再有呢就是南宁路到山西街这一段，我们看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缓行。好，桥面的情况，今天的桥面呢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但是今天的云飞街到市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呢依然是有点多的，其他的路段呢总体来讲呢还算是比较顺畅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刚才提到了这个听音乐的事儿啊，你看还得我们花姐哈、
1: 嗯、
0: 看我们花姐说了
1: 啥，
0: 说呢这个我一上车自然而然呢就是100.3交通广播，我也不听别的、
1: 啊、
0: 我没听过歌，我听歌我听的也是交广里播的歌，你瞅瞅
1: 啊,
0: 啊
1: 那我这必须得给我花姐
0: 花姐嗯
1: 放一首，

0: 哎呀，花姐啊，这歌特意送给您的啊，我们对你的爱已经没法用于言语和音乐表明了，
1: 对，此情不语。
0: 嗯，
1: 哎，我在想，就是哎、阿杜要唱这首歌会什么样的感觉？
0: 哎呀，就是阿杜的声哈，
1: 是不？
0: 然后唱这个，那我觉得也是别有味道的，
1: 哎，
0: 对不对？
1: 然后也是这种改编版的、
0: 这种哈，
1: 就是他一下子，你看。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零零后你们都没啥歌听、
0: 都听的全是我们听过的、
1: 我们听过这歌这个冬梅还说应该说过
0: 的、是的，如果天有情、
1: 对，如果天有情火了之后他还有个粤语版，
0: 嗯，
1: 叫爱极浓，
0: 嗯，对，就是这个粤语版也很有味道，
1: 嗯
0: 嗯，所以说你看啊，这个音乐吧，你不同的人唱就感觉不一样，
1: 是吗？
0: 是不是
1: 他有个女生帮我听听这个女生版是、
0: 这属于港版啊，

0: 的都改了。
1: 好听啊，爱吉农也是送给花姐，我们对你爱吉农。
0: 对，但是呢必须得来把原版的再校准一下
1: 啊，校准一下。
0: 为何没法猜中，必须得原版
1: 华仔。

0: 唱完了，
1: 特别好听啊，
0: 拿圆满叫个准吧。
1: 你看看，哎呀，这花姐今天过瘾了。嗯，就感觉这个演员特别喜欢的刘德华的歌有点听不明白啊，这个粤语咱听不明白，但是就这个味道在里边呢。
0: 哎，
1: 嗯，
0: 我明白了，花姨呢，
1: 嗯，
0: 喜欢看华哥演的戏，
1: 啊，
0: 哎，然后呢，听他唱的歌呢，
1: 嗯，
0: 多多少少没有他演的戏让他那个有劲儿，
1: 嗯，是哈。
0: 没事，以后刘德华的歌我唱。
1: 对呀，啊，但是觉得昆梅唱粤语歌很带劲儿。
0: 哎，是吧？
1: 嗯，
0: 我这个塑料粤语，嗯，
1: 挺正点的，还是挺正点哈。Z 先生说，我开车只听锦州交通广播，尤其是爱车，天天看。
0: 行，你天天听都行。
1: 行，
0: 你叫天天听就行。
1: 那有的听友哎，经常给咱们节目叫爱车天天看呢。
0: 行，改了。
1: 我to C 了是吗？
0: 改
1: 名都改了。
0: 改了，明天就改了，天天天天看。
1: 嗯。昆总发狠了，就是绝对 to C 啊，
0: 对，
1: 爱车听听看啊，
0: 啊，
1: 嗯，还有呢，这个闲庭信步说，开车听了一下，又见北风吹，感觉温柔动感又凉爽，就符合今天的这个感觉的，就你上车必须得选这样歌哈，
0: 哦，
1: 就是说大南风天天吹，挺老热的，我就吹点北风行不行？
0: 你的手一挥，
1: 啊，
0: 说要往北飞，
1: 对，再说。

0: 属于有点凛冽了这个。你这个好听是给我们坤总竖的大拇指是不是啊？哎，有的时候真是啊，一热我就吹点风，然后一热我听点凉快的。
1: 嗯，
0: 不是，
1: 所以在这个天气啊，
0: 嗯，
1: 当有一人对你说哪儿凉快
0: 哪
1: 儿待着去，
0: 那是真爱。
1: 对，那真是为你好啊。
0: 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就是找凉快地方待着去。嗯，不是爱歌听听看吗？你听错了吗？你准备咋改，坤总？
1: 行，嗯，
0: 这个我们的版头决定再多做几版哈。
1: 对，今天啥完我就放不同的。
0: 对，
1: 说车咱放车的，
0: 是，
1: 哎，
0: 听歌咱就放
1: 歌的。
0: 歌的，
1: 嗯，
0: 我再做一个大杂烩的，万一都想要呢？
1: 曲乐杂谈。
0: 闲天信步说是，嗯，夸坤总，好的，收到哈。上车就听歌，这可能是很多朋友一个习惯动作，或者是上车呢必须把广播打开听我们的节目，
1: 是，
0: 也是一种习惯，因为声音它是有伴随性的，而且声音它的作用也不一样，像坤威说的，我在高速上我可能放一些比较动感的歌，我跟着唱，
1: 对，
0: 省着犯困，
1: 是，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呢。
0: 嗯，啥弊端呢？
1: 容易超速啊。
0: 啊，你放一些比较劲爆的歌，
1: 哎，
0: 啊，那种呢，
1: 是不是
0: 人也特别的那个，也特别的动感，然后你就这个油门就容易踩得深哈。
1: 当然了，
0: 嗯，
1: 那踩得深，咱就说那个歌啥来的，我想想啊，
0: 啊，
1: 就这歌，
0: 啥歌？
1: 就是，我那天我刷抖音啊，
0: 啊，
1: 我一下刷到了一个属于 DJ 呗，
0: 啊，
1: 他把就是上古的，
0: 啊，
1: 那些就是 DJ 舞曲
0: 给挖出来了。
1: 我一播这歌，你肯定能知道。
0: 哦，我听听。Let us fly, 哎呦我天，这个，这我怎么感觉又是，这用 Q 歌的时候听到了，
1: 哎，哎，哎，
0: 哇塞，
1: 哎妈，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0: 哎呀，这个简直太经典了，
1: 是不是？
0: 瞬间我觉得我一下年轻二十多岁，真的。
1: 你说这个听这歌、啊，听还好听，
0: 对。
1: 但你说你在高速上听这歌，
0: 特别容易，真的是容易忘乎所以，
1: 是不是？
0: 真的是。
1: 啥测速不测速的？
0: 对，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1: 哎呀。但是啊，这个叫上上妈、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昨天10:59啊，就发过来一个周末游、啊，你没发现没人理你吗？
0: 然后一看没人理我，我接着发呗。
1: 哎，这咋游周末？哎，
0: 试试看行不行？
1: 你真厉害，上上妈。
0: 对，
1: 三次机会，你全部都
0: 完美错过了。最后再试一遍，我不行，我逛一下呢。
1: 哎，整个逛周末，就上上妈呀，就是咱过周末咱不行吗？
0: 就对，咱过一下周末不行吗？哎呀、啊、心疼你，心疼你一下。
1: 上上妈呀，这个希望当年我看你是跟那孩子一起拍的照是吧、
0: 啊、对呀，
1: 那孩子就是如果有一天有小马虎小失误啥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别说他、
0: 嗯、咱不说他了啊。
1: 你要说他，我就把这截图给你孩子看看看你的妈妈。
0: 一共几次机会全用没了哈。
1: 哎呀，
0: 过周末啊，上上妈，
1: 过周末啊，
0: 带孩子去玩去啊。
1: 对
0: 对，过周末，然后这个弹窗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到我们哪天去，这个价格，包括我们都带您干点啥。
1: 是呢。
0: 嗯。
1: 哎。哎，这个叫 Smell DK， 好像有很多歌，是吧？
0: 啊，对呀。
1: 是吧
0: ？Butterfly 啥的，那都多经典，都太经典了。
1: 哎呀 ，Butterfly 是吧？我听听。
0: 就是太经典了。
1: 啊，对对对对，
0: 是
1: 对，对对对，哎。对、哦，能唤醒一批人，
0: 太能唤醒了，
1: 70、80、90，
0: 嗯，
1: 是吧？哎，我那一刷就刷的都是这个，
0: 都是这个吧？
1: 哎呀，对，就都这种的，哎，听着特别熟悉，
0: 太熟悉了。
1: 爸爸晚安啊！哎呀。
0: 哎呀，这个找到一种感觉哈，我感觉就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太富有了，啊，太富有了，
1: 是呢，太富有是吧？
0: 嗯，那个时候我们的音乐呀，包括这影视剧的一些作品呢，太经典、太传奇了。
1: 嗯、哎，就现在就是比如说冷门的歌曲
0: 啊、
1: 嗯，就是咱一下听着就是哎特别好听，但其实都类似，就是当时他们一个专辑里边最冷门的歌曲。
0: 你拿出来那都已经火爆了，
1: 是吧？像现在再经过一改编。
0: 就是以前说白了那种冷门的程度我们都不惜听的程度，
1: 对吧？
0: 就那时候好的东西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就我都不惜听那个那些了。
1: 是一张专辑十首歌
0: 嘛。
1: 哎，这首歌，哎，是吧？这没
0: 对
1: 啊。
0: 你现在拿出来看看，倒数第一拿出来，
1: 哎，都好听，
0: 都特别好听，
1: 真是。
0: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你想想啊，你没有过时这一说，
1: 对，
0: 你发现没有？
1: 哎，
0: 赵小妮儿说了，
1: 干啥活来着？
0: 赵小聂说了，我听这歌我铲子都抡冒烟了。坤总，
1: 哎，你注意点，这下边还有人呢。哎，你注意点，还有配合的呢。
0: 这个
1: 你瞅着，
0: 铲子都抡冒烟了。哎呀，所以你说他就是跟真的，你要高速的话听这个真是容易啊。
1: 哎，慢点抡啊，这个放一遍。

0: 哎，我在想还有哪些歌呢？
1: 太多了。那个时候就是，
0: 在我上大学那时候，
1: 这个都是太经典的了，
0: 是吧？
1: 嗯，
0: 太经典，就大家一听，哇塞，就是摇。哎，我当时我那都听谁的了的？
1: 就是你赶紧找哈、啊，哎，对，还有这个
0: 是吧？
1: 对对对，然后
0: 这
1: 个
0: 这是不我听听？
1: 听听。
0: Gotta get that, gotta get that。那是这个。
1: 嗯。
0: 这你听过没有？
1: 这个不是特别熟哈。
0: 这怎么唱？这太这慢呀。
1: 哎，你还记得魔力红吗？
0: 啊，记得。
1: 魔力红也很，咱那时候还用魔力红做衬乐来着。啊、哦，慢摇。
0: 这个人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也是快闪那个，应该是这个、哦、I got a feeling， 应该是这个，这个你肯定听过
1: 啊。

0: 贼拉好汉说呀、二位，我要送乘客去南站，时间紧，任务重，音乐别停，我要开始给油了。来来给，准备了，开始了。Yeah，one, two, three, four。
1: 啊，这个听过。

0: 建议大家可以看看他这个有一年的这个是啥，
1: 嗯，
0: 那个快闪特别帅。哎，这贼拉花，这调行不？给油啊，但是你慢点。
1: 对，安全为主哈。啊、这个有感觉哈。哎，你说上车听歌是不是？哎，让我们心情也很愉悦哈。
0: 是的。
1: 跟着节奏啊。
0: 哎。
1: 把大家这交广之夜都给炸出来了，就是都想继续交广之夜了。水晶，一看这是要交广。

0: 之夜的节奏。
1: 我这都玩多少天了？
0: 对。
1: 哎
0: 呀，
1: 没想到。哎，这个一是提示这个贼拉好看啊，
0: 嗯嗯，
1: 慢点开，虽然时间紧任务重，
0: 嗯，
1: 二一个呢提醒那位朋友，
0: 嗯，
1: 就是抡冒烟那个，
0: 对，
1: 哪儿去了？
0: 这儿呢，赵小聂吗？
1: 啊，赵小聂是吧？
0: 是，
1: 哎，你小心点啊，
0: 对，
1: 啊，你这个你这还有干活的，
0: 嗯、
1: 啊，
0: 嗯，挖掘机，
1: 对，它是挖掘机还是
0: 这是什么？对，
1: 这是好像是不是破土的？
0: 对，有可能是哈，
1: 哎，来跟着这节奏过，哒哒哒哒。
0: 哎呦，但是这个时间啊，就这个温度，在外面作业的朋友也确实辛苦了
1: 啊，
0: 太热了。
1: 嗯，
0: 希望听我们的节目能够给您送去一份凉爽啊。
1: 是啊，
0: 野狼 disco。
1: 不是，我们当时听的都是这种，像慢摇啊，
0: 对对对，
1: 啊，很还行啊。
0: 嗯，
1: 但现在我都忘了，有一些都想不起来了。
0: 对，有一些都就经常去听的。
1: 哎，对，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小这个音乐自己的一个属于收藏夹。
0: 对。然后里边都是咱们平时都经常听的一些哈，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自己经常听像凤舞九天猫咪宝贝什么的，一些这个低曲儿哈，还有谁说来着，就是说如果每天都能听听坤儿哥唱歌，这福田里我就不用喝绿豆汤了，真的好好听哎。福利啊，这是福利，专属福利，我们爱车听听看节目的专属福利，
1: 爱车听听歌也行。
0: 对的，
1: 这歌你肯定听过，
0: 哦，
1: 王力宏吗？
0: 对。
1: 哎，我看小乐从我面前走过
0: 啊，是的，
1: 他看我是一脸惊诧的表情。
0: 你在干嘛呢？
1: 他看一眼时间，这也不是晚上10:50。
0: 对呀，这怎么？
1: 这个文艺猴说这个是。
0: 嗯，
1: 你知道什么叫无限？我这不是
0: 无限，应该是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劲爆音乐。无限
1: 是啊，它英文名是啥呀？
0: 对呀，
1: 啊，我是真不知道啊。
0: 凤舞九天，哎，好几个人提凤舞九天了。
1: 无限是啥呀？
0: 无限是什么呢？
1: 无限的迪斯科啊，是那个吗？我真不知道啊。
0: 对，这个我们还真没找到。
1: 那凤舞九天是啥呀？
0: 凤舞九天，
1: 你们这都听的是啥呀？这是，
0: 对，咱们不是一条线儿的，好像哈。但是你播那个什么 Butterfly 那个，倒是大家倒都挺有共鸣的。
1: 凤舞九天是哪？
0: 这个确实没听过，
1: 这真没听过。
0: 嗯，
1: 哎，这不知道哪个啊？
0: 这是不是迪厅里经常播的呀？
1: 咱也没去过呀。
0: 对呀，这个咱就不太熟悉。
1: 对，我们都是小慢摇，喝着这个8+1啥的，嘎嘎吧，小慢摇这种感觉。你这要冰棒不行啊，那酒都浪费了，都非得甩谁脸上去了。
0: 哎呀，今天这一题说上车就要听歌，你发现没有啊？上车你就不用选什么、
1: 啊、
0: 什么音乐的软件，直接听我们交通广播就行了，这么多歌哈。
1: 是呢，
0: 贼拉好看。
1: 咱到南山路口行。
0: 快了，安全第一，对吧？
1: 哎，你这是。
0: 嗯，王力宏也都是很经典的。
1: 对，啊，你差不多，你快到地儿是吧？那我们换点抒情的，不行，这
0: 这个有点热，兔子舞啊，凤舞九天不知道，很意外啊，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但我不知道它是啥版本的凤舞九天，
0: 对吧？
1: 对，你们都听的是哪个版本的？
0: 嗯，
1: 是不是这太多了？这凤舞九天呢？这是
0: 全都叫凤舞九天，后边加个 DJ 是吧？
1: 这是呢，加个 DJ， 这什么有溜冰场？你们都溜冰啊？溜冰场的。
0: 哦，
1: 这就是
0: 凤舞九天啊！
1: 哎，这不行，整不了。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1: 你们这听的这，我跟你说，不干到180。
0: 这有点，这确实太容易超速了，这个哈。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平均的，特别均匀的一个节奏，都是快，
1: 对，叮咣的，
0: 都是快的。
1: 是的，这我们受不了啊。
0: 对呀、
1: 啊。啊，这岁数大都老登了，这不行啊。
0: 无限迪士高啊！
1: 无限迪士高是啥？
0: 嗯，
1: 这个我听一下。哦
0: 哦，这个听过。
1: 这听。挠挠是那个吗？
0: 啊，这个有听过。
1: 是这个。
0: Everybody oh yeah 那个。我就记起了一个有一个喊麦的。
1: 啊，这个。
0: 哦。
1: 明白。
0: 哎，我跟大家讲，开车的时候吧，你可以听一些这个节奏快，但是这种有点
1: 太
0: 节奏快了。对对对
1: 对，太燥。
0: 嗯，
1: 这不行啊，这晚上你自己行啊。
0: 对呀、
1: 啊。啊，这不行，太闹了。你看是不是闹闹？肯定是闹闹啊，这不行了，这整不动了，给我蹦一身汗。
0: 你看，容易在车里蹦啊。嗯啊，好了，朋友们啊，那今天呢，这个我们说说笑笑的，也听了不少歌啊，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1: 是的，
0: 想凉快的话呢，在8月8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交广到内蒙，我们带大家去凉爽一下。
1: 哎，对，那大家伙呢，抓紧时间啊，因为所剩名额不多了啊。
0: 嗯，是的。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实在有味道。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6: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6: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7: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一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这个又到中午时分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呢这个大鹏为你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哎，你发现没发现哈，我今天特别有感触，平时那个这个感触没有这深啊，就是听点这个民乐哈，尤其在天气特别燥热或者内心特别烦躁的时候，哎，听听那个民乐还真的挺不错的啊，挺这个静心啊。哎呀，真符合中国人这个文人哈，这个任何事情就是要修心啊，要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是吧。所以这个音乐挺好啊，蛮好的啊。哎，有些朋友在那个什么笔架山停车怎么样？应该没啥问题。我前天还从那儿过呢。他那个周边啊，他那个按照那个指示，他有大型的停车场，停车没什么问题啊。亲近如水，听你讲故事来了。好嘞，准备好吧？对吧？咱们还是先讲康熙呗，还讲这个雍正呗，是吧？咱们继续昨天说啊，说这个。康熙呢刚咽气，老四这个雍正呢就开始干活了。不是过了一个月，不是过了一周，是第二天。11月14日，雍正一口气呢干了五件大事。第一件干嘛呢？大班子。他任命老八呢胤祀，老十三胤祥，大学士马齐、伦格多四个人总理事务。哎，这个名单呢就很有意思哈，他就是把这个朝里的几股势力呢都塞到一块儿了啊。你看啊，老十三是自己人，隆格多呢算是

歌的中间派是吧？老八呢是头号的竞争对手，四股势力啊，谁呢也别想一家独大。第二件事就发红包，老八和老十三封亲王，老八呢从贝勒跳到亲王，两级跳。十三阿哥呢更狠，从平头阿哥直接呢干到了亲王，是四级跳。老二呢胤禛呢儿子叫洪熙封郡王，整个雍正朝的子侄辈里啊是唯一一个呢封王的。老八呀，这个亲王是雍正给的，这事儿呢说出来可能你还不信。电视剧里呢，老八呢在康熙朝呢就是亲王，其实不是啊。康熙啊第二次大封皇子，别人都升了，就老八呢原地踏步，还是个贝勒。是他四哥上来后第二天才把这个亲王的帽子呢给他戴上。第三件就是安插自己人。老十六印禄呢管内务府，帮雍正呢看住钱袋子。张廷玉呢兼内阁学士啊，开始往上走。还有一个叫拉希的啊，一等侍卫啊，暂时呢管那个理藩院。理藩院原来是隆科多的地盘是吧，拉希这个人的后面还有戏份啊，就是老十四闹灵堂的时候呢就是他出手的。好，第四件事，防疫。按照老规矩啊，皇帝去世后呢，蒙古王宫呢要来京城吊唁。雍正呢专门啊下了道命令，什么命令呢，说没出过天花的不用来了。这清朝宗室啊就被天花啊折磨多少年了。顺治呢就是得天花死的。你看雍正啊忙成这样呢，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能想到这事儿，说明脑子确实好使。第五件事，召回呢老十四，命令他立刻交出兵权回京奔丧，同时派人呢去收缴他当那个大将军王期间所有的奏折和信件。这个操作啊昨天咱讲过了啊，咱就不多说了。一天之内呢搞定五件大事儿。这还不算呢给康熙啊换寿衣哭晕过去的事儿啊。雍正这个人呢咱别的不好说是吧，干活的效率哪真的是没得说。接下来呢就是给康熙呢定庙号和谥号。谥号这东西到清朝啊已经变得是又臭又长啊，大臣们呢给康熙你的谥号是叫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哎呀，你这一连长串啊你记不住就对了是吧，反正呢也没人真用。庙号呢才是重点。大臣们的理由是帝王呢功业隆盛，按照古代呢有功绩的称祖的规定，康熙呢可以上祖号啊，而且呢只有圣字呢能赞扬呢大行皇帝的崇高品德，只有祖号呢能显示他的丰功伟绩，所以庙号定为叫圣祖。这雍正听完呢表示很满意，说诸位大臣呢对父皇的生平非常了解，这个庙号呢没有人不赞同，也特别符合我的心意。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件很煽情的事儿，就用这个针呢刺破了手指，用血呢把奏折里圣祖两个字给圈出来啊，算是送给康熙。这就是康熙啊被称为圣祖仁皇帝的由来。圣祖呢是庙号，仁皇帝呢是谥号。顺便说一句哈，就是清朝啊前四个皇帝的庙号都很有意思。努尔哈赤呢是太祖，皇太极是太宗，顺治是世祖，康熙是圣祖。你看这个四个皇帝当中，你发现没，出了三个祖，这在大一统的王朝里是很罕见的。一般呢你看只有开国皇帝才称祖，后面都称宗。清朝这种情况呢只能说庙号这种东西呢到后来呢也通货膨胀了。说完了康熙呢咱来说说雍正呢
跟他亲娘

讲个乌雅氏的事儿。乌雅氏呢，在清朝呢，在这个康熙朝呢，最高身份是妃，上面呢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级。论地位呢，不算低，也绝对不算高，是吧？雍正登基后呢，他就升级为叫圣母皇太后。按规矩哈，就是他这个雍正正式登基前呢，要先向呢皇太后行礼，然后呢才能去太和殿呢坐那把椅子。礼部呢就把流程呢就报到乌雅氏那里，乌雅氏说了这样一段话，说皇上啊登上大位，理应接受呢群臣的祝贺，但对我行礼跟他当皇帝有什么关系？况且现在呢还是先帝丧期，让我穿着朝服接受皇帝行礼，我心里很不安，还是免了吧。这句话翻成大白话呢，就是你当你的皇帝啊，你别来烦我。这第一次被拒，礼部呢又报了一次，乌雅氏呢还是不同意。礼部啊没招了，雍正呢亲自出马，软磨硬泡呢好几次，乌雅氏才勉强同意。他话说的更绝，说你们拿先帝的规矩来压我，我也没办法。你看他说的是我也没办法，这很不情愿是吧？能够感受到。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康熙晚年呢修了宁寿宫，打算呢给以后的太后、太皇太后啊住。这个雍正呢登基后呢想请乌雅氏搬过去，乌雅氏是死活不同意，一直住到了自己原来的永和宫，直到去世。雍正元年五月，乌雅氏去世了。这时候呢，是距离康熙去世呢，也就半年多。雍正说法是，皇太后因为先帝去世太过悲伤，饭都吃不下去。那雍正呢，每天呢都去看望，但是架不住呢哀伤积累太久，最终呢还是没扛住。乌雅氏从生病到去世的时间非常短啊，头一天呢还有他生病的记录，雍正呢亲自到永和宫陪着。第二天凌晨一点到三点，就在这时间人就没了。雍正啊自己说是积哀成疾，但流程上呢并没有详细的这个医疗记录啊，就是突然没了。这乌雅氏呢生前不愿意住在宁寿宫，死后雍正呢才把他呢子宫呢搬进了宁寿宫，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愿意不愿意啊。乌雅氏去世的时间点呢是非常巧的，就在一个月前呢，康熙的棺椁呢刚运往呢景陵安葬，雍正就下了一道命令，让老十四在康熙的这个陵墓附近的汤泉住着，不准回京城，还派了这个总兵级的这个人看着的，说白了就是软禁，啊。那么乌雅氏是雍正的亲妈，也是呢老十四的亲妈，而且乌雅氏呢更明显的偏心这个小儿子，是吧？他一共呢生下了三个儿子，老大呢胤禛啊生下来就被抱走了，不是自己养大的，感情一般。老二呢胤卓啊五岁就死了，老三呢胤禔啊大儿子没养过，二儿子早早夭折。这当妈的呢就把全部感情呢就倾注在小儿子身上，从这经历来看呢，这也是人之常情，很正常，对吧？那么现在老大呢把老三软禁了，当妈的你想心里能好受吗？所以有人分析乌雅氏去世这么快跟老十四呢被软禁的有直接关系，不是被雍正气死的，而是呢长期的郁闷导致的啊。至于民间传说啊，说乌雅氏是撞柱子自杀的呢，属于典型的这个夸张的这样一个说法啊。说完了这个家事，咱们再说说一个细节，就是兄弟们改名字。

哎呀，看这个天上梅兰哈，这个对这个雍正王朝啊很了解，对这段历史很好啊。欢迎您多提宝贵意见，也欢迎呢

抖音上的朋友点个关注啊，加入粉丝团。就是雍正登基之后呢，宗人府呢就上了一道奏折，说皇帝们这个兄弟们呢都是印字辈的，为了避讳啊，请皇帝呢把这个字改了。雍正表示说这个字呢是康熙给起的，我不忍心改，于是呢让这个礼部呢去请示皇太后。吴雅氏同意之后呢，所有兄弟的名字里的这个允字呢全部改为了允，允许的允啊，所以以后呢就是允字啊、允堂啊、允题啊，就是原来的允这个印字哈、印堂和印题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清朝史料里雍正朝的记载啊，就是兄弟们全都改姓了允啊。那么雍正啊在登基后的短短几个月做了人事安排，发了爵位红包，派了自己人防了天花，天花召回了老十四，软禁了老十四，定了康熙的庙号，跟亲妈呢斗了好几轮气，还顺手呢把兄弟们的名字全改了。这个效率啊放在今天任何一个新上任的 CEO 身上那都算是顶级了。但雍正的高效的操作啊远远呢不止这些。他接下来的骚操作一个比一个精彩啊，包括怎么把老八老九一步步逼到绝路的，怎么把这个年羹尧呢从功臣呢变成罪臣的，怎么把隆格多从舅舅变成了囚徒。这事儿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活干的是真漂亮，但也是真狠。明天呢继续跟您说好吧。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嘛，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哈。我们说说历史上的今天，就是1992年，也就是30多年前的今天呢，中国呢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啊。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各国呢互相呢保护对方的版权。比如在中国，你用了一个美国作曲家的作品，或者用美国作家的东西，你找不到这个人，那你就把他呢交给中国的版权保护组织，让他呢转交给人家。所以中国加入呢世界版权公约呢，是极大的保护了全世界其他人在中国的版权啊。当然现在很有点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作曲家呀也好，作家音乐人，可能现在还是有被盗版的这种现象哈。所以呢，为什么今天要特重提，一是呢，就是可能对普通人来讲这个事儿呢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是应该了解的啊。就是我们在业务学习的时候呢，专门呢就有这一章啊，如何这个加强这个版权的这个意识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用什么东西啊，都涉及到这个，都要遵循这个这个规则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我说一个人大家一定特别感兴趣，就施瓦辛格。那么历史上今天和他有什么关系呀？当然有啊，没有我能会讲他吗哈。就是在今天他呢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啊。施瓦辛格啊，这个电影呢，说句实话呢，我就觉得都是一个套路啊，就是那种硬汉型的，是吧？啊，这一拳把人这个打倒，然后呢，他那个表演，我觉得也挺这个僵硬的，就那个一个这个脸面孔化，是吧？那个大眼珠努着这个肌肉块紧绷着哈。当然呢，这个施瓦辛格呢，确实给全世界人民啊，尤其是男人们带来很多欢乐。看完施瓦辛格电影，男人们都梦想自己有一天也成为那么强壮的一个人啊。施瓦辛格本身是练健美出身的，他有一身漂亮的肌肉，曾获得欧洲先生、世界先生、环球先生的称号。后来呢，才去做演员啊。施瓦辛格是奥地利人。奥地利呢和德国呢是同一民族啊，具有德国人那种典型的认真努力奋斗的精神。这施瓦辛格最后呢居然还做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大家知道哈，加利福尼亚州呢是民主党的一个铁票仓啊，就铁杆粉丝。多聊几句哈，就是美国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党，用蓝和红来代表两党的话，蓝代表民主党，红代表共和党。一般东西海岸这些州呢都支持民主党，像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啊，东岸的这个马赛诸塞州啊等等啊。因为民主党呢更自由一点，更开放一点，更进步一点。而东西海岸呢，因为移民比较多啊，都比较自由开放，所以一般都支持呢民主党。这一州呢就被称为海岸州。而共和党它是遵循的美国传统价值的，是比较保守的党啊，东部的一大堆州呢都比较保守，所以支持呢共和党。那么加利福尼亚州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啊，他们支持民主党到什么程度呢？就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啊，不但是民主党成员担任州长，而且在议会里的议席超过1/3，到了可以修改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的地步。而施瓦辛格当年是代表共和党参选的，最后他居然选上州长了。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州啊，北边是硅谷，南边是好莱坞，所以这个州的人呢就特别喜欢这些文艺明星、体育明星。每次呢共和党呢只要能在加利福尼亚赢得州长这个位置，就一定呢是一个特别啊招人喜欢的，也就是个人魅力非常强的人参选。在这之前，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出身的州长还有谁？里根。里根呢也是演员。据说在你要在洛杉矶哈，你就这一点体会的会更加明显。
比如说你在那边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假如说啊，说警察拦住你了或者什么，你只要跟人家说我是拍电影的，我拍过什么电影，这警察呢可能就会很痛快的给你放了，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文艺。所以共和党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占上风的时候，永远要选一个特别招人喜欢、长得帅或者是明星这样的人来参选州长啊。老百姓一看这人我喜欢，那就投票吧。所以最终呢，施瓦辛格就代表共和党当上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然后呢，这个施瓦辛格当选之后呢，就去一个很小的城市任职，而且他当时是不拿工资的。大家都知道啊，美国很多州的首府除了南部几个州之外都是特别小的城市。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呢是一个山里面的小城市啊，翻译过来叫啥呢，叫萨克拉门托啊，这个华人管的叫三块馒头啊。萨克拉门托呢有一个篮球队呢还是比较有名的，就是 NBA 的萨克拉门托国王队啊。施瓦辛格呢就去那小地方当州长，他家呢住在洛杉矶，每周末呢就乘自己的私人飞机飞回洛杉矶，周一呢再飞到呢蒙克拉门托上班。但是施瓦辛格呢从来没报销过一次油费啊，更不要说报销什么饭费了。施瓦辛格本身呢就是一个大富豪，他在做演员期间呢就写了很多健身的书，赚了很多钱，还开了自己的餐馆等等啊，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老板。他老婆呢是肯尼迪家的女儿。大家都知道啊，肯尼迪家族啊是美国政治上的重要家族，所以呢施瓦辛格娶了这个肯尼迪家的女儿以后呢，再走上政坛呢就会获得很多重量级的这个支持，就是我们现在常提的人脉，是吧。最后呢施瓦辛格呢当选为那个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总共任了两届，执政八年啊。应该说他做州长这些年呢政绩一般般啊，财政啊搞得却极为恶劣，到最后呢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座监狱都被卖掉了，犯人呢都没地方关了。听说啊，这个连洛杉矶学校的粉笔都开始定量供应了。大家想想，美国这么富足的国家既然会规定一学期只能用几盒粉笔，确实呢不可思议，是吧。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呢还提高了消费税，因为州政府没钱，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税呢从八点几就提高到九点几啊，大家每天买东西都是需要付消费税的。这事儿呢老百姓非常反对的，所以呢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呢最后对施瓦辛格的不是非常满意，他这个做了两任州长以后呢就退出了。施瓦辛格竞选的时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当时呢加利福尼亚州的记者协会呢发表了一个公告，说我们反对啊施瓦辛格当州长，这和他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没有关系，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倾向问题，反对的原因是他的名字实在太长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德语名字都特别长，施瓦辛格这个名字啊有十几个字母那么长。加利福尼亚这个记者协会说，我们反对他当州长是因为我们的报纸没那么大的地方写他的名字啊，这个标题里还得写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说了啊，就是我查了一下，就说写他的名字叫施瓦辛格州长，你猜得多少个字母？22个啊。确实啊，他当选以后啊，每当啊有他新闻的时候啊，报纸上就得有特别密集的这个字母就堆在那儿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现在这个有时候偶尔会在这个互联网上呢，我们还能看到施瓦辛格的这个消息，但是哎呀，真是也是老了哈。那么健壮的人，那个有一次我看哈，就是觉得哎，他这个走道不如以前的这个敏捷了啊，包括谁？包括这个史泰龙是吧？我也看了，哎，都不如以前
这灵敏以前多么壮实啊，就老觉得这样的是一个是个这么棒的体格英雄形象就不应该看到他老的样子哈、啊、应当永远是那么英姿飒爽哈、啊、英气勃发的。哎呀，但是我们兜里谁都有老的时候啊，但是有的时候偶尔看会莫名其妙的多多少少带一点点的这个伤感啊，因为那时是我们心目中的这个硬汉形象英雄嘛。

这两天啊，我是絮絮叨叨的劝大家呢，好好吃饭，吃对饭哈。这个说到早餐，说到午餐了，自然咱们得说说晚餐了哈。晚餐呢，也是大家误区比较多的一顿饭。有的人呢，这个早餐呢、午餐呢糊弄糊弄，到晚上呢大吃一顿啊，撑得小肚子溜圆儿啊。有的人呢，又完全反过来。为了所谓的减肥，干脆把晚餐省了，或者是只吃水果啊，一粒米儿都不吃。年轻人当中啊，好好吃饭的人，吃得对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咱跟你说说几个误区吧。首先呢，晚餐吃太多会引发五大疾病。第一个，引发肥胖。晚餐呢，大吃特吃的人容易发胖，因为摄入能量太多了。晚餐后呢，运动也少。能量呢会合成脂肪存在体内，是吧？这个很好理解。第二呢，会增加呢糖尿病的风险。它会吃得太饱呢，会反复刺激呢胰岛素大量分泌，容易引发呢血糖异常，增加呢糖尿病呢发病风险。中老年人呢，尤其呢要控制晚餐的食量，诱发呢这个冠心病和动脉呢粥样硬化。晚餐大鱼大肉吃的太多，一方面呢

会使体内的胆固醇水平增高，另一方面呢，会使血压呢猛然上升，引发高血压。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流速度比较缓慢，过多的胆固醇呢，随着血液运载到这个动脉壁后呢，容易沉积堆积起来，进而呢，可能诱发呢动脉呢粥样硬化和冠心病。还有第四个呢，就导致呢胰腺炎啊。第五个就导致呢这个睡眠多梦，进而呢这个引发呢神经衰弱，因为它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嘛。那么胃呢就会对周围的器官呢造成压迫，使大脑相应部位的细胞活跃起来，就诱发各种各样的梦。多梦啊不好是吧，人属于使人容易疲劳，时间长了就神经衰弱了，对吧？好，这是说晚餐呢吃的多，那不吃呢？不吃也不行，是吧？你不吃晚饭，只吃水果，危害也不少。不吃晚餐而瘦下来的人，往往是假瘦。这样减肥呢，实际减掉的分量不是脂肪，而是水；不是变瘦，而是脱水。一些所谓的减肥产品哈，保健品，就是利用这个假象，获得减肥的这个所谓的效果吧。产品当中呢，往往呢，添加了这个违禁的这个利尿剂等等成分，使人能够在短时期内呢丧失大量的水分，造成瘦的假象。而脂肪是不会在短时间内呢大量燃烧的。水分占人体70%的比重，只要啊身体缺一点水，体重就会下降。但千万不要被这种假瘦的现象迷惑，长期不吃晚餐呢，会破坏呢胃肠功能，影响内分泌，特别伤身体。那么不吃晚餐减肥呢，还会导致了一种叫压榨式的瘦，就身体的反弹能力随时在酝酿，一旦吃东西了，吸收更多，反弹更快，而且往往比之前更胖。蛋白质是很亲水的。体内啊，一斤蛋白质要结合2到3斤的水，那么蛋白质补回来就意味着体重增加，而且比之前更重。如果体重确实超出了正常范围，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再搭配合理的饮食，再加上呢适当运动，这才是最好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啊。还有啊。饮食不规律会引起血糖代谢紊乱，低血糖呢会使昏迷，连续低血糖反应6个小时以上，就会造成脑细胞死亡。不吃晚餐，发生入睡后低血糖反应的风险会增加，这是有可能付出啊这个生命代价的啊。所以有高血糖、高血压症状的老年朋友，千万不能用这种方法呢来控制饮食，切记，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那么还有人晚餐只吃水果，能减肥吗？不能。一开始呢，这种方法呢，我说过它会产生假瘦的现象，随后时间长了，健康问题就来了。第一，水果好吃，容易吃多，高糖啊，容易发胖，增加糖尿病风险。第二，水果中的蛋白质很少，吃再多的水果也抵不上吃二两肉，人体缺乏蛋白质会损伤身体。第三，这种情况下可能呢要从其他途径呢补充蛋白质，单纯的蛋白质摄入呢又容易产生肥胖的困扰。除非是你这个中午啊吃的太多啊，到晚上了还不饿，或者是你晚上睡得特别早，否则呢不要不吃晚餐。那么晚餐的最佳时间是什么呢？有2个标准，一个是睡觉前4个小时，另一个是午饭后6个小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晚餐和午餐间隔6个小时，晚饭与睡眠时间间隔4个小时。晚餐如果吃得过早，距离第二天早饭时间太长，人在夜里可能会饿，会发生低血糖。那么晚餐如果吃得太晚，胃还在努力工作消化食物，这时候睡觉睡眠会不安稳。另外吃完就睡觉，尿液呢会驻留在尿路当中，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尿路当中的钙会越积越多，

容易形成呢尿路结石。人体排尿高峰一般是在吃饭后4到5个小时，所以说呢，这晚餐啊一定不要吃的太晚，好吧？好了，说了这么多，您记住以下呀，我给你的建议呢就可以了啊。这是精华部分。如果说呢，把吃饱啊，我们经常说，哎呀，我这个都快到嗓子眼了。好，咱把吃到嗓子眼算10分饱，7分饱呢，就是胃还没有觉得胀起来，没有负担的状况下，再吃几口也能吃得下。这时候呢，放下筷子不吃的话，睡前也不用饿，这就是7分饱。这种状态是吧，您感觉感觉，这叫7分饱啊。好，怎么营养呢？吃的营养呢，主食加鱼加肉加豆制品加蔬菜。晚餐呢尤其要清淡，以蔬菜为主体，食用量大约是半斤，主食要适量，粗细搭配，1到2两为宜，吃一些含有优质蛋白的食物，1两为宜。晚餐不要吃3高食物，油炸类等等啊，高脂肪食物，肥肉和内脏等等高胆固醇的食物，含糖多的高能量食物，平时要少吃，晚餐后活动少尤其不能吃。另外不要吃高纤维食物，不要摄入浓茶浓咖啡等等啊，具有刺激性和兴奋提神的食物，因为这样会影响咱们的睡眠。晚餐应当是什么呢？是干稀搭配，利于消化啊，就是喝的稀粥是吗？但是也不要单纯的是吗，搭配着来，比如稀粥然后加点馒头是吧，啊，这样的比较好一点啊。尤其老年朋友和糖尿病患者不要单纯吃粥啊，以免呢血糖呢升高，好吧。明后天吧，明天哈、啊，明天周五，然后隔一下，周一、周二，下周吧，总而言之下周，咱们说说吃零食这个事儿，好不好？零食该不该吃？怎么吃？啊，什么人应该吃？是吧？这是咱们。

0: 静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紫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6: 淌没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已。
4: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记，暑期。

0: 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洪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祝愿大家中午好胃口，还是那样吃饭吃到7分饱啊。

0: 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2: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1: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2: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等你来狂欢。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好，各位朋友，朋友们说了，这板头有了，音乐有了，主持人呢跑哪儿去了？每天呢，小袁是在12点到13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陪伴大家。在电波当中呢，我们有一档节目交通广播，每档中午的节目你好 Taxi， 一到十二点呢是咱们全体的哥的姐专属的一个小天地，还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喜欢娱乐热爱生活的好朋友也会集结到这里哦。跑车路上风吹日晒，遇上大热天呢也是挺熬人的啊，所有的辛苦心里的话都可以在这儿呢我们敞开来聊一聊啊。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给大家开通着，录制好的歌曲随时发送过来。另外呢，我们的群号码25553896725553896，您别忘了标注是我们听节目的好友呀。所有的辛苦心里的话都可以在这里聊一聊，不仅仅是来说一说我们出车的点点滴滴，还有

轻松的打发午休的时光。各位的哥的姐，今天中午你犯范儿了吗？吃的是什么呀？今天上午如何啊？收成如何？一般等灯的时候啊，同行们一个喇叭，现在有的窗户开着，呀，窗户开着有点热，热浪袭袭。总之啊，你在这边，我在那边，咋样？今儿上午过百没？

你看看啊，这姚小滚都说了，烈日当空，热浪愁，出租穿梭满城游，衣衫湿透寻常事，只为生计不停留。哎呦，后面还哎呦都是汗珠子啊，左一滴右一滴，上一滴下一滴，真是不容易，辛苦了各位。欢迎丽丽还有我们的守军人静瑶，然后在每周四的时候大家期待的红豆的歌曲今天也会如约而至哦。今天歌曲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就抓紧时间呢一一的和大家见面。还打水世界呢，打周末，换个地方过周末了，三台车都已经招满了，那么多的好朋友都希望呢能够在一起换个地方过周末，去游玩，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周末具体的详情呢，拨打21369212136921。

我来排一下号啊。今天我觉得这第一首歌呢，我是想安排摇小滚的歌。哎，这摇小滚啊，大家都知道啊，平时我们都叫他叫秘书长了。为什么呢？磁带小王子、正午诗人，现在呢还用 AI 歌曲的方式呢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特别是滴哥滴姐。没有什么特殊的，每当有特殊的一些情况啊、事件啊、活动啊，也都会赋予 AI 歌曲来总结表达各种心意。很多的朋友啊，特别是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才加入我们节目的朋友，哎呀，那他的那个本真的声音怎么样啊？其实姚小滚呢，一直在歌唱的路上不停的努力。那么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这次啊真人真唱了啊，来加油，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甘心情愿。来，有请姚小滚送给大家一首歌。

好事多磨，好歌不怕晚。来，有请这个叫音乐制作人了 AI 音乐制作人姚小滚，这次呢用他自己的声音来表达一份心情，歌曲的名字也是经典的老歌《甘心情愿》。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啊，熟悉摇小滚的好友也都能听得出来啊，这首歌的确是太有进步了。摇小滚也非常感谢听风帮忙制作。

0: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啊，《甘心情愿》。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闺蜜，她也喜欢。然后每当唱完这首歌的时候，还要重复最后的三个字，不后悔。真是能感觉到啊，摇摇滚啊，应该是我们节目里面出镜很高的好朋友之一。比如说，我们的手群人静瑶、姚小滚，曾经呢，我们选过一次啊，出勤满勤小红花，姚小滚肯定是当之无愧的。每天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三个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喜爱广播，喜欢我们这个群体，喜欢歌唱。能够感觉到姚小滚对于节目、对于电波当中很多咱们这些喜欢歌唱的朋友的实打实的付出。节目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哈，不管天气有多热，节目琐事再多，姚小滚从来都没有半点的怨言。然后呢，一直是在这里，无论是写诗啊，还是唱歌啊，AI 制作呀，整理大家演出的照片啊，每次我们线下活动呢，姚小滚还是要扮演摄影师这个角色，真的替我们的节目操心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感觉到啊，说这节目呢是我们大家的，一定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付出。能感觉到从头到尾，就像他演唱的这首歌一样，甘心情愿为咱们这档节目、为很多的歌友、为我们的直播间付出，不求什么回报，只想打造一个温暖的空间，一个谈心的、暖心的一个小窝。
1: 走过一程又一程。
0: 咱们这儿呢，有一大群热爱歌唱的朋友，那每天呢带着好声音来分享，全靠呢我们每一位在节目当中的对接，希望呢我们都有展示的机会。那今天姚小滚呢，终于用自己的声音啊，大胆的唱出来。其实我感觉到姚小滚在现场的演唱啊，比在全民 K 歌里录制效果要好很多呢。事事用心，事事兜底，这份甘心情愿的坚守，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谢谢你，姚小滚。
1: 静静的一位。
0: 好啦，那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在 QQ 还有抖音直播间的留言。哎呦，这个吃的是什么呀？涛哥发过来的，我觉得这个果盘很不错呀，还带分装的，有花生米，这还有鸡胗、香肠、圆葱，有动物，有植物，有荤有素，还有小啤酒。这是在哪里呢？很惬意啊，看起来这个中午又在歌声和小八加一的陪伴之下，对，抖音直播间开着呢，看起来是比较清凉的哟。说天热呀，我也有点紧张啊，所以唱的不是特别的好，已经很有进步了。胖哥说唱的好，牛叔就说，哎呀，真是唱的真不错。芙蓉花说，媛儿姐你什么都知道啊。7046说我在太和区，太和区收听我们的节目效果怎么样呢？芙蓉花说，他讲到有一个地方唱错了，我怎么没有听到？我也感觉到瑕不掩瑜的。好了，我说今天啊，歌曲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欣赏一首歌，送给各位。送给路上行进在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的哥的姐。这天气不是说热吗？那我们下一点雪行吗？有请啾啾啾给我们带来特意挑选的歌名，凉快的歌。猜猜歌名吧，我们。

刚才呢，在让大家猜到的时候呢，要猜歌名啊，绝对是我们的专项。

0: 猜到了，说是六月的雪，我就说啊，每一次猜呢，都接近正确答案，永远不是正确答案，甚至呢，比正确答案呢还经典。听广播不怕声大呀，我们大秘书说了，哎呀，听完之后啊，这凉快多了。说是六月的雪，必须跑偏，不跑偏就没趣儿了。啊，说不对呀，是哈尔滨的雪呀。刚才我们听到的哈是。啾啾啾的这一曲《下雪的哈尔滨》，在咱们天气酷热、很酷暑燥热的天气里，这样的歌一出来呢，浑身我们都觉得清爽了，是不是？就这歌名《下雪的哈尔滨》，这画面感呢，直接就拉满了，氛围感啊、故事感全都到位，在啾啾啾的歌声当中啊，就把我们带到了漫天飞雪的冰城，燥热感直接消散，哇，好凉快啊！来，我们听听咱们老顺大哥。是凉快到什么程度了啊？在这儿。
1: 夸一夸摇滚啊，摇滚乐队唱的不错啊，写的啥的，谢谢。因为摇滚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也唱的，是吧？今天不做海明音乐，谢谢亮嗓，这个勇气可嘉啊！对，多练点，多唱点。你跟那个锦州的什么乐队的关系挺好的，你给他整点歌，完了多唱点，好，加油。
0: 姚摇滚听到之后一定会特别的感动，我就知道呢，咱们一定能够听得出姚小滚在这首歌当中的进步，有他的努力，还有身边好朋友的帮忙，特别感谢霆锋。龙须哥说：“我呀，说句实话啊，就是原先吧，听啊，我滚地啊，滚地，说滚地唱歌啊，我都有的时候我就替他费劲啊，我怕他上不来气儿。”你说现在呀，就这首歌变化可太大了，唱的真是如痴如醉呀，都给我唱饿了。得，我回家吃饭去啊。哎呀，我回去以后接着听，接着听呢就会有好歌奉送啊。天儿太热了啊，但是有一条好消息。屋外的树荫之下，比屋里吹风扇还凉快。竹影小筑说：“来，快来，我们一起，吹凉风啊，喝小八加一。这个，你是看到涛哥的那个菜了吧？干果，气氛满满。那此时此刻得必须上好歌啊！”最近咱们不是说了吗？岁月如笔写春秋，这是嘉义啊，开头的，然后就到这里呢，十款了，十款单人演唱了，《岁月如笔写春秋》，就这首歌怎么能少了我们豆姐的这最亮的一款呢？来，《岁月如笔写春秋》。很厚重，那我这首歌呢，都发了一个短视频，然后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对这首歌呢，对很多人生的感慨，满心的、真心的喜欢听。岁月如笔，珍惜每一份相遇，愿余生同行。这是红豆在演唱这首歌时候的留言。

这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各位的哥的姐，你们喜欢的红豆这一款会唱的，跟着一起唱吧，是不是特别的有感慨呀、啊？

0: 是不是听不够的那种啊？咱们中午这档节目啊，每天能够这么热闹，这么暖心，有这么多好听的歌，真是一路离不开这些好声音的相伴。咱就说弟姐红豆吧，每周四我们听到她的歌，大家真是觉得这个节目有缺失的。红豆也是真是做到了，每每总会把一些新老歌曲啊带给我们，让我们心里也特别的感慨。红豆啊，此时此刻一定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呢。离开出租车这个行业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吧，手握方向盘跑出租有20多年了，这风里来雨里去的，酷暑严寒都守在大街小巷，和咱们每一位弟哥弟姐一样，就用一句岁月如笔写春秋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干一行爱一行，这么多年车轮上的辛苦，载客途中当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咱们跑车的人是深有体会的。不管活好活不好，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从红豆的声音，从她的歌声当中呢，听到了更多的乐观，听到了更多的坚守。那我相信呢，电波另一端也有很多啊从业20-30年的弟哥弟姐了吧，可能和红豆一样，来我们的节目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不管呢是在外面跑车奔波，还是如今暂时放下了方向盘，那我觉得准时的来我们的直播间分享歌声，陪着如今依然在大街小巷奔跑的弟哥弟姐聊一聊心里话，唱一唱心底的歌，实打实的是一种陪伴。的哥弟姐呀，咱们的节目你好 Taxi 啊，是一座城市流动的名片。咱们每一位在路上奔波的师傅，咱不管是干了5年还是10年20年，起早贪黑，这冷热交替的，默默承载着我们锦州城市的出行，为每一位乘客服务，我想呢都是值得我们真心点赞的。谢谢红豆的分享。我真
1: 心一路真心的。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这里是交通广播，你好 Taxi， 有很多弟哥弟姐的故事，还有我们喜欢唱歌的好朋友的好声音好歌曲。哎呀，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最近啊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特别的火，然后前些日子呢我和牛叔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呢还发了一段这首歌的片段，来吧，整首歌来了，有请白玫瑰。

0: 哇，太好听了！白玫瑰，白玫瑰呢，也是在他的视频号和这个抖音里面呢，也发了，他是和铁蛋儿这个是合拍的一段视频，是不是？最近铁蛋儿唱这首歌啊，就火了，然后大家呢一直也有跟拍的。特别是这个地方哼鸣，太有味道了。这首歌名字叫做《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白玫瑰今天的演唱呢，很细腻，就是白玫瑰演唱呢，可细腻、可盐、可甜啊，多种风格都能掌控，然后。还带着一点烟嗓，这种很直白、很反复的追问，感情落幕时候的遗憾，白玫瑰演唱的淋漓尽致，有心情的不甘，有执念，能够成为很多人深夜共鸣的一个情感的载体。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这个核心的反问啊，在这个歌曲当中啊，出现过很多次，反复的叩问，非常的有情感共鸣，然后还带着一点感伤啊。就这样的歌曲，一定是要听起来有一点失恋独白的味道。
1: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真心的不错哦。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对的，大家把白玫瑰给认出来了，是那个这受了伤之后还坚持唱歌的那个白玫瑰吗？对，就是他，就是这朵白玫瑰。
3: 我没有把握，
2: 也给白玫瑰点一点关注，也有很多好听好玩的视频在他的短视频里面，无论是抖音啊还是视频号。谢谢白玫瑰的分享。

来吧，之前呢，我说和牛叔拍过这个短视频，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我没有和铁蛋儿合拍，我跟牛叔合拍了。那牛叔和小圆合拍的这一首歌的全貌又是什么样呢？来，有请牛叔。

哎呀，牛叔和小圆这样的一首歌啊，唱的大家有点小兴奋啊，尤其是牛叔，我觉得这首歌啊，它表现。

变得比小圆要好啊，牛叔表现的比较好，他说自己唱的就是撕心裂肺的，然后就是反差特别的大，然后我声音呢就没有那么沙哑，这还真得是这样啊，这个男生和女生这反差大一点，这个效果有反转。牛叔开玩笑说，好像是说这掐着脖子问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掐死我也不说，就是说到学新歌啊，是最近啊，我刷到这首歌的《白玫瑰》也是吧，能很火这首歌，刷到了之后，我觉得这曲风啊很适合牛叔，这是，我选的，我选了，想来想去，这男生谁适合呢？我想到了牛叔啊，我说牛叔，这歌挺适合你的，我就和牛叔商量一下啊，就搭档着就合唱了这一首。后来呢，就还把它变成了一期短视频，就是大家在抖音和视频号里面看到的上一期的，然后一起呢磨合练习，就进步也是很快的，彼此成全了，谁也没有辜负对方的期待啊。我就想啊，早一点学会，牛叔呢也是抓紧练习。真心不错啊，感谢牛叔。

真是希望所有咱们喜欢唱歌的家人们有空呢，多尝试学一学新歌。以前我们就说呀，红豆学新歌特别的快，基本上就没有他学不会的歌。多搭档配合，像《听风》啊，《白玫瑰》呀，还有我经常听到的《一梦两三年》《二师弟》，还有《七 up》等等啊，咱们多多合作。多搭档配合，在合唱里面收获不一样的乐趣。希望呢，所有的歌曲，所有的合唱都能够唱到大家的心里，能够有共情。喜欢的朋友啊，可以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来听我们的节目《你好，Taxi》，这里有更多的好声音等着你哟。

个段落。好了，今天呢我们听的歌还是比较精彩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们继续特别送给各位的哥的姐，特别是啊临海的的哥的姐啊，不知道有没有在电波另一端守候我们的节目呢？无论是通过抖音直播间，还是在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以及听到广播这辽西地区，基本上在我们的电波另一端收听，是不是也是很清晰的呢？有很多父亲盘锦的，那临海更不在话下了啊！嗨，临海的各位弟哥弟姐，你们都还好吗？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一组对唱，特别送给你们。为什么要特别送给临海的弟哥弟姐？接下来听过之后呢，我估计你们会有答案的啊。好，有请华仔，好久不见喽。

咱们你好 taxi 这个大家庭啊，这一路走来，从各位的哥的姐五十迈，到好哥好姐五十迈，到交广音乐风云榜，再到你好 taxi 啊，到现在啊，小袁一直在这里啊。我感觉到咱们这个大家庭啊，这个团体人才济济，慢慢积攒下来很多珍贵的宝藏。这里面呢是人才辈出的，有人呢是擅长演小品，有人能登台唱戏，大批热爱歌唱的歌友，还有擅长朗诵的，风趣幽默的，能说相声的，能歌善舞的，精通乐器的，哎呦，各种高手啊，大家是各展所长，真是应了那句话啊，高手在民间。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男生啊，林海帮的帮主华仔，是吧？龙旭哥，你一定很记得呀，当时我们在年会的时候，林海帮还有这个易县帮，我们还比 PK 呢。现在呢，华仔依然是在林海做出租车司机，是一名的哥，是咱们节目实打实的资深的老友了，这一晃十多年了。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海边啊，听过他放声高歌，曾经在咱们直播间呢也举办过个人的演唱会。那这段时间大家没有能常常听见华仔的歌声，但是这份情谊从来都没有变淡，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咱们的节目。咱们圈子里其实有好多朋友也是这样，生活忙碌了，奔波了，可能不会时时刻刻的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当借着电波，当年在电波当中结下了这份深厚情谊呢，永远都没有变化。那前段时间呢，正好和华仔取得了联系，闲聊的时候就说，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向来爽快，说唱就唱，当时呢就录制了这个版本，敲定了曲目，然后说这接下来的一部分空缺就由小袁来配合补齐吧，也很喜欢这种搭档的合唱形式，一来一回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我听过你的歌送给你。到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要说声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盛夏的午后，每一天都是热烈又鲜活的。虽然呢天气是日渐炎热，但是通透的天空和清爽的阵风总会治愈我们忙碌的日常，让人元气满满。首先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来看一下啊最新鲜出炉的官方的天气预报，方便大家合理的安排工作、学习、出行和户外。我们呢收到了一条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呢今天白天咱们锦州市全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7度以上，盛夏高温火力全开，防暑降温、防晒补水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必备的出行功课。今天呢从中午12点一直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天气呢是多云转晴，风向呢是以舒适的西南风为主，风力是4到5级，海面的风力呢会达到5到6级，局部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风力是偏大的。那紧接着呢就是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呢，全市呢是转为大晴天，西南风会持续在线，海面呢依旧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在未来的两天呢天气整体是比较稳定的，光照也非常的充足，风力也是很通透，这是典型的一个晴夏的晴热的夏日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给大家送上几个呢我觉得很贴心的生活提示啊，希望能够帮到您。首先就是今天呢高温橙色预警是生效的，白天紫外线是非常的强，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呢、户外作业呀，或者是孩子暑期外出运动锻炼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晒补水，多次的去补充温水和电解质的饮品，而且呢不要长时间的暴晒啊，避免中暑头晕乏力的情况。其次呢这两天阵风是偏大的，户外晾晒呀还有高空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海边散步游玩以及出海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海面的大风，远离岸边的危险区域，享受平安的夏日风景。

虽然呢盛夏的高温如约而至，但是这样风清日朗的好天气也藏着独属于夏天的小美好。晴空万里，清风拂面，特别适合静下心来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成长。那对于正在度过暑假的学生朋友来说呢，夏日悠长正是悄悄蓄力的好时光。

业，锻炼自律的能力。夏天的每一份默默的努力都会在开学之后变成闪闪发光的进步。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啊，热烈的夏天也是在告诉我们，生活呢就要热气腾腾的向阳而生。忙碌之余呢，也别忘了给自己松松紧绷的神经，吹吹晚风，看看蓝天白云，适当的放松，劳逸结合，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鲜活又治愈。未来几天持续晴好，透过晚风和澄澈的蓝天，都是夏日独有的浪漫。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热烈的盛夏，既能够做好防暑防护，平安度夏，也能够保持乐观开朗的好心情，不负夏日，不负时光，积极生活，稳步成长。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韶涵和潘玮柏共同带来的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快乐崇拜》。

0: 的单。
1: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韶涵和潘玮柏共同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快乐崇拜》。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最近呢，有一段师生的故事在全网刷屏，很多家长、老师还有正在求学之路上的学子，看完之后都特别的感慨。那今天我也特别的想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新晋的

菲尔兹奖得主王红，还有他的导师拉里古斯，从他们师生的相处模式里真正读懂了高级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相信呢，不少朋友都刷到过那张极具氛围感的照片，学术会场之内，王红从容地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收获了全场的瞩目。而会场走廊的窗外，他的导师拉里古斯背着简单的双肩包，安静地站在人群之外，面带微笑，静静地望着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学生。窗内是学生的光芒万丈，窗外是恩师默默的祝福与成全，这一幕简简单单的却道尽了最好的师生关系。很多人呢，只是看到了王红如今站在了世界数学的顶峰，靠拿下全球数学领域最高荣誉菲尔兹奖，攻克困扰数学界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却很少有人知道啊，他的求学之路并不是一路坦途。在读博的初期呢，王红也曾经陷入深度的迷茫，他研究思路杂乱，不断的自我怀疑，甚至认真思考过要不要放弃数学选择转行。就在他徘徊不定的时候呢，他遇见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数学家拉里古斯。可以说呢，正是这位导师独特又温柔的培养方式，一点一点托举着他走出困境，最终摘得了数学领域的桂冠。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一下啊，古斯教授与众不同的育人理念。这些道理不管是老师教育学生，还是家长陪伴孩子，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首先第一点呢，这个古斯教授他是有着极致的耐心的，他是愿意接纳学生混乱的思路，他愿意静静的聆听。我们日常学习和生活里啊，不管是课堂上还是家庭教育当中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孩子表达不清晰，想法凌乱，逻辑特别混乱的时候呢，成年人的我们常常忍不住打断，急于纠正，急于的给出他们标准答案。但是呢，拉里古斯不一样的。王红回忆说啊，曾经他和导师交流想法，脑子里边呢各种碎片化的思路都会一股脑的说出来，表达也是颠三倒四，逻辑都漏洞呢也都是随处可见的。可是呢，古斯教授从来都不会中途打断他，不会流露出不耐烦，而是呢安安静静的听完他的全部想法。他不会直接上手帮助学生来梳理，而是呢，他会留出足够的时间，引导学生在倾诉的过程当中，自己去慢慢的理清他的思绪。这其实呢，是很多孩子、很多学生所缺失的教育。很多时候呢，年轻人需要的不是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一个可以安心表达的空间，被接纳、被倾听之后，人呢才能够静下心来独立的思考，然后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急于灌输、强行纠正，反而会扼杀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高明的引导方式，不强行的扭转思路，而是顺着方向去推演，让学生看见自己的问题。不少的家长和老师啊，看到孩子思路跑偏，第一反应就是直接指出错误，告诉孩子你不对，应该这么做。短期来看呢，效率特别的高，可是长久的下去呢，孩子就会形成依赖，遇到难题第一时间等着别人来给方案，丧失独立纠错的能力。那古斯教授的方式呢，是截然不同的，哪怕学生的研究方向出现偏差，他也不会直接否定，他会顺着学生现有的思路一步一步地往下推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让学生亲自去发现逻辑当中存在的漏洞，让学生自己看清楚问题在哪里，主动思考如何完善，如何调整。其实真的没有人喜欢被直接的否定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甚至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不喜欢被那么直接的否定。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错误，主动寻求改进的时候呢，收获的感悟其实是远远超过旁人千百句的说教。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王红呢是慢慢地建立起了独立科研的能力，他敢于自主去探索难题，这也正是他能够挑战百年数学难题的底气。

那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包容焦虑，允许试错。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去盲目的去攀比，一定要给到孩子足够的成长时间。因为学习的路上呢，焦虑几乎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难题，害怕进度落后，害怕试验失败，害怕努力很久看不到成果。很多导师会不断地催促进度，拿其他人的成果去对比，无形之中呢，会加重学生的心理负担。但是啊，古斯教授非常通透，在他眼中，思路卡顿、进展缓慢、反复试错，都是科研路上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很少催促王红，不会拿他和其他优秀的学者来对比，他会给予王红充足的信任，充足的包容。他明白啊，科研呢是不能够急于求成的，思想的沉淀都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正是这样的一份松弛且坚定的支持，把深陷自我怀疑的王红慢慢地拉了出来。这个过程呢，是帮助他重建学术自信的一个过程。那之后呢，导师放心地把极具难度的三维挂骨猜想交给他独立研究，充分地放手，不去干预研究的过程，也不抢占研究的成果，他心甘情愿地做学生背后那个坚实的后盾。数年潜心的钻研，长达127页的研究论文的问世，百年的难题迎刃而解。王红站在了世界数学的舞台中央，而属于他导师的高光时刻，他却选择了默默的退让，站在了窗外，安静的为自己的学生喝彩。我觉得说完他的故事，我自己的内心都会特别的有感触。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必把这件事情看作一个特别遥远的学术佳话，它会照应在每一个普通的家庭，每一间校园里。相信很多家长呢，都是想催着孩子不断地向前，快速地追求成绩，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少走弯路。可是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没有捷径，我们不妨多一点耐心去接纳孩子暂时的笨拙，偶尔去包容他的失误，给孩子独立的思考空间，然后呢，允许我们的孩子慢慢地根据自己的节奏来成长。教育呢，它真的不是 一场急功近利的赛跑，它也不是硬生生的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期待的样子。那最好的教育其实是包容混乱，静待花开，而最好的师生情谊则是全力托举，大方成全。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学子都能够在成长的途中遇见那个懂得倾听、愿意托举你的引路人，也希望各位家长以及教育工作者多一份从容，多一份少一份焦虑，用耐心陪伴成长，用信任来浇灌热爱。好了，说到这里呢，要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首非常治愈的华语歌曲，这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我》。这首歌曲呢，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宣传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愿每一个坚持追梦的人，身后总有托举你的力量，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吧。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0: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3: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0: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3: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4: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的了解一下，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刚刚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就跟朋友们共同的了解了一条高温的预警啊，全市白天最高气温直冲37度。走在户外，热浪扑面而来，那肯定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要找一处清凉的秘境，躲开城市的燥热，不用长途远行，利用一个周末好好的放松身心。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由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天马国旅联合定制的

暑期的一个短途的旅行，那这个呢就是紫猛虎加倒须沟的度假两日游。这一次咱们是8月8号正式发团，仅仅一个双休，不用请假奔波，我们就一起奔赴塞外天然两谷，沉浸式拥抱湖水与林海，逃离盛夏酷暑。咱们这条线路呢，一次性打卡4A级的景区，一山一湖，风光各不相同，行程松弛不赶路，老人孩子包括年轻人都特别的适合。首先咱们来说一说紫猛湖啊，这里呢有着塞外小洱海的美誉，万顷碧波心嵌在群山之间，湖水澄澈，远山环绕，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可以治愈的风景大片。咱们行程里面呢会贴心的赠送紫猛湖的游船票，坐上游船徜徉在湖面上，扑面而来的湖风瞬间吹散满身的燥热，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木栈道，沿着湖边慢慢散步，吹着清风欣赏湖景，带小朋友出行的家庭呢还可以打卡萌宠乐园，让孩子放下电子产品，去近距离的跟小动物来互动，在大自然里自在的撒花。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湖畔热闹的篝火晚会会准时开启，星光作幕，晚风相伴，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说说笑笑，唱歌互动，可以卸下一个星期的工作疲惫，在学习生活的所有压力里面，我们暂时的把自己解放出来。第二天呢，我们会前往有着塞外版纳之称的倒须沟，整片景区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剩下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0多度，这是一座天然的森林氧吧。走进山林，立刻就会跟市区的高温隔绝开来，景区内溪流潺潺，古树参天，满目绿意，行程会赠送给您倒须沟景区内部的观光小交通，不用长时间的徒步爬山，腿脚不便的长辈啊，不爱长途走路的朋友都是可以轻松游览的。我们会轻松的打卡水车博览园、塔头湿地、少数民族风情区，边走边看，沉浸式的感受山林秘境的清幽，呼吸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好好的洗一次肺。风景让人舒心，吃住体验同样安排也特别的到位。这次旅行呢设置了2种住宿的房型，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自由的选择，想要推窗就能够看见粼粼湖面，沉浸式的感受湖景夜色，您就可以选择湖景房，每个人的价格呢我们的报价是680元。如果您要是想追求高性价比偏爱静谧的山林环境，山景房每个人的报价呢是580元。入住湖边度假酒店的标准啊，房间呢是干净舒适，当您劳累一天之后呢就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休憩一下。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的湖景房的名额呢是比较紧张的，报名越早越有机会优先的挑选房型。美食方面呢，我们会全程的安排地道的塞外风味，包含一早餐、三正餐，特色的紫猛湖全鱼宴，鱼肉鲜嫩鲜美，还有地道的农家山野家常菜，就地取材，天然健康，不用大家费心的去寻找餐馆规划用餐。那我们跟着队伍出行啊，三餐全部会为您安排妥当。那品尝原生态的山野味道是这一次您出行的亮点。那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关心啊，说这两日游都包含哪些项目呀，有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呀。那在这里呢跟大家清清楚楚的说明啊，咱们全程呢都是空调旅游大巴往返，一人一座，旅途呢可以说是安稳舒适，还有2大 4A级景区的大门票，倒须沟的观光车、紫猛湖的游船都是全部赠送给您的，一晚酒店住宿三餐全包，还有咱们交广主持人随团同行，天马专业的导游全程陪同。与此同时呢还配备了旅游保险，出游可以说是安心又省心，没有强制的消费，踏踏实实的度假。发团的日期呢我们锁定在8月8号，
周六早晨出发，周日傍晚返程，完整的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上班族不用请假调休，亲子家庭不会占用孩子暑期的学习时间。无论是亲朋好友结伴避暑，还是家长带着孩子亲近自然，或者呢是年轻人一起组队散心，这条线路都特别的适合。车程呢是在4个半小时，短途出行不会有长时间坐车的疲惫，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抵达塞外秘境。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个贴心的提示啊，现在呢正值盛夏的高温，我们行程安排上呢就尽量的避免开正午最热的时间段，为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正午高温时间呢会安排大家用餐，然后呢在酒店休整，外出游玩呢一定要做好防晒，随身携带饮用水，劳逸结合，健康游玩。咱们呢日复一日，一日穿梭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当中，我们忙着工作打拼，家长忙着陪伴孩子学习，总是很难留出时间来放空自己。那漫长的假日啊，我们不要一直困在空调房里，我们不妨趁着周末跟着交广一起换一座小城，换一种心情，在紫蒙湖看碧波荡漾，在道须沟徜徉临海纳凉，在篝火晚会里边畅谈欢笑，把所有的烦恼交给山间清风，湖面的流水。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呢来到天马国际旅行社，电话呢是21-36921。同时呢，您还可以在网上报名，添加微信啊，我念两次。第一，这个微信呢是18641698837。再说一遍啊，18641698837，您可以线上咨询，签订正规的电子合同。这咱们这个湖景房的库存呢还是比较有限的，那如果朋友们要是想报名的话还是要抓紧了。那如果朋友们还是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过周末，回复过周末这三个字，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得到一个图片，这里边呢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一首老歌叫遇见。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旅途之中遇见山野的风，遇见湖水星光，遇见那个最松弛最自在的自己。好，歌曲送给你。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加班，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好了，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1003。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啊，你好好学习吧，苦就苦这三年，等你考上大学就轻松了。我觉得这大概率呢是很多学生听过的最动人的谎言。多少人是带着这句话走进大学，又在无数个赶作业的深夜、准备比赛的周末、为实习焦头烂额的假期里边，一遍一遍的怀疑人生呢？说好的轻松呢？说好的自由呢？怎么比高中还累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共同的来拆解一下这个难题。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高中和大学的区别啊。高中呢是被动的奔跑，而大学呢则是你主动的选择。高中的时候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考高分上好大学。这个时候老师会盯着你，家长会催着你，同学会比着你，你不想跑也会被推着走。但大学是不一样的，大学没有人管你几点起床，没有人检查你的作业写没写，也没有人在意你是去图书馆还是窝在宿舍里刷手机。你突然被扔进一片开阔地，四面八方都是路，你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高中是被动的奔跑，大学才是真正的起跑。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距呢，恰恰是从没人管你那一刻真正拉开的。有人呢用这四年把自己打磨成一块金字招牌，有人用这四年的时间曾经的底子挥霍一空。等到毕业那天，前者呢手握 offer 挑挑拣拣，后者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大学给你的不是轻松，而是自己说了算的权利。你可以选择轻松，也可以选择成长，但是后果都是需要自己来承担的。高中和大学呢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呢？高中的时候拼的是分数，而大学的时候拼的则是信息差。高中那会儿呢，大家教材都是一样的，老师也是一样的，考卷也是一样的，拼的是什么？拼的是谁刻苦，谁刷题更多。我们拿到的底牌都是公平透明且路径清晰，但是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大二就知道哪些课给的分高，哪些比赛的含金量高，哪个导师的手里有资源。有人到了大四才后知后觉，哎呦，原来保研还要看这个呀。同样的四年啊，因为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走的就是完全两条不一样的路。努力决定你的下限，而信息差呢决定你的上限。所以大学里的努力呢远不止于跑图书馆那么简单，它还包括你主动去问、去打听、去社交、去打破这些信息的茧房。那些看上去轻松自在的学霸，很可能只是比你更早的知道了游戏规则而已。你现在的积累呢，有可能是未来唯一的靠山。那走出门的那一刻呢，就会发现啊，大多数人的家庭背景、人脉资源、经济条件其实都差不多，或者是我们换一句就是更直接的话，都不够用。真正让你站住脚的只有你自己在这几年攒下来的本事。你多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将来就多一个就业的方向。你多学一项硬技能，将来就少说一句求人的话。你多拿一个比赛的奖项，简历上就多一个能够让人多看一眼的理由。努力的本质呢，并不是感动你自己，而是给未来的自己来攒底牌。这些底牌不会凭空地出现在你的手里，它藏在每一个早起的清晨，每一个泡在图书馆的周末，每一个在别人玩而你还在学的夜晚。其实大学呢，是试错成本最低的四年，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出了社会，你再想尝试新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代价是惊人的。辞职转行意味着你将会断粮，创业失败意味着你将会负债，换个城市意味着要把你的生活连根拔起。但是在大学啊，你想学什么都是可以免费蹭课的，想做什么项目随时都能够找到队友，想创业学校有孵化器和启动资金，搞砸了大不了重来，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你的一生，
这四年呢，其实是你人生中容错率最高的黄金窗口。现在不是，什么时候是呢？现在不拼，你又想什么时候拼？其实我们最怕的不是努力了没有成果，而是等到三十岁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二十岁的那年什么都没有敢尝试。其实呢，努力的终极目的啊，是拥有选择的权利。那这一点呢，也是一个本质。大学的努力从来都不是为了拿第一、上名校、进大厂这些特别具体的目标，这些呢只不过是过程，不是终点。那真正的终点是啥呢？就是在你人生关键的时刻，你有底气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只能接受别人挑剩下的。想考研，你就能心无旁骛地备考，而不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才被迫考研。想去大城市闯，你就能买得起那张车票，而不是因为没有退路只能背井离乡。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不会因为我配不上他而退缩。这些底气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他们都是在你无数个被别人追剧打游戏的夜晚一个人默默攒下来的。其实高中三年的努力决定的是你能够走进哪扇门，而大学四年的努力决定的是你走出那扇门之后能够走多远。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别被那么拼干嘛的声音来影响。你的人生终究是你自己来过，现在多攒一份底气，将来就会少说一句早知道。那今天呢，跟朋友们共同的去分享一下关于大学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也希望呢，所有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们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昨天呢，我们提到了关于周深的演唱会的话题啊，也有不少的朋友特别的感兴趣。那今年呢，正好赶上了周深出道十二周年。那周深出道十二周年呢，有一首纪念曲啊，最近特别的火爆，叫《如约》。那这首歌曲早年呢是因为版权问题被下架的，这一次呢重新加上这个米字星进度条再度回归，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声迷们都直呼啊，感觉自己很早之前就听过这首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如约这首歌曲作为周深出道十二周年的纪念曲，这是周深亲自担任制作人。

钢琴和弦乐交织出的是歌曲温润的底色，歌词娓娓道来，表达的是对时光流转的感怀和相逢的珍贵，就好像是周深写给自己歌迷的一封告白信。歌词里面说啊，世界从来不完美，才需要你来陪，这样的一句话听起来人心里暖暖的。他的声线就好像是一双有魔力的双手，可以抚慰一颗颗疲惫的心。那么有人说呢，新上线的这首《如约》跟旧的版本相比呢，它更加的朴实，更加的豁达，就好像是一个人的成长，每个时期相遇都有不一样的意义。歌词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所有的遗憾都是通往圆满的台阶，我们每个人都在通往圆满的路上。音乐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岁月回环的温暖如初的感觉。在歌词的浸润下，我们的眼前呢，看看能不能感受到漫天的紫色的落霞。虽然时间过去很多年，很多美好的画面在时间的浸润下变得历久弥新，那让人不能忘怀。听这首歌曲就好像是跟过去有一种美好再次不期而遇的感觉，久违又温暖。相逢如约，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望君别来无恙。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最真挚的情感，会直触你的心底。温暖的歌曲都有一种异曲同工的感受，那就是澄澈且透明。望长安，前程渺渺鬓斑斑，南来北往随征雁，行路艰难轻泥小涧关。红叶一江岸，百草连云涧，功名半纸，风雪千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约》，这也是周深出道12周年的一首纪念曲。愿你在风雪过后实现自己的梦想，保持乐观的心态，学会自我疗愈，用音乐，用你身边所有能够感觉到美好的事物，站在阳光下不改初心。快乐的时光也总是过得飞快啊。那最近呢，持续的高温天气也在笼罩着锦州，燥热的午后，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向往一片清凉的山水。那在节目当中呢，刚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咱们交广天马联合定制的周末短途旅行紫蒙湖家倒须沟2日避暑游，不用漫长的远行，不用额外的请假，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周末奔赴塞外秘境。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呢留下过周末这3个字，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份详细的介绍。那也欢迎朋友们呢在8月8号跟着交广一起出发，我们可以泛舟紫蒙湖，吹一吹清爽的湖风，漫步倒须沟的原始林海，躲进天然氧吧避暑。傍晚我们可以围坐篝火，感受晚风与星光，湖景、山林、特色美食全都安排妥当，2种住宿方式可以让您随心挑选。8月8号准时发团。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计划周末出行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21369212131 21369211。西区的湖景房是可以先到先得的。其实生活呢，不只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学习工作之余呢，我们也要适当的放下压力啊，走出空调房，去拥抱山川湖海。其实我觉得呢，傍晚呢，我们共同围坐在篝火旁，感受晚风，感受星光，感受湖景、山林，还有特色的美食，这也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约上家人好友，我们一起换个城市过周末，把夏天的美好好好的收藏。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健健康康的。与此同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仅仅还跟朋友们共同分享了在大学里面的一些平时跟高中的区别，而且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啊，在大学里面呢，好的信息差，还有呢，自己积极主动的去打听一些事情，都会给你未来铺设很多的道路。那再有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朋友们共同了解了王红的导师拉里古斯的一些特质啊。拉里古斯导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老师，他耐心到没有脾气，你噼里啪啦的说一堆碎片，他不打断不翻白眼，硬是等你倒腾明白了，聊着聊着等你自己就理清楚了。然后这个导师呢，他不跟你硬掰，他会顺着你走偏的思路帮你往下捋，专挑逻辑窟窿让你自己来补，慢慢的就把你逼出了独立科研的脑子，这招真的是超绝。再有呢，就是他专治学术焦虑，为什么？他不急不躁，让你觉得你即使犯了错，说白了就是好的导师，他真的比你还能忍，忍你的乱，忍你的慢，最后生生把你忍成了一个明白人。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值得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借鉴的，看看你对待你的孩子能不能像拉里古斯导师对待王红一样，生生的把你的孩子忍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哎呀，好了，今天呢就是1003大家帮的这些全部的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送给大家一首元气满满的曲风清新的华语歌曲，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夏日漱石。愿山间清风，湖畔晚风，吹走所有的燥热与烦恼，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惬意的夏天。好了，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结果我袋儿没拎好，那鱼就掉了。
1: 晚上好，这里是都没说音乐。这几天锦州城因为肖战和小城凉风的到来热度不减，肖战的歌把记忆里的旋律又吹回来。2019年12月，我们的歌半决赛直播，肖战那英唱到被风吹过的夏天副歌前，肖战递过去一袋小金鱼道具，当时那英手滑道具掉落，后半段直接笑场，肖战救场把高音唱完，这段画面被现场机位全程抓拍，第二天冲上了热搜的第一。今天旋律一响，我们都能想起那个被小金鱼打断却依旧完美的夏天。原来肖战的好歌和好风一样，来到锦州只要开口就会把人带回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

愁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0: 上。
1: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2: 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有一种青春叫小虎队，有一种回忆叫爱。1991年，小虎队用这首歌传递出青春的活力与纯真。这首歌不仅旋律轻快，还融入了手语的元素，鼓励大家勇敢表达爱。当时三个青涩少年用真挚的歌声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和朋友一起唱跳、一起追逐梦想的画面就会浮现眼前。如今岁月流转，再听这首歌，那份对青春的怀念、对梦想的执着依旧

想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乐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想》。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跟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夜晚的时光最适合听一首满是情愫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听迟来的爱。这首老歌里藏着太多纠结又深情的故事，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每一句歌词都像在诉说着

过过的遗憾与迟来的深情，或许我们都曾有过遗憾，有过没有说出口的爱意，而这首歌刚好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起来听《迟来的爱》。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年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晚上好，今天聊一首藏着生活智慧的老歌，陈淑桦《聪明糊涂心》。它是1991年的专辑主打歌，当时陈淑桦刚凭《梦醒时分》爆红，这首歌算是他对情感与理智的深度续写。他的嗓音像温热的茶，把聪明看事情，糊涂一颗心，唱得又清醒又柔软。明明懂得所有道理，可对在意的人偏偏愿意糊涂一些，这不就是我们常有的样子吗？今晚听这首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偶尔糊涂一点反而更轻松呢？

0: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1: 迎风朗朗，

0: 信哥哥，信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秦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秦韩。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遇到一些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能够正常通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都已经7月30号了，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31号早上8点到8月1号早上8点全市晴天，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

还有呢，去新疆的小伙伴也是在八月份，咱们就要整装出发啦。就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您就说这个锦州这天热不热吧？平台上咱们听友说，天气热，手机都跟着热，那可不嘛。那我们就到内蒙去避避暑，22度的温度啊，现在想想那都是相当的舒爽。在锦州是不是大家伙现在都已经离不开空调了？如果要开空调，第一呢它能够凉爽一些，第二呢身上不会那么黏腻。就现在这个天，就在外面走，那就跟行走的肉干没有什么区别了。

说到这天气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可能就会热这一两天，所以建议大伙儿啊，赶快跟我们去避暑吧。辽宁的铁板烧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将会持续到8月10号。出门咱大家伙儿啊，你甭管三分熟七分熟，咱全都会变成熟人的。为什么这天气会这样啊？跟大家伙聊一聊啊。根据7月29号辽宁省气象局发布的重大气象信息专报，入汛以来，也就是从6月1号到7月28号，我省降水偏多50%，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8月上旬前，也就是7月29号，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10号，我省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持续，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是在33到35摄氏度，其中8月1号到5号呢，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到38摄氏度，西部地区您猜会达到多少？39到41度，而且这湿度70%到90%，这就是纯正的桑拿天。风呢是以偏南风为主，体感呢是非常的闷热。昨天呢有多少朋友就是他有这个电子的啊，可以感受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表，直接就把这个温度测出来了，41度。

升高到35到38度，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到41度，夜间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仍然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气温会持续在25到30度之间，这可是晚上的那个温度啊，湿度会在70%到90%，而且呢是以偏南风为主，体感比较闷热。除此之外，受高温高湿环境的影响，局部呢有可能还会有雷雨呀、大风啊这样强对流的天气，当然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跟大家进行沟通。温度比较高，所以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小提醒，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在您的生活当中啊多多留意一下。比如说健康方面，希望大家伙呢您可以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现在谁要想在外面跑两圈，那可真是太厉害了。像老人呢、体弱的人群、儿童啊、病患，最好呢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这一方面的防护还有保障。夜间的温度有的时候也是比较高，昼夜温差相对呢会较小一些，多加强一下室内的通风，保持降温，保持一个干燥还是有益处的。户外或者是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辛苦了，那也应该去采取防护措施，进行防暑还有降温，同时呢做好食品安全管理还有卫生防疫以及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火灾还有安全生产呀以及交通事故，建议大家伙呢可以加强这一方面的管理工作，比如说啊像是城市啊林区的防火安全方面，那这个安全系数也要提高了，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公众也需要注意用电还有用火的安全，同时做好短时雷雨大风等突发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高温天气将导致用电用水量大幅上升，我不知道大家伙啊，您家这个空调都开多长时间，我家应该是从这个温度上来开始，最起码这是不是有一周时间了，24小时都在开着，这个用电量确实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建议大家伙啊，我今天停了半个小时是吧，下火了小白哥哥对不对，特别热，停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要让它超负荷的用电，所以这个呢也同时给我自己提了个醒。农业方面呢，目前大田作物呢正处于蓄水关键期，持续高温容易使土壤水分蒸发耗散加速，需要关注可能引发的局地旱情，中北部前期洪涝地区需要警惕由涝转旱的这样一个风险，建议适时开展科学灌溉。咱们听众朋友或者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有没有从事水产养殖这一方面的呢？持续高温天气将会导致养殖水体的温度升高，溶氧能力下降，需要加强鱼类还有虾类、海参等养殖对象的水体增氧，同时高温可能会超出养殖对象的适宜生长温度的范围，容易导致生长停滞甚至是热应激死亡，病害风险也会显著升高，所以建议增强巡塘的频次，加深水位，架设遮阳网，将水温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关注辽宁省这一方面的温度一些预警吧，其实这个温度真的挺高的，就看着吧都感觉自己要被烤熟了似的。预计呢7月30号到31号，锦州西部、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局部呢是38到40度，感觉有点保守了哈。沈阳、大连、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锦州中东部、营口、阜新、辽阳、铁岭西部、盘锦、葫芦岛南部地区还有沈抚示范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37到39度。了解一下8月1号的温度，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呢是39到41度，
是不是能烤串了，也许能烤鸡蛋。沈阳、大连、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南部地区，还有沈抚示范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37到40度。

总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注意高温。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八月上旬前，也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我省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持续。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其中8月1号到5号最高气温将进一步。

到夏天啊，这开车的朋友是不是都感觉老热了？尤其是您的爱车在太阳下暴晒之后，这车里边就像蒸笼一样。入座之后呢，座椅发烫，手碰方向盘，手烤的跟那个，咱选一个中和点的小羊蹄儿似的。如果要是开窗通风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吹进来的还是热风。这可怎么办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分享一下我们在平台上推给大家的这个内容，您可以详细的查阅一下，多多了解。尤其是暴晒之后啊，提醒您上车千万不要立即去开空调。一想，真是这么热的天，那我上车还不开空调，不得给自己烤熟了呀？往那一坐就开空调，很危险啊。因为车在户外暴晒，车内的温度很能够飙升到50度左右，直接上车开空调，不仅仅它降温会非常的慢，而且还会吸入车内暴晒之后的挥发的有害的气体。建议大家，您可以在上车之后呢，把这个车窗啊，就是对角这样的车窗给它打开，不用发动车子，先开窗通风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先让这个对角的这个窗户让它把里边如此之热50多度的带有一些不太好的气体的室内的空气给它散出去。温度降下来之后，您再关窗户，然后开空调，这样降温的速度会直接翻倍，而且呢还会减少空调的负荷。斜对角开车窗噪音小，而且通风快，比您直接开驾驶舱啊、驾驶室这边的窗户或者副驾的窗户，它的效率要高，就开对角。而且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开的是这样的对角的窗户的话呢，它也会减小噪音，还能够起到快速通风的效果。开单侧的前车窗是有助于快速散异味的，通常呢会打开单侧的前车窗，就是把高温晒完之后室内的这个怪怪的味道给它散出去，这样开窗的方式有稳定的进气口还有排气口，气流就会很快的把异味给它带走，也不会吹到后方的乘客。当然要注意的是呢，千万别同时开两侧的窗户，这样风阻很大，你会发现风的这种噪声也会加大，而且车内的气流也会非常的混乱，不仅让人身体不适，还会增加油耗。

注一条路面施工的通告，这是和世英北街的部分道路相关，有哪些朋友呢平时要行经这个路段要留意一下了。今天是7月30号，7月29号到31号，也就是一直到明天，施工单位将会对世英北街静三小学门前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路段是7月29号到30号，世英北街静三小学东门前，在这个路段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0: conscience qui s'achève.
1: 有想好去哪玩吗？那不如可以跟着交广到内蒙古宁城两大四 A 景区相邻游玩。我们要去的地方呢非

非常的凉爽啊，而且景色也不错，可以在茂密的森林里躲避酷暑，也可以在紫蒙湖游船休闲，拍水拍照，还可以呢乐享其间。听紫蒙湖这个名字，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梦幻呢？要说这紫蒙湖啊，跟大家细细道来，这里有被称作塞外小江南的称号，而且群山环抱，一汪碧水，青山叠翠，水波温柔，比海边会更加的清静，比山林会更加的治愈。在这儿的夏天自带22度的清凉，白天呢可以乘船穿梭湖面，两岸有奇峰怪石依次掠过，清风拂面，驱散所有的燥热。这里有个地方啊叫太阳岛，在这儿呢可以打卡网红花海，还有薰衣草长廊，踩一踩温柔的湖边沙滩，拍照的氛围感，这不就拉满了吗？

要说咱们去的这个地方倒须沟，这是什么沟？什么道？什么倒须沟？听着好像怪怪的，但是千万不要被它如此接地气的名字给吓到了，风景还是非常好的。倒须沟是坐落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黑里河镇，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这有一个什么美誉呢？叫做塞外小九寨。因为它的山间溪流细长，就像是胡须一样，而且乾隆巡游的途经的这个地方呢，还给它题词了，写的是“水道如须，彩虹落剑”，所以倒须沟就这样得名了。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5:3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温度呢，确实非常的高。看一下新鲜出炉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是7月3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6度。31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也就是明天啊，全市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易县36度，这温度啊都要直奔40度。31号的晚上8点，明天晚上8点到8月1号的晚上8点，有可能会下雨，全市晴转阴有阵雨的天气。31号的晚上，也就是星期五晚上到周六晚上呗，有可能全是晴转阴有阵雨的天气啊。想洗车的朋友，你要是看着这两天大晴天，你今天洗洗过个瘾，明天晚上有可能会迎来降雨啊。你要是觉得再晚点洗也行，过了周六吧，你周天洗应该成功率会大一些。8月1号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

换个城市过周末，咱们要去的地方呢是内蒙。刚才跟各位朋友提到了倒须沟，真是鼎鼎大名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乾隆还到过这儿啊，咱们也可以看有些朋友是不是能够拍点什么小段子呀。但是有哪些特别有趣的地方呢？比如说啊，像是这个水车博览园呢，各式各样的老式的木质水车在这儿排着，古风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氛围感。您可以呢在这儿拍一些照片呢、视频呀。除此之外呢还有滑索一些娱乐项目，另外还有复古森林小火车就在林海之间穿梭。除此之外还有金水溪木栈道，非常平缓而且不累人，沿途大大小小的瀑布接连不断，溪水冰凉清澈，夏天也可以赤脚踩水纳凉。花岗岩石塘林，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大块的花岗岩层层堆叠，尤其呢让人非常动容的，我感觉就是松柏它可以从石缝当中破土而生，这看上去真的就是满满的生命力。我觉得人们呢都是非常向往这种生命力的东西的，最起码我就非常向往这种有生命力的，无论是视觉上去看也好，或者说这种用耳朵啊去听去感受啊，就是这个生命力真的是您会在大自然当中呢去接触到，然后吸收满满的正能量。有朋友说有蚊子，有蚊子你可以带一下那个防蚊的东西啊，而且温度低的话其实蚊子还好一些，倒不是什么难题。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电话啊，各位朋友如果要是想要参与进来的话呢还是要抓紧，因为现在应该是已经三个团了，据说是三个团了。您可以咨询04162136921，04162136921，或者呢您可以前往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国旅，直接面对面的啊，一对一的进行这个咨询还有报名。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吧。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过一丝。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7月30号。
1: 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好。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6度。31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一线36度。31号晚上8点到8月1号晚上8点，也就是星期5到星期6，有可能会下雨啊。全市晴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8月1号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8月8号我们就出发啦，就去内蒙啦。住的呢有湖景房还有山景房，当然这个可能数量也是非常有限，大家伙呢抓紧时间咨询。吃的呢还不错，可以看我们推送里边，这都是货真价实，而且呢非常就是还原的这个图啊，所看即所得。您可以咨询2136921 2136921。

走遍山河万里，最美西域新疆，即将呢会为您打造一场贯穿天南海北啊，就这样的一种深度之游。为什么说贯穿天南海北呢？因为可能您要是想看雪山啊、湖泊呀、草原、戈壁，或者是古城、烟火啊等等，你可能要跑遍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在新疆，在这儿您可以看遍所有的绝色。这趟专属旅程也是邀您即刻出发。同样，大家伙呢，您要是咨询的话，拨打21369212131692幺就可以了。

新疆这一趟啊，可玩的真的非常多，而且是双飞八日游，我的天哪，真是让人羡慕呀。2136921啊，去乌鲁木齐、天山、天池、禾木，很多很多有名的地方啊，国际大巴扎啊，非常的热闹。大家伙呢可以抓紧时间，8月15号呢应该是有两个团，第二个团呢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火热了，又给新加的，要知道这个难度很高。还有呢是8月22号，所以整个八月份真的非常的热闹，服务贴心、清凉之旅，还有网红公路啊，还有很多超值的东西都等候着您。两种旅行，不同的地方，但是是同样的心情。大家呢可以直接联络04162136921，04162136921。

最近很火的一个加麻不加辣，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录那个抖音段子啊？我就看那个加麻不加辣，好多都是那个小猫咪录制的，还挺可爱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7月3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6度，说的是最低的气温啊。31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一线36度。31号晚上8点到8月1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阵雨，南风4到5级。8月1号的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16点14分，这一时间段啊，目前来看路面上倒是没有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这个限量的座位也有限，人数也有限。两场旅行，有去新疆，有去内蒙，大家伙抓紧时间咨询2136921，2136921。

16:18，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的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呢，在解放路中央大街东向西，车辆呢会有一定的排队。两组信号灯期不算拥堵啊，但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行人还有非机动车。白楼港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西向东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但是没有拥堵情况。这个地方呢也会有比较多的行人啊，还有非机动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注意瞭望。其他的路段桥面没有大的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继续来关注啊，各位宝宝们，马上呢，咱们这个内蒙就要出发了。8月8号，没有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啊，加入其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平台，里面呢有推送，还有这个视频呢。8月8号出发，可以呢直接咨询04162136921，04162136921，地点呢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国旅。

末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呢，8月8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咱们呢就是去内蒙，可以说啊非常的方便，周六去咱周天就回来了，而且价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洋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咱们锦城的路况啊。由于没到晚高峰，所以说现在整体上路况相对来讲比较平稳啊。首先呢，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现在是南向北方向下桥到洛阳路这一段啊稍微有点堵，然后呢北向南方向也是同样的啊，南北双向都稍微有点小堵。另外呢，南京路和云飞街交叉口西向东方向啊稍微有点小小的堵塞。另外呢，解放路也是，解放路和云飞街就是从这个中央大街到云飞街这一段啊也是双向堵车，城市南侧、城市的西侧，包括城市北侧松坡路什么的问题都不大啊。17点让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畅通。晚高峰，
2: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又是我一个人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亮啊。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怎么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呢？就是，曙光在前，斗志昂扬啊，感觉特别欢乐。没有几天了啊，明天周末了，就是周五。然后下一周呢，咱们的这个谭悦呢即将回归了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聊一聊这两周啊他过得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他过得不见得好啊。为啥呢？他可能回家了。我看了一下山河四省的温度，好家伙啊，啥叫孵小鸡儿啊，那都整出小烤鸡儿来，特别热啊。其实想一想，咱们锦州这个地还真特别好啊。冬天呢也不是特别冷。你看咱们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啊，辽宁省几个温度高的城市肯定有锦城。然后夏天呢也不是最热的，咱们这就是属于那种冬暖夏凉。那咱就更不能和黑龙江那边朋友比了，黑龙江那朋友基本上把咱们就当做小江南一样啊，觉得咱们这儿冬天都不用穿秋裤。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冬天就穿一短裤就行？他说不是啊，但是我们觉得你冬天不用穿秋裤。我说为啥呢？我们这，他说你们那南边啊，我说我们这也是东北啊，冬天也冷。这个真是哈，一个家乡啊，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自豪。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很多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开始认识到锦州的好，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有机会啊，都到我们锦城来做客，撸串喝啤酒啊，看海。节目呢，咱们开始给大伙儿安排一段河北梆子吧，是吧？这个河北梆子戏呢，最开始的时候我对它没什么太大了解，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剧种。真的啊，很多的剧种就脱身于河北梆子，包括京剧一部分的唱腔啊，就是从梆子戏过来的啊。来听一听。

这个梆子戏啊，真的感觉比那个京剧腔要高。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听那个一个老师啊陪什么来着啊，他说这个梆子戏的平腔啊，就相当于京剧的高腔。这个太难唱了啊。来吧，接下来咱们听一个淮剧的《马前泼水》啊。

这怀剧吧，说句心里话，没听明白。而且他这个伴奏，我总感觉就是跟那个咱平时听戏的那个伴奏不太一样呢啊。唱的是不是朱买臣的故事？我觉得应该是哈，名字起的好吗？马前泼水。

就是各个地方地区的地方戏曲吧，对于我们这个东北人来说，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哈。真的是唱腔各有各样的，比如说一会儿咱们听一段柳琴戏啊，看看怎么样。

挺有地方特色的是吧？但是感觉还得慢慢熟悉啊，这个慢慢听，别着急啊。吕剧我不知道大伙儿听没听过。前一段时间我记着谭越经常，放那段相声，就是那个，哪位老师来着？就是那个总，就是把那个各种戏曲啊唱沙家浜，然后把各种戏腔哈混着放，其中有一段吕剧的唱腔，但是咱就唱的不是那个啊，逼婚的选段。

0: 哎，这个有点像京剧啊，这个有点像京剧。那甩签我听出来了。吕剧啊，其实每个地方戏种呢都有独特的这个土壤和环境啊，在当地肯定是特别流行的，慢慢的啊，咱慢慢多了解。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附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看护科王维医生。现在颈椎病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越来越多的学生、上班族出现脖子酸痛僵硬、头晕手麻的情况。其实绝大多数的颈椎病是长期不良习惯所致。颈椎有一个正常的生理弧度，长期低头看手机、伏案写作业、久坐办公，曲度会慢慢变直。一旦颈椎变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劳损，椎间盘压力增大，就会从最初的酸胀疲劳慢慢发展为颈椎蜕变，最后形成真正的颈椎病。生活中最伤颈椎的四个习惯，大家要对照自查。一、长时间低头刷手机看视频。二、久坐不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抬头。三、躺着窝在沙发看手机。四、夏天空调风扇直吹后颈部。脖子出现酸胀、转头僵硬、晨起落枕是颈椎发出的预警信号，说明肌肉已经疲劳过度，再不纠正很快形成不可逆的颈椎问题。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四条核心极简的护颈原则。第一，严格遵守20分钟抬头法则，连续看书、写字、看屏幕20分钟，一定要抬头远眺20秒，同时抬头挺胸，双肩放松，缓解肌肉紧张，避免疲劳堆积。第二，改掉低头姿势，做到手机抬眼看，屏幕平视看，姿势对了，颈部压力能直接减少一半以上。第三，睡对枕头，枕头远硬适中，高度以躺下后颈部刚好贴实为宜，不建议高枕、矮枕、无枕睡眠。第四，注意颈部保暖，拒绝受凉，颈部肌肉怕凉，冷风直吹会导致肌肉痉挛，供血变差，诱发僵硬和头晕。夏天不要空调直吹颈部。特别提醒一句，脖子不舒服不要随便找人推拿搬脖子，不当的正骨掰颈有损伤血管和神经的风险。颈椎病重在预防，只要及时纠正姿势，定时放松，科学养护，我们的颈椎完全可以保持健康状态，远离僵硬、疼痛和蜕变。希望今天的科普能帮助大家科学护颈，拥有健康挺拔的体态。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7: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6: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7: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4: 等你来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咱们锦城的路况啊。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照半个小时之前呢，稍微显得一些拥堵。首先现在是南向北方向桥面开始，一直到解放路，这段呢基本上都是陆陆续续的有拥堵的情况。那么北向南从和平路开始，一直到洛阳路这块啊，也是有拥堵的情况。城市的南侧现在问题不大啊，市府路、科技路，包括福州街、武汉街、成都街啊，都可以，锦兴路也没问题，灵川大桥现在不堵。那么城市西侧呢，解放西路问题不大啊，灵溪大街问题也没有，解放大桥也是通畅的啊。然后城市北侧我们看一下松柏路现在整体上看问题不大啊，没有什么太大行车压力。然后北京路、重庆路、延安路啊也都可以。市内主要街路呢现在没有什么太堵的情况，火车站门前有一点堵，中百港附近啊有一点小堵。好，路况就是这样。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

0: 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车水马龙，
2: 穿行
1: 大事小情，
2: 完成
1: 打开广播，
2: 相逢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2: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啊！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洪亮啊。今天是一个人的畅通晚高峰，但是曙光在前啊，胜利在望，我们再坚持坚持啊！再有明天一天，咱们这两天两周的这个独角戏就将结束了，反正我也坚持下来了啊，自个儿一人。那么今天咱们开头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老司机遇到新问题。我这车也开了好几年了，我昨天遇到了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出出主意。什么问题呢？直抒胸臆，我车里进了个蚊子，弄不死。我昨天晚上下班吧，我回一个朋友的消息，我就在这个楼底下把车就打开了，然后那个车窗什么的我就都开着啊。那个旁边是个草丛，那个草丛里边呢，我估计肯定是有蚊子。我就忽然发现我这胳膊就是痒。我就发现，哎呀，不对了，我肯定是被蚊子咬了。然后余光一扫，哎呦，有那个花的蚊子啊，哎，就在我车里蹦的呢。那个蚊子吧，我就发现它走位特别飘忽，你弄不死的，它专门往那个死角，就是那玻璃那个前挡风玻璃那个角那块，你说你咋打，是不是？我这也够不着，然后它就是不出去。我把那个窗户啊、门呐、啊，我都打开了，那个。你也看不着他啊！我放了呼噜呼噜呼噜的，放了这么有五六分钟，然后把这个车窗啊、门呐、啊，我又给关上了。人回家吧，空调开上哈。结果半路又被咬了两个包，那玩意儿咬人可疼啊。然后昨天晚上回家之后呢，我就想个办法，我说怎么才能把他给弄死呢？你说，是不是太闹心了？现在就上车就浑身上下，你就觉得他都像咬哪儿都像咬你的样儿。我也不能因为他我穿个长袖长裤吧。然后呢，我就抹了点花露水啊，我发现这蚊子都属于顶风作案啊，根本就不怕这个。昨天晚上呢，我跟家里人一说，家里人说这样吧，我给你出一主意啊，说你把这个车呀，别开到太阳地底下吧。你把它晒死行不行？我挺听话的啊，我就把车开到太阳地底下了。我进门就是那个晚上那个开车窗的时候是吧？开门往里一坐，我就发现，好家伙，都差点没一下子过去。但是那蚊子还在。他根本不怕热，我问了一下某包啊，某包说了，说这种蚊子吧，啊，就普通蚊子啊，就是咱东北蚊子，像什么暗蚊呐、摇蚊呐，说这类蚊子呢，太阳根底下你都晒不，就是晒不死它，它总能找到一个角落啊，温度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地儿，什么样能晒死呢？就是你除非给它放到前机台上啊。然后呢，太阳光直射，哎，这样它能死，但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况且呢，据说这种蚊子呢。是外来品种，原产地呢是东南亚，后来呢慢慢的呢就已经就过渡到咱们这儿，而在原产地它能挺住40多度高温，对于咱们这种30多度就已经到极限的这种情况啊，它微微一笑啊 ，so easy。所以我今天我准备我不行我上大杀器啊，我买点杀虫剂，但是后来想想你说为了它给车里喷杀虫剂。也不是那事儿啊，挺愁得慌的。

温柔有限说了，那花露水不行，你直接喷杀虫剂。我为了他我喷杀虫剂，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而且那玩意儿是不是有点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五的感觉？是吧，我逮不着他，我但凡能看见他的话，我估计我喷点水都给他喷下来，而且那个有味儿啊。说谁有好方法没有？我车里有蚊子，怎么能弄死他？我昨天试了，晒不死啊，就摊根底下也晒不死他。然后车里有蚊子啊，把这个车窗全开，车速快一点，风一刮蚊子就出去了。我跟你讲啊，那个快乐的小催催啊，没有用，他咬你脚丫子，真的啊，就是他永远能找到一个避风的地儿，就是你那个脚踏那块儿，它不是避风吗？它在底下飞啊，它不在上边飞，然后它就咬你脚丫儿。

0: 局局说你不行，你这样吧，我给你出一支主出一招啊，你在车里点两分钟蚊香呢。哎，你还真别说，哎，这个还是个招哈。哎，蚊香是驱蚊还是灭蚊呢？然后小光说：“梁，我跟你说，他不怕高温吗？没事儿，你把车窗全打，全给关上，然后你把那个温度调到最低，把蚊子冻死，冻不死，可贼了。我试了，没有用。”我天天我就是点着空调，然后呢上下班啊，但是他依然自我认为很好啊，热一点呢，反正他就找一凉快地儿啊，凉一点呢，他就找个热快地儿。他然后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了，我给你出一抓招啊。
1: 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那个一天到晚英语都说我给你出一招，我那啊，我告诉你绝招，你家有电蚊拍没有？你把它放到车里边，然后把车窗都蒙上。要是早晨它要不死，你找我。

哎哎，我记住你这招了啊，我可记住你这招了啊，我家只有电蚊拍啊。但是我觉得于淼这个主意可真好。于淼说，这样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车上你拉四个人，然后呢你溜达一个小时，你能把他撑死。妙啊。哎呀，奥妙无穷啊，你这个就属于是吧。然后快乐小崔崔说，这样吧，不行你洗车去吧，是吧，你洗车完了然后他没准就出去了，这个行。

然后那个夏安吉说了，对，你就电蚊拍啊，就是带那种英文灯的，就可以持续放电那种，你就放车里头。

0: 然后东特瓦瑞里说了，我给你出一主意啊，别这两天你别开车了，你就饿死他。你这主意好，8664也说了，弄不死还饿不死吗？是不是？一个礼拜不行，俩礼拜不开车了。
1: 谢谢啊，啥也别说了啊，都是自己家人啊。回去之后，我把这个挨个给他过一遍。对于他来讲，这就是东厂108道刑罚啊。不信我弄不死他，明天等信儿啊！啊，今天晚上我挨个我就试一遍。我家有那种就是那个白色的，上面带个那个，就是四边带窟窿那种啊。当年我给人随份子，然后别人给我回礼，回了个那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干嘛。今天晚上我给他放车里边啊，充电的，电源盘我给他支巴上，是吧？不行，我整板蚊香，我给他架上，然后呢，我再喷点杀虫剂啊。哎，你真整的话，我都想多放两只蚊子进来了。这一只蚊子有点大材小用了哈。听信儿，听信儿啊！陈小晨说的，车载蚊香器了解一下，不行，那玩意儿太温柔了，我必须弄死他，我必须用最残忍的方式，我弄死他。退却浮华说了，那这玩意儿你就饿死他呗，我给你出一主意，咱夏天不行不开了，是吧？饿不死他。那有，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啊。这个感谢各位的帮忙啊。哎，同时呢，咱们这个得说一下啊，这个车油价要涨了啊，而且这次呢涨的可能挺多。92号汽油呢预计是涨5.6毛一升啊，95号汽油呢涨6毛。0号柴油呢是每升涨5.8毛，大家有没有没加油的，或者说想补油的啊？别都等明天晚上31号24小时啊，然后啊加油去吧，加油站排挺长的，就是现在啊，趁着大家还没去加油站排队的时候啊，把这个油补上啊。不是说咱差那俩钱儿，是不是？干啥不行呢？那就是。温儿有限说，亮儿你不用这么麻烦啊，你不行你悬赏100块钱，这会儿我就能接，我给你抓包满意啊。100，我的天，你对我太高看了。你知道我在我们家的家庭地位用什么词儿形容不？俩字儿，灵活。嗯，那100块钱要了我命了都。小郭老师说也不行，就洗个车呼的呼的就完事了吧。我呼的了，我昨天呼的半天啊，我四个门全开开了，我都没呼的走他。

哎呀，就聊那个唠嗑了啊，把正事给忘了。那个说这个商城的东西吧啊。

豪爽东北人说，你小点声，你都说出去了，你还带谁出去兜风啊？都知道你带他兜风是为了蚊子，到时候就傻呵，你穿一短裤，人家那四个人全长袖，你咋整？你让蚊子多为难，是不是？刘队说，咋的，秋秋涨价了？我刚听那呗，涨价了啊，涨价的时间呢是7月31日的24时啊，涨挺多呢。那个92涨5毛多啊，然后95号汽油涨6毛，赶紧加啊，过这个点儿，这个还有时间啊。今天是30号啊，30号晚上大家抽空啊，或者明天白天抽空啊，把油加了。然后咱们说一说我们商城当中这个产品吧啊，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依旧介绍的是，赫莲娜的，看看这个叫小露珠。就是大家想关注这款产品的话嘛，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啊打上799啊，给大伙儿介绍介绍，然后呢您可以看给您推送的这个产品介绍，同时呢有链接。赫莲娜呢这个牌子吧，说句心里话，我之前我都没听过啊，因为这个牌子对于我来讲就根本就不在我的，不是在我生命当中应该接触到的东西，是吧？有我这么灵活的家庭地位，我怎么能知道这个玩意儿呢？但是呢人得学习啊，我就跟我搭档，我们就经常聊这事儿。我搭档说了有几个产品，比如说海蓝之谜和赫莲娜啊，都贵。后来我也发现了哈，这东西是贵，但是贵有贵的好处，是吧？就是贵，但是它真好。我们给大伙儿介绍的这款叫贵妇的护肤品牌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这个产品的功能呢我就不给大伙儿解释了啊，就是精华水嘛，补水锁水抗老啊。基本上呢就是精华水的作用真的能是改善你皮肤的各种暗沉，而且叫硬康啊，就兑现，明白吗？平 A 谁也不服。它能扛什么呢？首先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抹点，你熬点夜呀，但别总熬夜啊，这不是好习惯，熬点夜呀，是吧？最近那个皮肤有点过敏呐、啊，然后过25岁之后呢有这种细小的眼纹暗纹了，你都用它啊，据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没效果也不可能，因为这玩意儿它贵啊，我觉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个，如果再没效果的话就是坑人了啊。说说价格吧啊，这个价格呢这玩意儿反正不便宜，据说一小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是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是卖多少钱呢？1700。

看来我这自由度太高了，我得检讨一下啊。这个玩意儿是吧，1700块钱真心不便宜哈。但是它真好，我跟大伙儿说啊，就是很多的人明星什么的，就是常年的用这种产品，就是保持自己皮肤的这种紧绷啊、紧致啊、白皙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你看着黏，但是抹起来之后丝毫不黏不腻的这么一款产品。1700块钱挺贵，但是我们今天商城给的价格是多少呢？799啊，799啊。但是799可不是说一瓶的价格，就是您拍一发二，说白了就是799两瓶，对吧？799两瓶。那么如果再加福利官的微信呢，就是794两瓶，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多一点入手，就是妥妥的薅羊毛啊。有人说真便宜能是真的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马眼链可溯源啊。限量福利，这个

基本上就是150组左右，想要的朋友赶紧订啊。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有没有喜欢的呀？是吧？喜欢的可以看看啊。一天到晚的鱼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跟我说了，你少见多怪，你这个赫兰娜都没听过吗？人家有主题曲专属 BGM， 知道不？那不郭颂代言的吗？你说是这个不？

0: 哎，你说他这个能不能就是变成他的专属 BGM 什么的？要点广告费啥的啊？这明显唱的就是他们家的东西吗？啊，刚才对于我这个打蚊子这件事儿啊，有格局大的啊，誉满乾坤说费那劲呢，换车。大气啊，那个攻若不弃。哎，反正这挺好啊。我这有打算啊，不行，我实在我解决不了，我就换车。还是提醒大伙儿啊，油要涨价了啊，大家赶紧抓紧这个加油去啊，看看剩点半那个，就是那个加满吧，是吧？一升差5毛钱啊，10升差5块钱，20升差10块钱。
1: 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B0612025号。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正好是咱们锦城道路最堵塞的一段时间。先看一下城市的中间啊，就是云飞街。云飞街现在是比较堵，现在从科技路南向北方向一直往上延伸，延伸到了南京路啊，陆陆续续的都有堵车。那么北向南现在也不是特别好，从和平路一直到桥面，北向南方向啊，也是有车辆的拥堵。同时呢，造成了解放路，现在解放路是什么情况呢？解放路现在从山西街啊，一直到老市委港这块，东西双向都是在拥堵的一个状况。南京路也一样，南京路和云飞街，交叉路口就是也是从这个中央大街啊，一直到云飞，这都不是云飞街了啊，我看看，这是。挺长一段啊，到云飞街往还往东呢啊，也是双向堵车。另外呢，今天灵川桥桥面往古塔公园方向啊下桥处有车辆的排队啊。另外呢，今天解放大桥。

时此刻也不是特别的好。解放大桥东向西方向下桥处啊，这块有车辆的排队。然后呢，我们关注一下市营街，市营街现在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啊，孩子们一不上学，这个市营街整体上就比较清爽。然后呢，城市北侧现在看一下松坡路啊，松坡路现在问题不大啊。然后北京路、延安路、重庆路啊，相对来讲都可以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另外呢，咱们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易县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啥玩意儿？一线36度，过分了吧？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不行，再喝羊汤吧，是吧？真的。就是好多地儿就是喝那种扶羊汤，据说排汗啊。

0: 另外呢，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有没有跟着我们去这个内蒙玩的呀？是不是啊？周末去旅行啊？基本上呢，咱们已经是前两天说了，已经有三车出发了啊。如果你对我们这次活动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上过周末啊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搜索到关键字啊。我们这里边呢给大伙儿介绍就是咱们这次的目的地宁城，内蒙古赤峰的宁城是个县城啊，但是虽然是个县城，这个在历史上它的地位挺崇高的，因为它是辽中京所在地，大定府后来呢改成大宁卫了啊，就是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边那个发飙那个宁王的宁字儿啊，就是从这个小县城身上得来呢，因为这个地儿原来就是大宁卫，后来改叫宁城啊。我们这次去当然更多看它的是自然风光，宁城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风景点，一个呢叫子母湖，另外一个呢叫倒须沟啊。这个子母湖的特点是什么呢？湖面大，是吧？我们这次给大伙儿也包了这个坐船的这个船票。倒须沟的特点是什么呢？倒须沟的特点就是森林覆盖率高啊，号称塞外版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5%。你想那什么感觉？关键是它凉快。倒须沟这个地儿啊，它常年夏季的平均温度是22度，号称22度的夏天，我家空调都不敢调这温度，真的，因为都冷啊，得盖被。所以22度的夏天不想体验一下啊？咱们锦城这暴天都什么样了？8月8号啊，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宁城好好玩一玩啊，换个城市过周末。小孩咋报名啊？你听个宣传就知道了啊。那么美，
1: 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4: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5: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倒须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5: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跟着我们去玩啊！主持人陪同，然后呢还有导游介绍，关键是跟我们去吧，它省心。你就2天时间，周末也不占大伙儿休息日，而且呢你也不用刻意的说我要请假呀，什么什么的啊。时间短，咱们坐大巴就去了，去4个半小时，回来4个半小时。吃呢是一早餐三正餐，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子猛湖的鱼宴啊，再加上什么乡村农野菜，都是正餐啊，不是那种稀里糊涂让街边吃两口的那种啊，正餐就是一早餐三中餐。出行呢，基本上咱把小交通的门票给大伙儿都免了啊，包括这个倒须沟的小交通、上山下山的这个交通门票，我们都包含了，也不带伙儿带着大伙儿去购物。关键是住，咱们住哪儿呢？那天晚上啊，就是周六那天晚上，咱们住在子猛湖太阳岛，它那个旅游区里边儿，就出门就是湖区，你乐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回屋。还有篝火晚会，另外呢还有什么烧烤、小啤酒啥的，你自己整整啊。这就是一个自由的事儿，你这休闲嘛，是不是？多高兴！8月8号，8月8号，我搭档该回来了是吧？我有必要申请一下。而且我这次我都不用申请，我就说我加个班就行。

小伙老师说你喝羊汤，我想起郭老板喝羊汤，他没给人钱啊，后人家补回去了，呵呵，他就是没带。我喝羊汤就是跟郭老板学的吗？我跟大伙儿讲，我这人不吃羊肉，然后呢，也就是自我标榜不吃羊肉啊。我认为我不吃羊肉馅饺子，然后呢，我是不吃羊排、不吃羊肉的人。羊肉馅饺子我是实在吃不了，羊排炖的那个羊排呀、羊蝎子呀，我也不行。但是我能吃羊肉串，是吧？这个你要说我不吃也算。啊，说吃，当然也不像别人那么正经。有一次呢，早上上早班，头几年郭老板说我请你吃这个喝羊汤呗，我们那个小区有一家啊。我说我喝不了这个，他说你来吧，是吧？我说我请你啊，我就跟他去了。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好家伙，这玩意儿挺好喝呀，啊，多个辣的啊，滋滋的。哎，他，哎，你说他不膻啊？我觉得比羊肉馅饺子好。

0: 哎呀，北京时间17:41了，来来来，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地理题，请听题，题目：国内唯一一个既属于南方又属于北方，同时还属于西北地区的省份是 ：A. 陕西 ，B. 甘肃 ，C. 安徽。答吧。A. 陕西 ，B. 甘肃 ，C. 安徽。别答 A、B、C 啊，把省份打上啊，一定要写名，是不是？这好找，就这不难啊，这基本上三个这个选项就把一个省份给固定住了啊。你要说既属于南方又属于北方，那这玩意儿就是题目相对来讲比较多，但是它还有一个后缀呢，不是吗？是吧？

经常听湖北人讲啊，湖北人说我们就是一个被抛弃的地方啊，我们这是既属于北方又属于南方，是吧？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啊，贼冷。哎，我真去过南北方交界地儿，就是安徽啊，我那年去的是安徽的这个小岗啊，在那儿就是采访，晚上就没走啊，在人家那个老乡家住的，就是当地啊，说心里话啊，咱真不如人家京东，人家呢真叫京东，我们属于那种小棉袄啊，里边还得搁一个这个小小棉衬啊，到那去之后还觉得冷，人当地人就是里边一衬衫，外边一夹克，完事儿啊。啊，住那床不像咱东北，咱东北那床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再怎么着的上面没窟窿啊，他这个床弄得跟我学校那个板凳似的，带条，上下通气儿。我早上起来之后下巴根冻上的，然后我说你们这就不冷吗？不冷啊，习惯了，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的。我说你弄点取暖设施，不冷为啥要取暖呢？啊，那煤炕吗？没有啊，不知道啥玩意儿。京东啊，就是没暖气。我说那靠什么？一身正气啊！来，我看看这个谁答对了啊？然后呢，我一会儿公布答案。

完事儿啊，答案出来了啊，跟大伙说是哪儿呢？特别简单，陕西啊，陕北属于北方啊，属于西北，陕南就是汉中地区，秦岭以南属于南方，就是一省跨着三大地理分布，只有陕西，绝对是个好地方啊。来吧，说一说这个咱们的中奖名单吧。啊，我就不愿意干这活，我这个说心里话啊，我自个儿上节目一点也不害怕，就是哪怕从4点钟上到晚上9点，我自个儿也能嘚过啊，说话不费劲。虽然说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但是你让我就是从这么多人找出这个中奖名单来，费劲。哎呀，来吧，这个中奖名单已经出来了啊。第一位朋友叫枫叶正红啊，恭喜你，这个头像是一堆小枫叶啊。第二位朋友叫乐游，这头像是啥呀？就你了啊，乐游啊。第三位朋友叫鹏程万里，鹏程万里，这是啥？这是一个什么头像？花中间一个小框啊，都知道谁吧？啊，第一位朋友叫枫叶正红。第二位朋友叫乐游，第三位朋友叫鹏程万里，三位抓紧时间把电话和姓名发过来，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奖品的事儿啊。这个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后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后营的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心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心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087。上海路店呢，是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朋友，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址呢，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取去啊，这酒挺好啊。据很多人喝过之后反应，挺好啊，适合啃小熏鸡吃花生米啥的。哎呀，这个鹏程万里啊，鹏程万里，你中奖了，你赶紧的，你把那个姓名电话发过来，你就答2遍都答对了啊。刚跟你说酒挺好啊，你不喝点你咋鹏程万里呀、啊、是不是？鲲鹏吗？是吧，人家逍遥游里边不就说了吗，啊，鲲子大一个烧烤架搁不下吗？你不得配点酒喝吗？再说了，我个人认为肯定是他老人家喝够之后才能解除这个玩意儿啊。哎，我就纳闷儿，你说古人是不是？你说，就是不是吃毒蘑菇啥的？我看着啥了？要不咋能写那么玄乎呢？是吧？他肯定也喝39度裸瓶了，一瓶粥了，粥完之后写出鹏程万里这词儿，鹏程万里啊，中奖了！哎，赶紧的，把奖品把那个地址发过来，不给了，要不得啊。好了啊，节目最后咱们得跟大伙儿说一说今天咱们的商品。大家如果节目之后想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799这几个字啊，阿拉伯数字啊，799。咱们今天给大伙儿推荐的呢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儿。这个东西呢特点就是贵啊，然后好啊，缺点呢就是贵，贼贵，但是它真好啊。走在
大伙儿一定要相信，这类级别的产品，它一定是天花板级别的啊，就证明它是有用的，是吧？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打的这个价格也相当的低，已经真是到地板价了，都不是照着膝盖去踹的，照着脚踝去蹬的啊，就给人蹬躺下像那种。这个东西呢，原来200毫升的一瓶赫莲娜的这个小猪猪精神精华水啊，是1700多。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伙儿卖的是多少钱呢？799两瓶，而且这两瓶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20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然后您觉得这个价格可以，你就可以入一下，两折入啊，不到400块钱一瓶，400多块钱一瓶买精华水，我觉得那就相当合适了啊。而且这是个牌子，挺大的一个顶流的牌子啊。

这鹏程万里咋这么拧呢？你不理我是不？你是不是下车了？你出来走两步，是吧？影响我工作了你。你再不发电话号码，我告诉你啊，我给你拉黑了啊！你关小黑屋里边。哎呀，会吓唬不住。

哎呀，这个鹏程万里啊，是吧？我不跟你俩耗了，我也耗不过你了，是吧？后边天赐要来了啊，我这边给人腾地方了，你就自求多福吧啊！听着节目呢，最好把这个电话号码发过来啊。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以上就是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洪亮，节目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收听啊！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没有下班合伙人的下班合伙人节目，今儿天赐来啊。名儿是我。

0: 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4: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5: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4: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5: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4: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5: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4: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6: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1: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6: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1: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7: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合伙人。各位好，我是天慈。今天大家的下班路呢，依旧是由我跟着大家一起来合伙啊。那接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路况是怎么样的。今天这个时间呢，真的是有一些路段车还比较多。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铁北地区，目前这个应该是过火车的这个原因吧。我们现在关注到在这个松坡路上面，在这个与新至西街的交汇处，目前这一段东西向的车都比较多啊，很明显就是在这个铁道的东西向。目前呢，还有这个重庆路和广州街的交汇处，由东向西，并且呢，在这个延安路广州街的位置，北向南方向车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在这个是南京路，这个是解放路，解放路广州街。目前我们关注到的这个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一段车也是稍微的多一点的。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现在车辆比较多的城区的中央位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是云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段的车非常的多。还有呢，洛阳路就是在白楼港的位置，白楼港现在南北双向压力都比较大，尤其呢是洛阳路到南京路段这一段的这个北向南方向，那南向北自然就不用说了。云飞大桥上现在南向北方向是满桥的车，包括云飞南街哈，这个往云飞桥上上桥的车目前还是这个源源不断的。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路段，城区的几个大港区呢，现在还都是比较畅通的。桥南地区，我们再关注一下这儿，新民街和这个灵溪里交汇处这个位置车是比较多，还有就是新疆路和解放西路的交汇处，这个就算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段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其他路段就没有了，这是目前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那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宣传当中也为大家播放了我们在这个周末这个就是8月1号和2号将会呢带到大家一同去我们这一次的赤峰的紫蒙湖还有道居山，带着大家换一个地方过周末。不知道大家报没报名啊，据说现在已经是三台车了如果说您报名了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来说一下。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213-6921来进行了解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环节。

0: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1: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0: 热点资讯，
1: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
0: 合伙唠新闻。好，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唠的这条新闻呢，这是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这是近日啊，网传一则视频呢，显示某小区的电梯内，一个男孩挡电梯等母亲，被乘梯的女子催促。男孩母亲上电梯之后呢，与女子发生口。

7月30号，湖北桃仙市甘河街道的办公人员就回应记者说，根据双方当事人以及家属的意愿，双方已经于7月29号达成了和解，并且呢签署了这个调解的协议，互相取得谅解。当地的妇联及社区将对此开展这个心理关怀工作。那具体情况呢，要以这个官方通报为主啊。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此前的报道。那么在7月24号的晚上18点，一位女子呢提着这个垃圾进入到了电梯里边，下到30层的时候，一个男孩呢站在电梯口啊，卡住了这个电梯门，然后呢在20秒后，男童的家长才进入电梯。在这个期间呢，在电梯内的这个女子就有些不满了，就对男孩出口说：“你快点，你要干啥呀？我要走了。”家长进入电梯之后呢，就对这个女子说：“你等一下，怎么了？”啊，就非常的不满意。那男孩的母亲认为呢，女孩不应该骂人，说电梯不是你的专属。女子回复呢说，占电梯你还有理了，并称呢对方是神经病啊。女子下电梯的时候遭到男孩的母亲用手打头，之后呢双方在电梯内是扭打在一起。这个过程当中，男孩的母亲教唆儿子说，帮我一起打他。那我们说一说这个电梯不文明行为会有哪些法律后果呢？电梯不文明行为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德，还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甚至是刑事的处罚。那根据行为的性质，还有危害后果以及主观恶意，法律后果呢主要分为以下3个层级，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算作是一起来学习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行政处罚，这就是针对扰乱公共秩序还有轻微的违法啊。那么这一类行为呢，尚未对他人或者是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的实际损害，但是它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或者说违反了特种设备或者是市容管理规定，由公安机关或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处罚。那么扰乱公共秩序，比如说什么样的呢？像在电梯里边大声喧哗，还有写脏话、恶意的吐痰啊，这些等等，可能呢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警告或者是罚款或者是行政拘留。那么危害电梯安全或者是违规乘梯，比如说你强行扒门呢，乱按电梯按钮啊，导致这个电梯故障，或者说你携带电动车、电瓶这个入这个电梯，或者说你在电梯里面吸烟、超载等等，这些可能够会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或者是地方电梯安全管理条例，面临责令改正以及罚款，这个罚款的金额大概在这个200到1000元不等。还有就是破坏公共设施，比如说你故意损坏电梯门，你去踢它，你去撞它啊，还有呢按键监控等，就是损坏这个按键、损坏监控，都可能会面临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比如说罚款或者是拘留，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罚款。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行政处罚，还有就是民事赔偿。这一类行为呢，对特定的个体或者是电梯运营方造成了实际损害，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比如说我们说损害他人的权利，比如说在这个电梯里边你吐痰吐到别人的身上了，这个时候引发冲突，或者说你辱骂他人，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这样的时候需要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以及医疗费等等这些民事责任。还有就是造成财产的损失，比如说故意破坏电梯导致电梯损坏困人，或者说这个违规操作，就是你这个故意的按停扶梯导致他人摔倒受伤等等，这些呢就需要你来承担电梯的维修费，还有他人的医疗费、误工费、营业损失等民事赔偿责任。第三个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刑事处罚，这个就是针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是社会秩序的。那这类行为，这是主观恶意比较大了哈，造成了严重危害的后果，也是触犯了刑法，将会面临有期徒刑等严厉的刑法啊。那么像这个寻衅滋事罪，比如说你这个发泄情绪，在电梯里边恶意吐痰，还涂画破坏电梯，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或者说呢多次恶意的破坏电梯，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啊，面临有期徒刑5到10年不等。还有就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明知道自身患有严重的传染病，仍然呢故意在这个电梯里边吐痰啊、涂抹唾液呀、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说你恶意的

按停扶梯导致多人重伤死亡，这个就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会面临有期徒刑3到10年至无期徒刑和死刑。其次还有就是故意破坏财物罪，比如说恶意破坏电梯门、恶意破坏按键等，造成数额较大的财产损失，可能构成故意损坏财物罪，面临有期徒刑。我们在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哈，这是湖北的一个案例，这个孩子呢为了等待这个家长，所以说呢一直在挡着这个电梯，不让这个电梯下去，然后电梯里面实际是有人在乘坐电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乘坐电梯的女子和这个孩子的母亲两个人就发生口角了，并且到最后呢两个人还动了手打了起来，这个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在这儿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可能将会面临到的行政处罚呀、民事赔偿啊，甚至是刑事处罚，在这儿给大家提一个醒儿。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这个是72岁的大爷杀死剧毒眼镜蛇，5分钟之后呢，离断头蛇这个突然就复仇了，毒牙狠狠地刺入掌心啊，生命垂危。医生说了，头部离体仍可通过脊髓反射攻击啊。那么这是诸暨72岁的张大爷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保住了手臂啊，但是眼眶还泛红，并且说这个蛇头都断了，还能咬人啊，这气坏了，说呢他不是被一条蛇咬伤的，而是被一个眼镜蛇的蛇头咬伤，一度生命垂危。那么经过浙江省中医院急诊、重症和普外科护理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努力，在手术、抗蛇毒血清、中药等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之下，成功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被咬的左手。这是在5月份的一个下午，天气呢已经非常炎热了。老钓友张大爷呢特地选了一处人迹罕至的这个河边去钓鱼，结果呢闯进了一条眼镜蛇的地盘。凭借着多年的户外行动经验，张大爷认为退缩反而可能会遭到攻击，更加危险了。他就想起了这个《亮剑》里边的经典台词，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呢，小心翼翼地拿出随身携带的这个挖土的铲子啊。这个照着看起来像要这个发起攻击的眼镜蛇，上去就是一铲子，这是大力呀，沉的一击，这个把这个蛇呢是甩到一边了。感觉并不安全的张大爷就跨步上前，顺势又是一铲子下去，把这个蛇头给切了下来。眼镜蛇虽然被杀死了，但是这个蛇头呢，它这个现在看已经不会动了哈。张大爷就用手去捡了，哎呀，真危险！就在他用左手去触碰蛇头的这一刹那，已断离蛇头5分钟的这个蛇头哈，就已经猛然的张开嘴巴了，这个毒牙狠狠的就刺入到张大爷的掌心里边。这个时候，张大爷回忆说呢，他说我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啊，说疼得我啊的一声，接着就看到蛇头啊，这个还死死的咬着不放呢。张大爷又说呀，他用力的甩掉这个蛇头，急忙的赶往医院，伤口很快就发黑肿胀了，不到20分钟就开始出现胸闷、眼花、恶心、呕吐的症状，强撑着到当地的医院紧急处理之后，迅速的转至浙江省的中医院钱塘院区急诊医学科。那在入院的时候呢，张大爷的左手从拇指到肩膀已经肿得像茄子一样了，很紫，而且呢，咬伤处的皮肤是发黑、坏死，局部的温度明显升高。那么张大爷这个时候表情非常的痛苦啊，呼吸也是很急促的，他的心电监护显示心率是120到130次每分钟，血压呢也是持续降低至80到42这个毫米汞柱。那么急诊医生检查之后发现，患者出现了这个眼睑下垂、视物模糊、吞咽困难等神经毒性症状啊，同时呢，包括像他的这个肌酸激酶，还有这个降钙素原，这些指标也是持续的飙升，这个就是典型的眼镜蛇毒液引发的神经、细胞、心脏三重的中毒啊，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将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呢，医院当即就启动了绿色通道，张大爷立即被推进了抢救室进行抢救，同时使用蛇毒血清完善术前准备。

那么在手术之后，这张大爷因为疼痛和恐惧啊，真的是一点儿都不敢动弹，连续三天还在做噩梦呢，总梦见有一条没有头的蛇是追着他咬。夜间惊醒之后也是心慌出汗，白天是沉默寡言。那护士长呢，和他分享了之前被蛇毒咬伤之后成功治愈的照片。责任护士呢，每天和张大爷聊天啊，慢慢的去引导他讲出这个恐惧，帮助他这个做这个右肩的钟摆运动和肘关节的屈伸，以及呢这个脚踝这个地方的运动。这不仅仅是预防了深静穴这个深静脉血啊，深静脉的血栓，还有这肺部的感染，而且呢还大大改善了老人的食欲和睡眠。张大爷的眼里啊是慢慢有了光。那在一周之后呢，他主动跟护士开玩笑说，我以后啊再也不鲁莽了，这代价可太大了。那在治疗上面，在这个西医清创换药的基础之上呢，同时与蛇虫解毒这个散外也是敷上了一个，就是在他这伤口周围红肿的区域呢敷上了清热解毒包括消肿止痛的这些药。原本红肿的手臂呀，也是慢慢的就肿胀消散了。那么通过这个伤口的分期管理呢，现在张大爷已经是痊愈出院了。出院的时候，他和家属呢向这个王永高主任医疗团队和这个护理团队也是送上了锦旗，表示了感谢啊。那么医生也说了，说一旦呢被这个毒蛇咬伤，应该记录它的这个毒蛇的这个特征，有条件的话呢最好是给它拍下来拍照，以便医务人员辨认，提高呢治疗的精准度啊。那么去除这个伤肢上的首饰，还有紧身的衣物，保持静卧，尽快的送往这个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切记啊，就是千万不要用嘴去吸啊，乱切伤口，或者说这个敷草药啊，剧烈奔跑，这些运动是不可以的。

好，这时候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看到了磊说晚上好天慈，晚上好，还有那心情刚才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条这个消息，他说呢阳兴桥下堵车而是因为有两起事故啊，谢谢。还有呢就是水晶发来了水世界，现在呢已经没有水世界的这个活动了啊，水世界的活动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呢主推的就是我们在这周六的周日啊，周六和周日两天带着大家呢换一个地方去旅行，我们将会去到呢就是赤峰啊，要去赤峰玩一玩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昨天发布的这条消息，上面呢写的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这一次这周六周日带着大家要去到的地方，就是你想不想换一个州，换一个这个州，换一个城市去过这个周末呢？我们要到内蒙古的宁城啊，这是两大四 A 级的景区啊去玩，一个呢是叫道虚沟啊，还有一个呢叫做紫蒙湖，去这个休闲玩水呀，然后乐享一下悠闲的时光。我们在昨天的这个订阅号的推送当中呢就已经发布了啊，大家呢可以点击观看一下，或者说你想报名的话呢也可以打一下21369212131 6921进行具体的咨询就行了。

0: 当时针划过十八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1: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0: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1: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0: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1: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
0: 下班合伙人，
1: 两个人
0: 一座城，
1: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啊。接下来我们说说酒精的这个事儿。那么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呀，大家呢这个衣服穿的也都是比较薄啊，皮肤裸露的比较多，那么磕磕碰碰这是非常难免的了。所以说在这个磕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流血呀、受伤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科学处理伤口非常的关键。有一些人呢会选择用酒精或者说用这个碘伏来进行消毒。其实呢这种做法不仅刺激性比较强，而且还可能影响伤口的愈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哪一些情况是不建议用这个酒精去消毒的。比如说像这个碘伏啊、双氧水啊、紫药水啊，这些家庭常见的消毒剂我们该怎么样去使用呢？怎么样来正确的清理伤口呢？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尤其呢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孩子比较调皮，经常会磕碰的。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应急总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就介绍了，说75%的医用酒精适用于给这个完全或者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够用在破损的皮肤。那么较深的伤口或者说这个口腔黏膜等部位都是不能用的啊。那么这个是因为呢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会刺激伤口引起疼痛，而且呢还会无差别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延长伤口愈合的时间啊。那么由于老人和儿童的皮肤屏障比较薄，酒精呢更容易渗透，引起像过敏啊、干裂这种情况，而且酒精可能会经过皮肤吸收造成不适。所以说呢对于老人和儿童一般不建议使用酒精进行常规的消毒和处理。那我们说不用酒精用白酒、烈酒这些可以消毒吗？白酒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但是浓度不一啊，多数呢在38%到60%期间，同时呢可能会有其他的杂质，不能够起到有效的杀菌的效果，所以说不推荐用于医疗消毒。而超过75%的酒精呢会直接让这个细菌表面的蛋白质凝固，形成厚厚的一个保护膜，阻止酒精进一步渗透进去，反而呢导致杀菌效果减弱了。因此说应该用70%到75%浓度的医用酒精进行消毒啊。我们接下来再说说酒精不能够用于喷洒消毒。我们在使用酒精消毒的时候需要注意了，酒精是不能够大面积喷洒的，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夏天，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啊，你每次取用后呢应该立即的这个密封容器，千万不能够给它敞开去放置。因为这个酒精啊它的燃点比较低，遇火呀、遇热呀就容易燃烧，对吧？那么当空气当中的酒精浓度达到3.3%的时候，就哪怕说只是你衣服起了一点静电，用电蚊拍，或者说呢这旁边有人抽烟，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爆炸啊，非常的危险。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消毒伤口该如何选择呢？是选择碘伏还是双氧水还是红药水还是紫药水呢？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这个脚后跟这儿被这个自行车碾了，当时呢涂的就是紫药水，包括说这个膝盖呀哪儿这个磕破了，可能那个时候都涂这个紫药水。我们先说说这个碘伏哈，咱们按顺序来说，碘伏呢可以直接用在伤口上，它的刺激性是比较低的，杀菌也是普广啊，这是目前家庭日常消毒的首选。那么日常擦伤啊，或者是割伤啊、抓伤啊、小面积的轻度烧伤啊，这些就是各类浅表破损的伤口它都可以用。但是我们使用碘伏的时候要注意，首先是对碘过敏的人是禁用的，第二个是严禁与红药水混合或者是这个先后同用啊，这不行，因为他们俩呢会产生这个有毒的碘化汞，这个就可以腐蚀皮肤了，并且呢引发汞中毒。第三个就是不建议与双氧水混合使用，以免呢相互削弱这个消毒的效果，加重局部的刺激。还有就是大面积深度创面不建议自行长期使用，避免碘过量吸收啊，就是我们用碘伏的时候你就只用它就行了，不要和其他的一起使用啊。那再说说双氧水，这个双氧水呢又名过氧化氢啊，通过呢这个过氧化作用杀菌，同时呢松动脓液和坏死的组织，有清创的作用。一般说它适用于这个污染较深啊或者是厌氧菌高风险的伤口，
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短暂的冲洗。那么双氧水它不可以用于眼睛和这个深部的体腔，家庭呢仅可以用3%医用的浓度啊，高浓度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同时呢，像这个浅表的小伤口也不建议使用双氧水，因为它会损伤创面新生的一个肉芽组织，反而会延缓它的愈合。

0: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紫药水和红药水，这两种药水呢都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是效果是有限的，而且它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呢已经不推荐常规使用了。我们先说这个红药水啊，它呢禁止用于大面积的伤口，还有深部伤口以及这个黏膜的部位，防止汞中毒，像孕妇啊、婴幼儿啊都是不能用的。还有就是紫药水，它呢是不能够用于化脓的伤口，说这个是容易使这个伤口表面快速的结痂啊，将这个脓液呢封闭在内部，导致感染向深层扩散啊，加重病情。这以前好多年前我们也不知道啊，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外面不慎这个受伤流血了，如何科学的清创呢？啊，这个我们的医务人员也是提示大家说，夏天温度高，湿度大，这个细菌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伤口呢容易被汗水浸泡，或者说被这个环境当中的灰尘啊、泥土啊去污染。那么处理伤口不及时，或者说方法不对的话，轻则红肿化脓，重则引发感染，应该分情况去处理啊。比如说伤口不深的情况下，周围很干净，我们呢就可以直接用碘伏就行了啊，伤口不怎么深，轻微的这个擦伤，周边呢还比较干净，你用一点碘伏就行。如果说伤口比较深啊，伤口比较深，血流不止的话，你还看到这个发白呀、发黄的组织，或者说有异物啊，感染的风险，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去处理。如果说伤口的周围比较脏啊，我们可以先用这个生理盐水去清理伤口的周围，然后呢再用碘伏给伤口消毒。这个不同的消毒剂啊，适用的场景是各有区分的，大家千万不要再盲目的用酒精去处理破皮的伤口，应该呢按需选用适合消毒用品啊，这个规范去处理各类的外伤，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规避我们的感染的风险啊，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消息。那18:30，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1003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呢？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4: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5: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4: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5: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4: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5: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4: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6: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1: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6: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1: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7: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好，我们先来说今天我们1003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是三个数字799。哎，说到这个赫莲娜，这是大家都非常这个熟知的一个贵妇的护肤品牌了啊。这个天后王妃都在用呢。那这款小露珠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它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的精华水啊，有这个补水呀、锁水呀、抗老啊，是一瓶三效。那么比如说你脸上有细纹啊、暗沉垮脸问题的姐妹呢，都非常的适配的。那么女生一旦过了25岁，你可能就开始觉得这个细纹偷偷的爬上来了，这个时候脸色暗黄啊，你可能熬个夜，第二天呢脸就直接垮掉了。可能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去护肤，而是因为你手里边那瓶水可能它扛不住了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美妆界的啊一个王炸，这是精华水界的一个多边形战士，叫做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是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啊。大家感兴趣回复799，回复799，我们带来的是呢200毫升的两瓶啊，是799元。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几句啊。这个赫莲娜呢，它的实力肯定不用说了，因为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那么它呢，粉丝管它叫这个无针水光机啊，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这个爽肤水，而且是这个满满这个珍稀成分的一个精华水。然后这里边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皮肤改善发黄，包括呢抚平我们的干纹啊，还有敏感肌，这个都是可以管的。还有就是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那么可能脸上这个紧实透亮，你就肉眼可见了。还有比如说熬夜垮脸呐、发黄暗沉啊，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你也不用频繁的去跑这个美容院，是吧？花那么多的钱，在家呢就能够养出这种细腻的水光感。它这里边水油的配比呢非常的讲究，是96:4啊，你看96:4，瓶里边是满满的一个小露珠的微囊，然后均匀倒在手心里边，上脸的时候呢是瞬间化成水的，就是很润，但是一点都不粘稠，非常适合夏天这个季节。吸收呢也是完全这个软糯哑光的，适用于各种皮肤，你不管你是干皮啊，你还是油皮还是混合皮都能用，而且在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夏天这黏糊糊的时候用也是没有负担的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是拍一发二啊，两瓶到手只需要799，这么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00块钱，两折多的一个价格入手赫莲娜，真算是这个薅羊毛了啊。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799799，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几件事儿啊。首先先说一个，这是在7月29号啊，有游客呢，这个在这个上海野生动物园公交站等车的时候啊，有一名老太太呀，就向他们兜售这个矿泉水。游客呢花了10块钱买了2瓶，但饮用的时候发现这个口感不对呀。这查看瓶身呢，发现有一瓶是生产于2025年的9月份，还有一瓶呢是生产于2024年的2月，而且呢还疑似这个是老太太捡拾的空塑料瓶私自灌装售卖的一个假水啊。那么早在2025年的9月份，就有多个媒体曝光这位老人呢在这个售卖假水的情况。那在7月30号呢，记者就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浦东新区的这个城管中队的一个人员。那工作人员就说呢，售卖假水的应该就他一个人啊。自去年9月媒体曝光之后，工作人员经常这个到场去检查。那么工作人员也表示了说，现在呀，这个老人已经80多岁了，已经卖了30多年的水，因为老人的岁数大，很难采取强硬的手段，只能对其进行劝阻，往地上一躺，我们也没办法呀。说后续呢会与老人所在的村里边进行沟通，做好安抚和管理的工作。同样呢，还是在7月29号，网红梁子啊，在这个峨眉山徒步晕倒在半山腰了，之后呢，被担架抬下山的消息啊，是引发关注。那么在当晚呢，梁子也是通过社交平台回应了，说因为很久没锻炼，那么在距离目的地1公里的地方缺氧了啊，目前呢已经没有大碍。那么在当天，这个四川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呢，就向媒体透露说，梁子在这个景区海拔2800米左右的区域呢，出现了高反的情况，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提供了救援的服务啊。这个大体重人群啊，挑战高强度的一个登山，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呢，也是引发网友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呢，就提醒说，这个肥胖人士登山的时候啊，这个关节承受数这个数倍于常人的压力，那么心肺负担呢也会急剧的增加，而且腹部的脂肪还会影响呼吸的深度，你盲目的去挑战高强度的路线，非常容易引发损伤或者是意外啊。建议呢说，出发前先做一下心肺和关节的评估，从平缓的短途开始，全程使用登山杖和护具，每15分钟补一次水，并且呢随时留意心慌啊、头晕啊或者是关节剧痛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了立即停止。这个健康是比登顶更重要的，量力而行才是长久之道啊。那么峨眉山景区的管委会工作人员也说了，景区在这个售票的时候呢，会同步发布风险告知提示，提醒游客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谨慎开展登山活动。
1: 你是不是总想大醉一场，借着一夜酒精哭到天亮，抱一抱自己。
0: 那么在这样的一条消息下面呢，也有好多人这个进行了评论，说你知道峨眉山1公里意味着什么吗？是不是就爬了1公里？本想来峨眉山减肥，结果呢成功锻炼了一整个救援队啊！又说什么长点心吧，自己什么样不知道吗？40度的天还去爬山，竟给别人添麻烦等等。那么半月谈也发文表示了，说拿命换流量，这个生意是该歇一歇了。峨眉山的路呢是非常的险，而且坡陡，气候多变，台阶的坡度非常大，海拔落差高。那么对于普通游客尚且是体力的考验，那对一个体重343斤的人而言，无异于一场自杀式的冲锋啊。这不是挑战，也不是什么励志的故事，而是一场这个事先张扬的翻车。

那么根据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强度的运动登山哈，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走步啊。每天走这些步数啊，能够帮助大家呢去抵消这个久坐带来的伤身。那么多久算久坐呢？我们日间的活动量低于基础代谢的1.5倍，而且呢持续时间超过8个小时，这就算久坐了。我们单一次来讲呢，就是静坐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你可能认为是久坐哈。但是久坐并非是单纯的缺乏运动，即便说你每周达到这个推荐的运动量，如果说每日累计静坐8到10个小时的话，那么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仍然会升高。那么根据研究发现呢，随着久坐时间的增加，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病这个发病率是显著的增加，而且呢增加每日步数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研究认为说，每天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这个疾病风险。那当你每天的步数达到了9000到10005000步的时候，无论说你坐多久，这个死亡风险都是最低的啊。即使说每天走4000到4500步，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的这个约50%的一个益处。那也就是说多走路是好事儿。那么走路呢是长寿药啊，但是这个是加引号的长寿药哈，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的功能，而且呢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啊，降低癌症的风险呢，然后呢可以给咱们身体带来多种的好处。但是走步也不能贪多，你看现在每天晚上就有这个徒走队啊，这个饭后呢就是绕着这个城区啊一圈一圈的走，包括在公园里边还有好多朋友呢带这个计数的手表是吧，然后每天我们会在这个微信运动上面看到谁谁谁排第一了呀，大家给他点赞啊。我们接下来说应该要科学健康的去走路哈。首先就是我们走路的这个姿势，步幅啊，你这个健步走的时候，步幅要比正常走路的时候步幅要大一点，多出半个脚掌啊。那么再说步频，每秒走2到3步啊，每分钟120到144步，这样的话是有助于提高心率的，激活我们的心肺的功能。还有就是步态啊，你这个步态得轻盈一些是吧，落脚的时候呢膝盖微屈，后跟呢这个从脚后跟到这个脚尖过渡得顺畅一点，同时呢身体的重心迅速的跟随移动。我就发现有好多朋友在走路的时候就看起来比较沉重，而有些人不管走路还是跑步，我们看起来都特别的轻盈，感觉人家走那么几步怎么那么轻松呢，就感觉身体很轻是吧。那么健步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上身的直挺啊，双手呢自然摆臂啊。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些错误姿势啊，大家要避免。首先就是驼着背走，因为驼着背走呢容易造成这个腰酸背痛啊，还有我们这个腿后边疼是吧。还有就是挺着肚子走，这样呢会增加这个下肢关节的压力，还有就是拖着脚走啊，足弓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而且它也费鞋对不对。还有就是内八字和外八字，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如果说你刚开始步行的话呢，建议你每天从这个10分钟到15分钟开始，然后逐渐的呢这个进行增加，比如说每次30分钟啊或者更长的时间，逐步达到呢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样才好啊。那么从5分钟的这个温和的步行和这个伸展热身开始呢，为我们的肌肉和关节做好准备。同样呢，步行要结束的时候，然后以较慢的速度去降温5分钟啊，以帮助我们的心率恢复正常，并且防止肌肉这个僵硬啊。还有就是你穿的鞋子别太沉啊，选择一双这个适宜的运动鞋，鞋底呢要有一定的稳固性，太柔软也不好啊，鞋子要有一定的这个流畅性，而且呢能够缓解我们脚踝和这个足底筋膜的疼痛啊，这种良好的缓冲性就可以解决走路导致的腰疼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呀，这个李白、王勃、孟浩然、苏轼、陶渊明、曹操等等，这些古人都到沈阳坐地铁来了。那在早高峰的地铁站呢，人潮正往着屏蔽门前移动，突然有人就停下了刷手机的动作，盯着这个玻璃门是愣了两秒，嘴里边还念叨着长风破浪会有时。那一刻呢，这个地铁站里边吹过的风啊，好像都带上了几分大唐大宋的味道。这个呢，就是沈阳地铁最近整的这个新活啊，在铁西广场、青年大街、中街、人民广场啊，这个还有这个省博物馆啊，这个沈辽路、天城街八座车站呢，以这个站台屏蔽门为载体，让这个经典的诗词抬眼就成了今时的默诵。那么千古名句搭配着通勤的场景，让每一次候车都是一场古今穿越的邂逅。人们候车低头刷手机之余，抬眼便是诗词万象啊，多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是不是？那么奔波的时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可以抚平焦躁。我们思念的时候呢，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也会治愈人心。当我们念亲时，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可以增加情感共鸣。那么我们大人在这个诗句当中可以读懂岁月沉淀的心境，孩子呢也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浸染书香的底蕴，这样的巧思啊，带来的是改变润物无声集聚的力量。

0: 离去。
1: 几行诗词是万般治愈，那市民很快就这个拿来反响了，说有人呢专门跑去打卡，有的家长呢带着孩子去这个一站一站的去找诗啊，把这个通勤路呢变成了诗词课。那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更是刷屏，说这个沈阳地铁又上大分了，这个又上大分，又字我觉得用的还挺极准的啊。那么细数过往，沈阳地铁的惊喜呢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今年的毕业季，沈阳地铁是全线多座高站，这个高校站啊，这个也是上线了毕业主题的灯箱啊，印着像此去成风，前程万里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同时上线的毕业季主题广播，用温柔的声线送别青春少年，让地铁呢成为了承载青春记忆、传递城市暖意的专属空间。我们再往前追溯，像一号线、二号、二号线开通的时候，那么沈阳呢也邀请了文化名家为这个车站题写站名，工业展览馆站啊，这就出自莫言之手。还有呢，岐山路站，这是王蒙题写的。那么余华呢就写了这个世纪大厦，挥笔一写。那么现在这个屏蔽门上的诗词和这个站名墙上的文人墨迹也是这个遥相呼应了，让这个地下空间生出了浓浓的书卷气。而沈阳呢也向来以这种工业重镇的一个硬朗示人，可恰恰就是这种硬朗的底色，让它呢在细腻起来的时候也是格外的动人。那它不靠口号来标榜文化，而是说把诗词贴在人们必经的屏蔽门上。它也不靠煽情来留住年轻人，而是在毕业季让广播说出沈阳永远是你的第二故乡。

这地下轨道是穿梭不息，千年文脉也是延绵不止啊！兼具硬朗风骨和温柔底蕴的沈阳，也正以独有的浪漫方式，让每一段平凡的旅程都有诗意，让每一位奔赴前路的人皆有暖意相伴。那所谓城市气质，恰恰就是你低头赶路时，有人悄悄为你点亮的那几行诗词。

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把我们的旅游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呢是在8月8号和8月9号啊，注意是8月8号和8月9号，我们将要发的一个团。那这个呢是要到这个我们刚刚介绍的子门湖和倒须沟啊这两个景区。先说一说这个子门湖吧。子门湖呢是这个内蒙古赤峰的子门湖，它也是国家4A 级景区，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被称作塞外小江南。这儿呢是自带22度的一个清凉 buff 啊，这个比山林会更治愈这儿的夏天。我们再说说这个倒须沟，倒须沟呢是在这个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黑里河镇，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它呢处在这个黑河里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之内啊，有这个塞外小九寨的一个美誉。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山间的溪水啊是细长，就像胡须一样。那么乾隆巡游的时候呢，途经就题词说“水倒如须，彩虹落溅”啊，这个倒须沟呢是就此得名的。那我们这一次的旅游就是在8月8号和8月9号，带着大家呢换个城市来过周末。如果说这个我们说说价格哈，住湖景房的话是680元啊，你要如果说住山景房是580元，你看这价格还不贵。然后我们住的呀、吃的呀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如果想要。要跟着我们一起去玩的话，那就拨打电话21369211啊，21369211进行报名。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58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的暂时说再见了。陪伴了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谢谢大家呢在电波那一端陪伴我。虽然说好多朋友是在潜水的没有说话啊，但是呢心里边都知道。那我们接下来最后就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结束了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就明天晚上下班合伙人再和大家见面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好，问候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刘湘。
2: 夜色流转，欢乐依旧啊！这些动听的旋律和欢喜，让我们今晚一起仍然慢慢聆听，细细品味。
3: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份祝福，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份陪伴。愿大家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
2: 嗯，那我们此时此刻呢，交通广播的互动方式啊，就是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然后您打字留言，为我们推荐点您喜欢听的歌，或者是给大家说一说您想听的歌。
2: 对，好，那么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无印良品之品冠的一首作品，
3: 就是《门没锁》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林宇中作词，梁伟峰作曲，品冠演唱的歌曲。那么发行的时间也是有点早了，是在2004年的4月30号，收录于同名专辑啊，专辑的名字也叫做《门没锁》，是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
2: 嗯，那个时候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啊，光良品冠啊，这个在解散之后呢，两人都推出了个人的代表作品。然后光良那个时候推出了像《第一次童话》啊，品冠也发行了好几张自己的专辑。但是这个《门没锁》啊，歌曲发行的初期呢，应该说热度还是平平的。但是多年之后啊，因为品冠儿子的翻唱版本在网络爆火，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了。
3: 这首歌曲呢，编曲是比较清爽简约的啊。这个专辑呢，也是由李宗盛来操刀。
2: 嗯，
3: 歌曲呢也是节奏舒缓轻盈，主要是搭配上品冠这个温润治愈的声线上，可以说比较绝配的两个搭配。
2: 嗯，什么叫门没锁呢？它是一种居家日常的细节啊，刻画心事。门没锁，接下来。

0: 来做，这是一种什么呢？敞开心扉的邀约，但是呢，始终等不到奔赴而来的人，所以说这是一个藏着单向等待的落寞。
1: 所以说也是讲述了一段安静又克制的暗恋与落空吧，就像歌词当中说到的，新房大门始终没有上锁，满心期待有人能够驻足停留，但是在漫长的等候过后，终于认清了现实，想要的故事难以成真，在意的人终究没有赴约。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一首来自品冠的单曲《门没锁》。

0: 好，这是一首品冠的快歌啊，那么在直播过程中，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夜晚来推荐喜欢的歌曲，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
1: 下面应该是换了一种风格了，到了李佳薇演唱的歌曲叫做《甲乙丙丁》，和刚才品冠的这首歌区别还是有点大的。
0: 嗯，提到李佳薇这个名字，我们就想到这个实力唱将啊，这高
1: 铁肺，
0: 对，这高音是确实是很厉害，铁肺飙高音啊。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打破了这个固有的标签了啊，一改过往浓烈的、炸裂的这种演绎的方式，那选择的是一种克制内敛的唱腔来诠释失恋的心境。
1: 这首歌呢是发行于新歌啊，是2026年7月2号正式发行的数字单曲，歌名

0: 丁。
1: 嗯，
0: 作品聚焦恋情落幕之后，两个人没有办法好好告别，难以彻底划清界限的一个拉扯之中的状态，捕捉了很多人分手后被困在回忆里的挣扎，打造了一首充满破碎感的都市抒情单曲。
1: 嗯，这个歌曲呢后来就一下走红了啊，线上走红，各大短视频平台也广泛用作这个情感的背景音乐，短时间呢也是有海量的收藏了。那么这首歌呢，我们也特别，我其实我也特别想听听啊，就是李佳薇他唱这种情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感受。
2: 嗯，

0: 好了，这是李佳薇啊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情歌啊。其实这个，你像张学友也是啊，李佳薇也是，他非常有实力。他什么样的歌，你看人家怎么唱都能唱出这个歌曲的精华感啊。
1: 这就是歌曲的全，歌手的全面性，什么样的曲风都能够驾驭。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翻唱演绎的歌曲。
1: 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啊，是翻唱林子祥的作品。
0: 这首歌也是最近啊，不长时间，5月16号，开始收录于专辑《陪着我走》当中。
1: 这是林子祥的首唱啊，也是一首香港传世的

0: 粤语金曲。
1: 嗯，
0: 整张专辑呢是林忆莲向香港的经典老歌的一个致敬之作啊。
1: 嗯，那这张专辑一定很好听，就是他挑选了众多七八十年代的粤语金曲啊，重新改编了啊，选择这个《分分钟需要你》啊，就是跳出原版活泼热烈的风格，用成熟女性的视角呢重塑了这首情歌。
0: 经典老歌的标杆翻唱版本啊，也就是林忆莲的这个版本和原版是对比比较鲜明的，也是收获了大量听众的一个喜爱，常常被用作这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个配乐啊，持续扩大了这首歌的传唱度。
1: 嗯，我就想到啊，还是提张学友啊，张学友前两天我还看他那个《活出生命》的那个翻唱演唱会，就是他翻唱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有自己的痕迹啊，有自己的风格，而跟这个原唱基本上就没有关系啊。有的时候我们一听这歌，居然还可以这么唱，所以说呢，林忆莲这张专辑《陪着我走》，既然精选了这么多的粤语歌，我们真是啊，不妨好好的来听一听林忆莲翻唱这个歌带来怎么样的感受和惊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啊，翻唱的这首《分分钟需要你》。

0: 刚才我也翻看了一下林忆莲的这张粤语翻唱专辑啊，很多都是比较陌生的名字啊，但是第一首还是比较熟悉，就是《李香兰》啊，挺期待回家有时候有时间我也听听啊，看林忆莲这张专辑如何。
1: 那
0: 那
1: 么
0: 接下来，
1: 收到了朋友们的推荐啊，就是《漂流物语》依然为我们带来了王杰歌曲的推荐。
0: 他说今天啊，看到很多家电台啊也在播放王杰的歌曲，还有呢播放王杰的视频，让我看得很过瘾。
1: 也是提到了，当时正好点进去的时候，王杰在《我想他》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是又帅又性感啊，这个也是很喜欢王杰的一位朋友。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他推荐的这首王杰的《我想他》也送给各位。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王杰的《我想他》，漂流语对于推荐王杰这个歌手啊，真是非常执着啊。王杰也确实是有好多经典的歌曲，拿到现在我们来听啊，仍然是非常的有魅力，有他的特点和风格。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林俊杰演唱的《怨与愁》。
0: 嗯，那这首歌呢是2023年4月啊，作为单曲发售啊发行，收录在专辑《重拾快乐》当中。
1: 这首歌呢也是《重拾快乐》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曲目。
0: 嗯，
1: 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电影啊《星际穿越》，围绕着爱是唯一能够跨越时空的内核展开。
0: 嗯。所以说啊，这个歌名取名愿望的愿啊，哀愁的愁，怨与愁，代表人的一生相伴相生的两种情绪。这个愿并不是埋怨的愿啊，是愿望的愿。
1: 那么结合这电影《星际穿越》呢，林俊杰也是跳出了狭隘的情爱叙事，用宏观宇宙的视角来思考生命、时间和羁绊。
0: 嗯，这首歌呢也是斩获了亚洲流行音乐大奖华语年度歌曲奖啊，林俊杰凭借这首歌提名第35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
1: 上线后呢也是长期这稳居着歌单的榜单。其实最近几年说到推荐歌曲啊，逃不开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爆火，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经常被用作情感类短视频的配乐。
0: 嗯，怨和愁啊本来就是一体两面，那我们在这里也愿啊世间所有的朋友啊，所有的人和事都逃不开时序更迭当中呢，但是最终归于尘埃啊，让大家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0: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0: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最近呢，我们交广带着大家去换个城市过周末啊，这也是交通广播带着大家旅游的一个新的体验。最近我们好像应该是第三车已经都满了，差不多快满了啊。
1: 没错，已经报名报到第三辆车了。
0: 对，所以说大家要报名也想去周末啊，换个城市过周末体会一下的话，抓紧时间马上报名。我们呢，还是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这次是内蒙古的宁城两大四 A 级景区啊，是比较相邻的，所以是这次选择了这两个景区，一个呢是紫蒙湖，第二个就是道须沟。
0: 这两个景区呢，其实都是有山有水啊，特别是那个紫蒙湖被称作塞外小江南，群山环抱，一汪碧蓝的湖水啊，然后呢，就是有水吧，它就比较凉爽啊。比海边更清静，比山林呢更治愈。这里边的夏天自带22度的清凉啊。
1: 这就是紫蒙湖啊，还有一个就是道须沟。道须沟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的一个四 A 级景区啊，叫道须沟。其中有几个核心的景观，比如说花岗岩的石塘林，还有金水西木栈道，还有复古森林的小火车，最后一个是水车博览园。

0: 好啊，你看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带着孩子可以跟大自然去亲密来接近的哈。那我们的发团日期呢是8月8号，
1: 有两个房型供您选择，山景房呢是580元每人，如果您想要住湖景房就是680元每人。
0: 嗯，那么住宿的优选呢也是我们湖边的啊一些住宿的这个酒店，那么大家可以线下报名也可以线上报名，签签电子合同啊。我们来看一下报名的联系方式，
1: 线下呢您就可以直接去锦州火车站西行500米路北的天马国际旅行社去线下报名。
0: 嗯，
1: 线上就是如果您想签电子合同就需要加微信18641698837，18641698837。
0: 嗯，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湖景房和亲子房数量还是有限的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先报先到。
1: 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21369921。如果说您好奇具体这个宣传在哪儿看，就是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过周末啊，打三个字过周末，我们有一个宣传的海报供您这个详细的去了解这一次换个城市过周末的旅游介绍。
0: 对，其实啊，跟交往一起走，像这种短途旅行啊，就不用操心了，是吧？否则您自己又开车呀，又准备东西呀，还得到景点琢磨怎么玩啊，查攻略呀。其实价格并不贵，然后呢，我们还有专业的导游带着大家，一起热闹一下。然后呢，两天这周末就回来了哈。其实带着同学们在假期里去体验大自然，去亲密的接触一下，然后还能凉爽一下，还是非常好的。
1: 发团日期呢，再次提醒您是8月8号啊，周六早上走，周日晚上回来，就是两天一个周末的一个行程。
0: 对。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第三车马上也满了啊，然后你比如第四车你报几个人那就没法发团了，是吧？如果第四车再报的多，那我们就把第四车也给大家做上排号啊，啊，欢迎大家一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1: 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5年的9月9号，也是收录于杨丞琳的同名首张个人专辑《暧昧》当中。
0: 这是杨丞琳啊从团体转型啊作为了独唱出道的一首主打曲。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唱得很好啊，歌词写的也非常棒，就是歌词唱出了暧昧这两个字在年轻人彼此当中的一些情感关系。
1: 2025年啊，正值这个专辑发行的20周年，杨丞琳呢也是亲自操刀推出了重制的版本，是用更加成熟的心境来重新演绎这首经典。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他在05年的时候是怎么演唱或者是演绎这一首歌曲的。
0: 对，有的时候暧昧确实是带给人很多的思考和煎熬啊，距离很近，但是没有明确表明态度或者是身份，那这个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遐想或者带来一些委屈，所以说我们觉得啊，认清关系啊，不要暧昧。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杨丞琳《暧昧》。

0: 哦，一首杨丞琳《暧昧》啊，是值得在恋爱中的人去思考、去听到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推歌继续。
1: 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嗯，你看这个跟暧昧就是完全两种感受哈、啊。这个不但是确定感情，而且是表达了爱意。
1: 这首歌呢，是邓紫棋原创的关于远距离爱情的一首歌曲啊，也是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春晚。
0: 嗯，这个细腻的旋律啊，诠释爱能够跨越空间的阻隔，坚守异地恋的温柔信念啊。
1: 为什么是原创呢？啊，因为这首歌呢是邓紫棋当时常年奔波各地在工作，与当时的恋人是长期分隔两地，有一段这么真实的经历。
0: 有的时候呢，两地我们叫异地恋啊，这个会觉得真正的爱呢不会被物理距离打败啊，心只有在一起，无惧山海相隔。但实际上啊，这种异地恋我们还是很多朋友不被看好的。有没有能最后走到一起？那肯定是有，但是你要付出，真是付出很多啊，彼此的这种信任啊，彼此的这种情感依托，因为这个在不同的。这个两个人在不同的地点呢，他是一定会有一些问题产生的，那就看你如何直面去面对了。
1: 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15年当时登上了央视的春晚，也是在这件事，也是在翻，唱过之后，大幅提升了国民度，常年是稳居各大榜单的榜首。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首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好，听了邓紫棋的演唱，哈，还是感觉对这个情感非常坚定的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推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歌手舞台的啊，那就是梁博，应该是中国好声音舞台的啊，梁博。但是他在歌手上唱了这首歌，嗯。
1: 这个也是梁博作为唱作型歌手的标志性歌曲吧，应该是很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歌曲。
0: 嗯，在2017年的时候啊，这首《男孩》首次公开演唱了。
1: 这首歌呢，讲述了梁博自己在大学时期啊，取材了以自己的一段恋情。
0: 嗯。
1: 少年遇见满心喜欢的女孩，却因自己年纪太小，一无所有，无法给出安稳的一个未来，最终呢，这段恋情只能遗憾的放手。
0: 嗯，多年呢沉淀之后，在竞技舞台首次演唱。
1: 回望当年幼稚无能为力的自己，满是自省与唏嘘。
0: 有的时候，在不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真是一种感叹啊。那么，歌手现场播出之后，这首歌也是非常红啊，很多音乐榜单都有这首歌的存在。那么，我们把梁博的《男孩》今天放给大家听啊，是不是很多男生心中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无力的过往呢？

0: 好，伴这首《男孩》啊，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了尾声了哈。希望今天安排的这些歌曲大家都能够喜欢，
1: 也是欢迎您明天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能够为我们推荐一些您喜欢听的歌曲。
0: 嗯，好，那今天跟您说晚安，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西伯大头鬼房树安领兵带队在姚家寨西门排开战场。房树安今天的心情格外激动，美，你想想，房树安打出世以来就是小菜一碟，让人家指使过来指使过去，老是那跑龙套的。哎，今儿个不同了，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拿他当头头了，房树安能不美吗？所以这心情格外的激动。人呢，精神是主导一切的，精神一振，哎，那没有比的。再看房树安手捂着小片刀，两腿也轻松，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插翅虎姚广的近前，斗丹天喊了一声奶，这声怎么喊也喊不出响亮的劲儿来，他没鼻子不兜风，这边他不拢音，这一声不要紧，把两边的人全都逗乐了，心说这什么声这是。单说方栓把刀一压，用手点指，我说你就是插翅虎姚广吗？姚广一看这什么东西，这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扁平脸，还没鼻子，说话不兜风，嗡嗡的跟绿豆蝇搬家差不多少，挺大脑袋，戴个小帽子，哎呀，怎么丑怎么叫人可笑啊。姚广火旺上撞，不错，正是姚某，你是什么人？连我都不知道，你站稳当了啊！因为我一报名名气太大，怕把你吓个跟头。在下乃江夏人士，自幼号称江夏三鬼，之后改邪归正，投靠开封府，拜徐良为干老。我老师就是三手大将多倍人雄徐良徐世珍，要问我就是他的干儿子，开封府的半差官，无敌的老剑客西伯大头鬼房树安，你怕不怕？我这啰嗦。姚广听完之后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不是怕房树安，他一想，先来个白云瑞，又来个房树安，是不是开封府的人都来了？房树安这一来，多倍仁兄徐良能不能来？倘若白眉大侠要来了，我是彻底的玩完了。他怕就怕在这方面了。你是房树安，对了，你觉得怎么样？哈哈哈哈！姓方的好。某正要找你算账，你因何抢夺我的姚家寨？哎呀，这真是恶人先告状，你还想倒打一耙是怎么的？我说插翅虎，未曾说这话之前拍着心口，你仔细想想，哎，你是脚上的鞋自己走破的，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夺你的姚家寨呢？你都做了哪些恶事？你是以势欺人，背叛大宋，你投靠了什么什么王子？哎，赵一统，是这么回事吗？你最不应该的，要伤害国家的官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且问你，白云瑞现在何处？你跟我说实话。
2: 喂。
1: 姚广一琢磨，白云瑞现在在哪儿我都不清楚，追来追去追没了，跟那小老道有直接的关系，但我不能说实话，我得吓唬吓唬你。方树安呢，你不是叫我说实话吗？我告诉你，我已经把白云瑞大卸八块，把他杀了，尸体扔到山沟里，狼拉狗拽， 早都喂了野狗了。房叔安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也感觉到有点害怕呀。心说这真的吗？我老叔真死的那么惨吗？不见得，背不住这小子吓唬我。老方是察言观色呀，想的是房叔安呵呵一笑，你那叫吹牛。你知道我老叔谁徒弟吗？那是堂堂白云剑客夏侯人的高徒啊，那会达摩老祖一阴经，那本事了不起。就你这德行，还想要我老叔的命？你是痴心妄想啊！我明白了，你想吓唬吓唬我。嘿嘿，方爷不上当。我告诉你，姚广，现在官人已经占领了姚家寨，你小子要明白事儿了，赶紧把家伙事儿扔了，跪倒投降。那阵儿我在包相爷面前多加美言，或许开脱你的死罪。如若不然，把你逮着送交开封府，拿狗头铡就把你铡了，你信不信？是吗？方叔安呢，你别拿开封府唬人，开封府厉害是厉害，远在天边呢，眼前的事情他是鞭长莫及。姓房的，今天讲不了说不起，我要扶夺姚家寨，拿命来。说着话，舞动掌中刀是直奔房叔安。你看房叔安的白活性，要真伸手，他这两下子真白给呀。老方呢，为了保住自己的体面，把小片刀一晃，慢呢，我能跟你伸手吗？嗯，我是做大将的压后阵，我手底的战将多了。哎，大勇啊，过去把他逮着。丁大勇一听，是喽，拽出双鞭飞身行来在战场。房叔安倒提小片刀回归本队，在这给观战。再说丁大勇，年轻人有把的力气，年轻人都有个冲劲儿，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丁大勇一琢磨，方爷头一个派我临敌，瞧得起我，我现在在房老爷近前，我得让他看看我这两下子，迟早他一高兴就背不住把我领到开封府找碗饭吃。当然吃饭是小事儿，主要跟开封府的官人在一起，我练的练的长长能耐。哎，这小伙子还挺好强啊，因此抖擞精神，把双鞭一晃，来到姚广近前，抬来来来来来，双鞭是十字交叉，单。老匹夫可认识双鞭将的厉害？姚广不认识他。小伙子，你叫什么名？丁大勇。你也是开封府的？当然，跟方老爷在一起的都是开封府的人，起码也有半仙之体。方才房爷劝你，你听不进去，老家伙你真找死。来来来，你我大战100回合，招鞭。说着是抡鞭便砸，跟姚广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姚广这两下子还真就不是丁大勇的对手。丁大勇年轻啊，有把的力气，是越战越勇，双鞭呼呼刮风。老姚头就有点冒汗了。他老婆在后头一看，嗷这一声，晃铁拐杖跳过来，当家的，你算玩完了。一天不如一天的，你给我退了下去，把它交给我了。姚广的确有点招架不住，一看老伴儿过来，心中高兴，虚晃一招是跳出圈外。这母老虎过来，小猴崽子，今天老娘会会你，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你接拐杖。搂头便砸， 双边将丁德勇把双边狮子插花合在一起往上一弹啊，开呀，漂亮亮亮亮，这一下把铁拐杖给架开了，两人抽招换式是斗在一处。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老镖头丁振东在后头观战，他一看儿子这两下架不住这木老虎，时间斗长了，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他吩咐一声：“来，把枪给我抬过来。”有人把一条大铁枪给抬过来了。丁振东伸手抄起大铁枪，迈开大步是直奔战场。大勇，退了下去。丁大勇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爹，我还没打出头脑来。行行，你歇歇吧，够瞧的了。哎，好了。丁大勇双边合到一处，退回本队，站到房叔安身旁，呼哧呼哧喘粗气。房叔安笑着拍拍他肩膀：“牛出息，年轻人呢，就得多多的锻炼。

0: 大爷，你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
1: 嗯，还可以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差得远呢。今后你好好服苦，还得好好练呢。你起码说练到我这个身份，还得100多年吧？啊？丁大勇一听，我能活那么大岁数吗？您真能开玩笑。王叔安也笑了，跟你说个笑话。

0: 勤奋，肯练，能服从，前途不可限量啊！闲话少说，给你爹管账。他们的眼神全盯着战场。单说丁振东把大铁枪一晃，暴通明星是会斗母老虎。两人打斗的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母老虎的确是个母老虎，那比他当家的强得多得多。无奈面对强敌，那丁振东经验丰富，那是东路镖头的镖师，多少年来久经战阵，经验丰富，把这条大枪使的是呼呼刮风，神鬼莫测。因此这母老虎累得也是满头大汗。正在这时，他那个宝贝女儿金钩蝎子沉不住气，这姚翠花拽出双剑飞身行来到战场。娘啊，您老人家累了，请到后边歇着，把它交给我了。母老虎跳出圈外，呼呼喘粗气，
1: 丫头啊，这老家伙可不含糊，多加小心。
0: 娘啊，我这两下您还不知道吗？用得着跟他费这么大的事吗？我料使小计，叫他们全都归位。
1: 嗯，
0: 母大虫一听，是啊，我女儿受夷人的传授，会打一种暗器五毒蚊黄烟，白云瑞倒霉就倒这上头了。白云瑞都不行，何况在场的这些人啊，他一扬手就取胜了，我何必费这个劲儿。母大虫满怀信心回归本队，单说姚翠花分双剑来到丁振东近前。我说，老家伙，认识我是谁吗？
2: 什么人？
0: 姚翠花，江湖人称金钩蝎子，方才跟你伸手的是我娘。我说，姓丁的，你们仗着开封府的势力抢夺了姚家寨，不共戴天的仇恨，姑奶奶岂能容饶啊？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来来来，姑奶奶陪你走上几趟。两个人打到一块儿，丁振东怎么知道他的厉害？但是他知道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的手段，我得多加着谨慎。老头子眼睛瞪得溜圆，一边打一边盯着他，也就十来个照面。姚翠花一琢磨，我费这事干嘛呀？让你趴下去就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剑是抽身便走。丁振东以为他败了，双手压枪就要追他。姚翠花心里高兴，谁追我谁倒霉，剑交单手伸出另一只手在兜里去摸摸他的五毒蚊黄烟。那位说，那烟还能在兜里揣着吗？您可听明白，烟当然是揣不住了，他有个桶，那桶跟那手电差不多少，里边带着硝气，这烟都在桶里头装着。其实不是烟，是一种药面，因为它极其微细，用手印崩黄，这东西喷出来，离远处看成烟雾状，故此叫五毒蚊黄烟。这丫头片子就靠这个往往能克敌制胜。但是他把这暗器刚一拽出来，还没等使用呢，就见西北树林里头一前一后跑出俩人来。头前是个小破老道，这老道一边往前跑着一边咋呼：“慢着慢着，用暗器迎人不算本事，贫道来了。”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这谁呀？这是
0: 老码头也看清了。哎呦，方老爷，这小老道是咱的人呐，没短的给帮忙。不过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究竟他是个谁，谁都不清楚。
3: 啊，你家人？
0: 对。说话之间，小老道就到了。

0: 他这一咋呼，金钩鞋子姚翠花就没打这暗器。老镖头丁振东算捡了个便宜。丁振东不知道怎么回事，皮大枪回归本队，小老道嬉皮笑脸，冲着姚翠花一笑：“无量天尊，姑娘，还认识贫道否？”哟，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我说老道，你不是跑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哎，腿在我身上长着，我说了算，愿意走我就走，愿意回来我就回来，不但我回来了，我还领了个人儿，你看那是谁？众人闪目一看，谁呀？来者非别，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房栓乐的一蹦多高，哎呀，我的老兄啊，您这从哪儿来？房栓撒脚直接来到白云瑞近前，过来把玉面小达摩抱住了。我的老兄哎，我找你找的好苦哎。云瑞点了点头，说完了，哎呀，别提了，老兄啊，您还生我的气吗？全怪我长了一张臭嘴，喝了点酒就忘乎所以，满嘴胡说八道，把老叔你给气着了。你要不生我的气，你能出走吗？老叔啊，实不相瞒，我让我干老徐良给打坏了，光嘴巴子抽了240，光腚跟脚也踢了480下，现在我这屁股蛋子还肿着呢。您说这位说话有把门的没？信口胡言，胡说八道。白云瑞都司空见惯，也不加计较，准知的徐良是饶不了的。说完了，不怪你，也怪我。你老叔，你可别那么说。当老人的从来没错，错之错都是当晚辈的。我不是人，我不是东西。老叔，您还生我的气吗？说完了，别说了，咱自己立业了。我生你的气干什么呢？哎，这些废话以后再谈。我先看看，老叔你还挺精神，没受什么伤害。哎，还那句话，有了机会慢慢再谈。那位道士乃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人家，恐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是吗？那咱得好好谢乎谢乎人家。说话之间，白云瑞归队。房栓用手一指，问各位认识吗？我老叔玉面小达摩来了。丁振东父子赶紧过来见过白云瑞，云瑞也认识他们。老镖头，怎么你们也在？是啊，我们跟着房爷正在找您呢，怎么这么巧在此相遇？这回行了，满天乌云都散了，露出太阳来了，这一下我们放了心喽。丁振东高兴了，早一天见着白云瑞，让他出头好攻打日月山，好给本地18个村屯去掉一大祸害，所以说遇上了非常高兴。这阵那小破老道嬉皮笑脸也回队了，哎呀，这回你们一家人都见着面是皆大欢喜。房叔安知道是恩人，赶紧过来，我说小兄弟，多谢你鼎力相助，哎，我代表我老叔和大伙谢谢你了。小兄弟，愚兄有礼了。小老道听完了，把眼睛一翻，你说什么？你管我叫什么？小兄弟，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啊呸！我吐你一脸香水。云瑞把脸往前一沉，说，你挺大个岁数，怎么不着调？张嘴你就说，这位乃是老前辈。啊，就他这年纪还是老前辈呀、啊？那，请问前辈尊姓大名啊？小老道听完了一摆手，哎呀，我这个人无名少姓，云瑞知道了也就算了，你知道不知道的小菜一碟，那我也得清楚清楚，一家人往后也好称呼，不行， 我不能跟你说，跟你一说你是牙酸口臭，从你嘴里头一说出我的名来，我倒霉得倒下半辈儿。我怎么那么缺德呀？我嘴怎么那么臭？您真能开玩笑。正在这时，那金钩鞋的讨敌骂阵，小老道一笑，一会儿咱们再说，现在我先拿蝎子，而后再尝尝。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白云瑞被个小老道给救了。这小老道来无踪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救白云瑞？现在除了白云瑞知的情况之外，包括房树安在内，谁也不知道。那么究竟小老道是谁呢？这人可了不起啊！白云瑞一点都没看错，他的确是个世外的高人。此人自幼生长在塞北天门县。究竟他是个什么出身，他没说，谁也不知道。他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邛崃山无量观的观主铁观道人江飞雄，江老剑客。江飞雄啊，他是邛崃派的鼻祖，自成一家。这江老剑客脾气秉性很古怪，不收徒弟，但是破例的收了这个小邛老道。这老道本来姓邛，叫邛元，邛天亮。但这小老道啊，觉着这名有点咬嘴，所以他给他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邛到底。你看，你打听邛元、邛天亮，没人知道；要打听邛到底儿，有不少人都清楚。铁观道江飞雄把他拉扯成人，传授他武艺。你看上去他二十来岁，十八九岁，实则不然，此人练就的返老还童之术。实质上这穷到底已经60挂零了。那位说，那什么诀窍怎么学的，那我也不清楚。反正也分人，有的人想练这种功夫你也练不成。哎，像穷到底这样的人，他想不练还不行。后来铁观道江飞雄让徒弟穷到底闯荡江湖，就这样，这穷到底是遍走大江南北偏帮塞外，从此这穷到底广开眼界。但是这人有个毛病，善于独来独往，千里独行，很少跟人打交道。要不怎么白云瑞说他来无踪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呢？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拘无束，跟各门各派的人既不近也不太远。所以说这次穷到底儿，溜达来溜达去就来到塞北。但是此人消息非常灵通，在无意之中巧遇上白云瑞。他一琢磨，这白云瑞可了不起呀，都是开封府的顶梁柱，我跟他打打交道。于是就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情，而且他还把白云瑞给救了。没有他，云瑞早就掉了脑袋了，就得落在姚广的手里。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小破老道穷到底这一出头露面，房树安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为什么白云瑞告诉房树安管这位得叫师叔呢？这辈儿就是从铁观道江飞雄那排下来的。原来邛崃派的鼻祖江飞雄跟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关系默契，非常非常

0: 非常好，以弟兄相称。从那儿论，白云瑞跟他也是师兄弟，房叔安矮这一辈，故此必须得叫师叔。现在云瑞也知道的仅限于此，究竟这穷到底是什么出身，怎么个经过，穷到底没说，云瑞也不便多问。单说穷到底儿，来到两军阵前，嬉皮掩脸嘛，嘿嘿之笑，告诉房叔安，你甭问我是谁，你瞅我又穷又破啊，干脆你就管我叫穷到底儿叔叔得了。
1: 你那么那名不错呀，穷到底儿我看也差不多少。
0: 再说穷到底儿，告诉房叔安，白云瑞在后边观战，对付姚广的事儿交给我了。但是他问房叔安，我说咱是要活的呢是要死的，你说了算。
1: 我说呀，这帮人作恶多端，是可杀不可留啊，留下就是个祸害，能收拾的最好都收拾了。
0: 对，你跟我想的一处去了，能收拾的一勺烩交给我了，无量天尊。千里独行，穷到底儿，迈步来到姚广和母老虎的近前。我说刚才我们说话你们听见没听见，哎，今儿个贫道一高兴要把你们一勺烩。姚广啊，明白事儿的赶紧跪倒把兵刃扔了，苦苦的哀求贫道心慈面软，哎，算了吧，就去把你们饶了，如若不然一个也走不了，大祸可就在眼前呢。金钩蝎子姚翠花一听，哎呦，你个恶道，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姑奶奶今天我跟你拼了。他伸手要取五毒文荒烟，还没等把这毒气拿出来，可没想到后脑勺啪的一声被人打了个脑浆崩裂，哭丘死尸就栽在那儿。那还用问吗，叫穷到底一掌击碎他的头颅。这穷到底把手一抖了，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哎呀，真是瞎猫碰死耗子，本来没想打死他，这一下失手了。哎呀，丫头丫头，你小命可够短的，但是怪不了旁人呢，这叫自作自受啊，无量天尊。姚广跟母老虎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丫头啊，老道我们跟你拼了，是吗？好啊，那请过来吧。再看姚广跟母老虎周亚平双双飞身而出，要会斗老道给女儿报仇。还没等到穷到底儿近前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见千里独行穷到底儿二背一书，哎，啪啪，这夫妻二人是双双倒地。再一看，七窍流血而亡。现在就剩下恶太岁姚刚了。姚刚离着远呢，他一瞅，我的娘，这老道可太厉害了，原来以为他是个熊货，没想到这家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呢。爹娘，妹子，休怪我不给你们报仇，我没那能耐呀。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我要走了，将来我搬请高人再给你们报仇吧。这小子比较尖，一扭头钻进树林，是逃之夭夭。就剩这一个小子，后来他搬弄是非，引起不少的麻烦来，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单说穷的底儿也没追他。那么姚广手下这些人可毛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那聪明的把刀枪棍棒放下， 胡拉超跪下，道爷饶命，道爷饶命，白大将军，冯老爷，我们都是被逼无奈的，我们都是姚家寨的人呢，养家全小，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但是没办法呀，现在为首的已经都死了，恳请几位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白云瑞点了点头，跟琼道比说，道爷，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1: 嗯，
0: 是啊，但能饶人且饶人嘛，首恶者铲除，胁从者不问。白大将军，这可都是你的事儿了，我是世外的人，根本管不着，您说了算。云瑞点头，各位啊，都起来吧，饶尔等不死。哎呀，多谢白大将军。胡拉超众人都起来了，云瑞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姚家寨的吗？现在可以回家，以后再要作恶，我要抓住你们，杀你们个二罪归一。
1: 是是是是，白大将军，您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0: 就这样把这些人给遣散了。云瑞等人又派出几个人去挖的坑，把死的尸体掩埋了，血迹打扫干净，可以说是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归姚家寨。从打今儿个开始，姚家寨就更换了旁人了，姚广他们都不在了，姚广所得的不义之财完全充公，这些事情得交给地方官处理。所以他跟王守道、王县城巡检司陈大老爷陈忠一商议，说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们负责了。
1: 是是是，
0: 白大将军，以前呢我们犯了渎职罪，现在我们也想将功补过，这姚家寨的后事都交给我们负责了。但是说马善马老头，有老马头比谁都高兴，他最出头的就是姚广，现在姚广和母老虎等人全不在了，没有任何负担了，他这心才放下，是涕泪横流，千恩万谢。云瑞和房叔安告诉他，回家好好休息去吧，马家窝铺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事儿。
1: 哎呦，我白大将军、房大老爷，无论如何你们赏脸到马家窝铺去住几天，我和乡里乡亲也得谢谢你们。
0: 云瑞一笑，不必了，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在身，今后但愿还能相见。他们是洒泪分别，老码头领着人回了马家窝铺。白云瑞、房楚安穷到底儿上哪儿去呢？就被老镖头丁振东爷俩套着大车接回太平庄。路上无话，等进了太平庄了，这丁大勇比谁都高兴，进庄子就喊，乡亲们，你们猜谁来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白的将军来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这周围附近18个村屯唰都知道了，开封府的上差来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鸡巴大头鬼房叔安，还有个了不起的小穷老道，都到了太平庄了。这人们呢，不仅奔走相告，而且成群结队拥往太平庄，打算开开眼，见识见识高人。不到半天的功夫，太平庄就沸腾起来，比庙会还热闹。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丁振东父子把白云瑞、房叔安穷到底儿接到家里头，吩咐一声是盛情款待。房叔安抽空还跟白云瑞说呢，
1: 老叔，您还生我的气不？
0: 叔安呢，你再别提这个事儿，要怪只能怪我，我怎么能生你的气呢？
1: 我说老叔，办完了眼前的事儿，你得跟我回去，我见着我干老徐良，我好有个交代，不见我干老发了话了，
0: 再不让我进门了，放心吧，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你干老再也不会怪你了。哎，那行了，我这心也算放下了。时间不大，酒宴摆好，大家团团围坐，丁振东起身敬酒啊，那殷勤的不得了。云瑞啊，舒安，我这么称呼你们二位不生气吧？云瑞一笑，老镖头，咱多少年的交情，经常打交道，您怎么反倒客气起来了？是啊，我也不客气了，你们几位能够赏脸到我家来，真是蓬荜生辉啊。我云瑞啊，这次把你给找来，是希望你能给办一件事情。在我眼前有一座日月山，山上出了一种邪教啊，叫日月教。这教主是谁？谁牵头？不知道。这教主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不得而知。总而言之，日月教对我们18个村屯威胁可太大了。他们要粮，要米，要人，要钱，鸡鸭鹅狗无所不包。如果不能及时的供应，他们就杀人越货，什么都干得出来。老实说，我这能耐也不怎么地，人手是不少，没有牵头的人。我云瑞，你跟舒安方老爷来了，你们又是官人，按理说你们应该负责呀，我就求求你们了，能把邪教给铲除了，给本地除了害，我代表18个村屯的父老乡亲，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二位的恩情。那穷到底儿正吃呢，听完这话把脑袋一拨了，无量天尊，我老镖头，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那么你光谢他们了，我呢？哎呦，道爷道爷，您多原谅，咱不熟，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称呼，所以呢把您给落下了，当然也包括您在内，您是了不起的高人，有您给帮忙又是万无一失。哎，说这话我爱听，行行，你们谈着啊，总之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只要有酒喝有肉吃，我就心满意足了。哎，这肘子不错，嗯，哎呀，不咸不淡，正可口。我这酒也不错啊，哎，我用小杯喝着不解渴。来来来，给我换大碗。您说这位多没出息，哎呀，低着头一个劲儿划了，这酒就喝起来没完了。云瑞他们也不管这些，云瑞就跟丁振东说，老镖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说吧，这个日月教成立了有多长时间了？不长啊，也就是半年左右，原来没有形成气候，现在越发展队伍越大呀，所以现在实力雄厚，不可轻视，要不怎么请您给帮忙呢？嗯，白玉瑞一琢磨，一点都不假，我们是官人啊，官人干嘛的？抓差办案，捕头捉贼，救老百姓，现在地方上出了事儿了，我们焉有不管之理啊。想到这儿，云瑞把酒杯放下来，老镖头，这样吧，今儿个我们刚来，休息一晚上，明天我打算赶奔日月山去看个究竟，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都摸清楚了，您看怎么样？哎呀，云瑞啊，我看那样不妥吧，现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就是头头，现在你是18个村屯上千口子人当家人，你哪能轻易的进山呢？你要走了，群龙无首就得乱了套啊！我的意思呢，你派别人去，这件事情别人也能办得成， 刚说的这小老道说话了，哎，我说两句啊，方才老镖头说的一点也不假，白的将军现在哪儿都不能去，你是家长啊，你得在这块坐镇。哎，关于进日月山的事儿嘛，派个谁不行？我推举一人，我看让房老爷去比谁全强。房叔安一听，气的俩眼直翻。
1: 嗯，我说叔叔，我看你俩诚心跟我有点过不去呀，
0: 怎么了？咱爷俩一见面就别扭，你打算往火坑里推我呀？我告诉你，我不是没去过，前者我去了一回，好像没把我吓死。那些人有穿青袍子的，有穿白袍子的，一句话也不说，跟幽灵相似。要不是我腿快，落到他们手里，就得用火活活把我烧死。我说你让我去，不等于叫我送死吗？穷到底一笑，我说方老爷，你怎么这么客气？哎，我看这个人越有能耐越谦虚。我可听旁人说，想当初你了不起啊，你在阎王寨混过，你又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四当家的，后来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你在京城大闹莲花观，八王内省一显身手，你还亲手捉拿了飞云道长郭长达。我说你那能耐够大的，这眼前小小的日月山，一伙毛贼草寇能把你吓得住吗？你怎么这么谦虚呢？房叔安一听，这老道真不是东西，你算跟我飙上了啊。好，我临死我也得拉个垫背的，你叫我去呀、啊、你不去也不行。方叔安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去。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示，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伊老师，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3天了。
3: 第3天了。
2: 对，每个地区1000盒的库存基本上都没了，很多地方都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3: 其实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断货了。
2: 但是想要订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朋友们还是很多，你得再给大家想想办法。
3: 哎呀，办法我一直在想啊，但是想不出来解决方案了。
2: 真的，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因为这个2项协议的事儿啊，这次有可能真就是最后一批了。那要是大家这次错过了，以后不就没机会了吗？
3: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比你都清楚啊，但是确实不太好办。你要知道这次呢，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说费了很大的力气啊，才给大家伙争取到的。
2: 朋友们一边订购啊一边说这个实在是太少了。
3: 确实少这个事儿呢我也是心知肚明，但是没办法嘛。
2: 那如果说再给大家争取到一些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一来呢大家对胃肠疾病的治疗就会更有信心，毕竟好东西它也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
3: 其实这个道理吧，咱们大家伙都明白，我也当然非常清楚，但是大家呢都知道，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要怎么办，但是思来想去没有头绪。
2: 老师，这事儿啊，我们大家不求你，也不知道求谁了，这是我们大家用真心在表达的一份这样的感受，太想要得到这个益生菌了。
3: 我懂啊，你的想法呢，咱们听众朋友的想法我都懂啊，所以说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我刚刚也在说啊，我在想一个折中的法子，
2: 嗯，
3: 啊，就是呢，看到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啊，协调一下这个货源。啊，因为有些地区是断货了嘛，
2: 嗯，
3: 但是看看有没有从库存里边，或者是从其他还没有断货的地区，看能不能协调一下，平衡一下。
2: 嗯，那也只能是内调了。
3: 那现在你只能内调了。
2: 那库存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如果说大家对于益生菌有需求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对自身才是最好的。
3: 你等一下啊，我刚刚这话没说完啊，你别说不担心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是咱们现在呢是有些地区还有点库存，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这个数据统计，我也不知道啊真实情况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的这样，毕竟咱们节目一开始打电话就开始了，很多听众朋友人家听完了活动了，听完了你报的这个电话了，大家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也不敢说板上钉钉。
2: 明白，老师您是严谨的，那我们呢只是想让大家放心，保证朋友们的自身保障嘛。
3: 对，这个想法是好的。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也尽量的给大家伙呢，调配这个事儿啊，有需求，自然是提出来呢，我就会想办法，我得知道大家伙的需求，然后呢，大家伙现在你依然还是可以一如既往的去打电话去报名。但是具体呢你报多少，我是不是能够如数的给到大家，这个我不能保障。
2: 嗯，
3: 啊，而且你现在报名的话呢，可能收货收到那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稍微要晚那么一两天了，
2: 因为得内调。
3: 嗯，得从其他的城市给调配过来，所以说大家伙呢就别着急，就别差这一天两天了。
2: 对，
3: 但是我保障的是什么呢，只要是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你把名给报上了，你就有可能得到。
2: 嗯，
3: 啊，但是过了今天你再晚一点的话，你说老师你再给我弄一点，明天咱节目都开始了，你说老师我要报名了，我之前我没听到怎么样，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江郎才尽了，没有任何办法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吧，咱丑话说到前面啊，大家伙别怪我啊，这个真的就是能给大家尽最大的能力已经尽到了。
2: 确实，其实啊，老师一直把我们的事儿放在心里，也一直是在给我们托底。今天早上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一边想事儿一边走路的时候还崴了一脚。
3: 你看你也跟着这事儿就开始走上火是吧？
2: 哦，
3: 崴脚了，怎么就崴脚了？心思太重。我们现在都说老年人走道崴脚骨质疏松，年轻人走道崴脚三心二意，你这可不行啊。
2: 其实吧，这个事儿也不怪我。我走路走得好好的，路旁呢过了一辆车，从车上扔下来一个矿泉水瓶，你说巧不巧，它就扔到我脚底下了，我这一个没注意，我就直接一下就滑倒了。
3: 哟，这踩矿泉水瓶上了呗。
2: 对呀，然后它倒好，它一脚油门它就开走了，
3: 连停都没停。
2: 对呀，我还在地上疼着呢。
3: 哟，这确实太不讲功德了。
2: 是啊，太不讲功德了。真是呼吁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随窗抛物，免得伤及无辜。还好我身手矫健啊。
3: 也确实，这亏了你年轻反应快了。咱想一想，如果说这上了岁数的人，这要是摔倒了，那真摔个好歹的，不得了啊。
2: 可不嘛，老年人啊，尤其怕摔跤，要不是因为我年轻身手好，这不就骨折了吗？
3: 还真就是这样。
2: 嗯
3: 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咱也不用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太生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2: 确实，
3: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不讲功德的人啊，咱也不用说太跟他们纠结，跟他们生气，就不至于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咱们自己。
2: 是，下次我就告诉自己好好走路，看着点道。那我们还是继续做我们的节目。
3: 其实你能这么想哈，咱做节目没问题，
2: 嗯，
3: 啊，但是呢就你这个事儿啊， 我得跟大家伙呢得聊一聊这个功德的话题。
2: 功德的话题。
3: 对。就有些人呢不讲功德，就是确实是大有人在。
2: 嗯。
3: 我们说做人做事儿就这样的人是毫无底线
2: 的。是的，真的有很多。那我们真的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当然啊，我不是说指你这种小事儿了、
2: 嗯。
3: 啊，我们说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每天呢都能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事儿。不讲功德的这个事儿啊，也是层出不穷。毫无底线的人呢，肯定也是很多的。
2: 那当然了，肯定是这样的。对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做人守住底线才能活得一世安生，那没有底线它不行啊。
3: 你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讲哈，做人要有底线。那什么叫底线？你比如说做生意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是底线。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这是底线。
2: 嗯，
3: 当官的不夺民财不伤无辜，这是底线。
2: 对，
3: 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这是底线。
2: 当然不能损人利己，
3: 尤其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就更不能干了。
2: 对，
3: 因为妒忌，我看你好了我就想法的害你，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这叫破坏社会的风气。你这种人他就不配做人了啊，就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2: 对，底线不能没有，因为底线是基础，它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人得守住这个不能再退的这条防线，这是我们的底线。
2: 没错。
3: 就拿这段时间呢咱们跟大伙说的咱们益生菌这个行业来讲嘛，我觉得做人做企业你都不能没有底线。啊，你做不出来这个高端产品，你靠虚假宣传或者是夸大宣传，那就是没有底线的人了。
2: 嗯，还得是老师您啊，真是不怕得罪人。
3: 我有什么怕得罪人的？就反正市面上大家伙所说的那些，就凡是好一点的，这所谓的益生菌，啊，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果说我能够看上眼的，或者说是符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甄选标准的，那我也不至于说啊非得给大家伙推荐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货了断货了，你这不是受制于人吗？对吧？
2: 确实，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这个初代菌株受限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挺棘手。
3: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因为现在啊很多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厂家企业啊，他们自己不好好做。
2: 嗯。
3: 他们是以次充好，一次次的打这个擦边球，让咱们这些个需要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健康的这些老百姓呢，就是说相信你一回上当了，相信你一回上当了。这狼来了你总喊，老百姓不是说我不相信你这个厂家，他是不相信益生菌了。
2: 嗯，
3: 你不相信益生菌等于是什么？你错过了一次让自己解决肠道胃肠道健康的机会啊，这个就是对老百姓来讲这是最大的损失。
2: 没错，他们真的是守不住底线，老师轻点喷他们。
3: 对，其实就有时候就这个事儿吧，他不是说我们想收能收得住的，就真的是想想说起来就挺气人的。
2: 嗯，但是我们还真得说一说。
3: 你看啊，就现在这个益生菌有多少企业拿植物的菌株来糊弄老百姓，
2: 老百姓不懂啊，
3: 就是因为你不懂嘛。
2: 嗯，
3: 哎，然后呢他们不提及这个菌株是不是植物的是不是动物的，也就是说刨开这个菌种不谈，他跟你谈数量啊，我这个百亿也好千亿也好，咱说了你植物菌株你谈千亿万亿那有什么用啊？
2: 没有用。
3: 你刨开菌株的类型，你跟我谈数量，你跟我谈疗效谈效果，那可能吗？它不符合要求啊。
2: 对，
3: 咱退一万步来讲，做企业作为商人或者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大家伙每个行业都有我们自己的底线，如果你底线都没有了，你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2: 嗯，
3: 你作为一名医者你还谈什么救死扶伤啊？
2: 还真有点狠啊，我们有点揭人伤疤了。
3: 我没觉得我揭人家伤疤了，
2: 嗯，
3: 我是揭开了他们一种小九九了。伤疤说白了是在老百姓的， 其实我就这么跟大伙讲，益生菌现在这个行业内幕背后这个水真的太深了。
2: 对，
3: 我说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话我承认，但是无所谓，因为果品优选健康够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我只不过说了一些事实。所以说那些个企业你爱怎么评价我呀，啊，爱怎么诋毁我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做好我自己就行，我不会拿你的恶反过头来惩罚你。

0: 不靠谱的事儿。
1: 对，空谈不靠谱的事儿别去做。那我们认清真相之后啊，也不去上那个当。
0: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也还真就不怕得罪什么人了，咱就把话撂这儿，到什么时候我都敢这么说啊。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包括咱们这个同行们啊，目前最好的元代的动物益生菌，就来自于树起的器食益生菌。啊，这是目前我知道的，只有他们呢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别无二价。
1: 别无二家，
0: 没错。
1: 老师，您说的真材实料这一点上啊，我们还是深有体会的。之前您说过，FDA 都想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其中的3个原始菌株纳入到医保系统。
0: 呀，人家现在不就聊这个事儿呢吗？
1: 那说白了，不就是看中它的真材实料，它的效果吗？
0: 它有效果了，这老外才会看上眼儿。
1: 嗯，
0: 那老外多精的，
1: 对呀。
0: 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哈，咱就不先说这个事儿，咱就说 FDA 它都认证了，那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世界官方认证了。
1: 嗯。
0: 啊，起码说在美洲这一块儿，人家还是认的。啊，你就像一个老外，一个外国人，他得到了咱中国的永久居住权了，得到了一个永久身份了。你在中国来讲，人家出示这个，他成中国人了，全世界的公民都羡慕他，你信不信？
1: 对，您这么一说呀，我们也明白了它其中的含金量了。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公民身份是最难申请的。要是想得到中国永久居住身份证明，那真是全世界最牛的一件事儿了。
0: 起码你得做出利国利民的大事儿。
1: 而且话说回来，说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呢，我们也知道了，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益生菌，可以说呀，顶得上大家吃了10年8年的普通的益生菌了。关键是人家得到了 FDA 的认证，足以说明它是全球最好的益生菌了。
0: 说的没错，他有背书啊。
1: 嗯。
0: 如果说他没有底线的话，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企业，FDA 能认证他
1: 那
0: 吗？
1: 不能。
0: 能跟他签署这个药用菌的专供协议吗？
1: 不能。
0: 所以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并不是咱们在这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说简单点，如果它的效果不好的话，它的菌株不是元代的话，它没入得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法眼，它没入得了咱们溯源中国行的法眼的话，我也不可能在这儿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实际上，人家在海外的实验室里边有一项专门的实验数据，就是只要用上初代的菌株，就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坚持使用半年以上，它就可以守护我们胃肠道健康3年的时间。
1: 用半年顶3年？
0: 对，用半年顶3年，这是海外的实验数据。你比如说，之前那厂家给我们的资料里边有一大批康复的患者，这都是实验论证出来的啊。当时呢，给我的名单里边有400多人，这400多人啊，都是感染了不同程度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而且已经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了。那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这样的患者，包括12指肠溃疡这样的患者，结肠炎这样的患者，就已经并发其他的疾病了。
1: 哦，
0: 哎，那在这些人群当中啊，幽门螺旋杆菌碳14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哦，但是400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太夸张了。要不怎么说呢？各种的胃肠疾病，包括一些恶性的疾病，幽门螺旋杆菌它都是元凶。
0: 没错啊，这400多人里边，在当地的胃肠疾病住院治疗期间，就当地医院给每一位患者都申请了半年的速起即食益生菌的使用量，配合他们作为一个常规治疗以外的辅助调理方法。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这个数据就在我手里呢。那你看这个数据，小雨，你给大家伙念一念。
1: 嗯，我看一下。
0: 嗯。
1: 该临床试验是一项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共纳入了400例患者，这些患者均已被初步的确诊为相关疾病，并且符合参与临床试验的其他条件。其中200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了接受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的治疗组，另外200例患者则分配常规治疗对照组。通过为期180日的对照，

0: 速起治疗组30日时，C14就是碳14呗，
1: 对，C14就是碳14。
0: 平均值为1137，
1: 你看看，
0: 对照组无变化。
1: 这个很重要。
0: 90日对比碳14平均值为556。对照组无变化，
1: 又没有变化，对吧？
0: 180日对比碳14平均值43，
1: 这就是已经是降到了正常水平之内了。
0: 对照组无变化，
1: 这一对比，你是不是就发现了，使用速起计时益生菌配合了常规治疗，针对我们此类患者治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了。好，然后你接着读啊，看这个后面。最后这个结论，你给大伙儿看一下。之后这个结论就这块儿。
0: 好的，我看一下。在使用速起即时益生菌后的第3年，通过对200位治疗组患者的跟踪调查发现，3年内所有患者均达到临床意义的康复标准，并且在此期间疾病无复发。结论写的是，患者通过速起即时益生菌试验结果的临床评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该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均满足临床使用要求，有望成为相关疾病治疗的首选药物。哇，这个评价很高啊。
1: 这个评价非常高
0: 是。
1: 啊！你要知道，这组对比实验还是在0几年的时候出来的结果。
0: 哦。
1: 那个时候，咱国内市场，也就是药店里边，你甚至都没有益生菌这个概念。你老百姓要是上医院去，就上三甲医院，啊，我治疗胃肠道疾病，医生给你正常开药了，开完药了，我再给你配点益生菌，老百姓都不知道益生菌是啥。哎，所以说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篇的临床报告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我前面跟大伙说到的，只要你坚持的用上速起即时益生菌半年以上，它就可以呵护我们胃肠道健康3年的时间。
0: 哦，原来这句话是从这儿来的。
1: 它一定是要有出处的呀。
0: 这200人只是吃了180天的速起即时益生菌，那半年的时间就把未来3年多都给保障了。
1: 保障3年啊，而且我告诉你，这3年还是保守估计，因为后续它就没有继续再跟进了。要是一直把他们作为观察对象的话，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就是后面还会再刷新记录。
0: 那老师，如果说吃一点儿就能管这么长时间，那像那些老肠炎、老胃病的朋友，就算这次拿的不多，只是半年、一年的量，那对于大家来说，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呀。
1: 当然了，其实你要是能够及时用上的话，哪怕是3个月也好，半年也好，就你用上一定就比不用要强很多
0: 强
1: 的。
0: 很多啊。
1: 啊，你包括我们科研团队，就是刚刚溯源到速起即时益生菌，发现他们这种神奇的功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尝试了给一些重度患者用上了，结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你比如说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89岁的患者，他是个重度的肠应激综合症这么个病，
0: 这是个什么病啊？
1: 就是一种功能障碍性的疾病吧。哎，说白了就是你肠道的功能呢，莫名其妙的就紊乱了，啊，它里边这个菌群呢就完全的失衡了。
0: 那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受点刺激什么的就会拉肚子呗。
1: 对呀。
0: 但是也没什么呀，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必要特别担心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重视，那就大错特错了。
0: 是吗？
1: 千万别小看这种疾病。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要是不加以治疗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到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包括腹痛加重的情况，它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坐着聊天，肚子疼了啊！而且呢，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最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可收拾的。它会造成严重的失眠，伴有头疼、头晕，甚至是严重的焦虑
0: 明白。
1: 啊，甚至影响到生活质量等等各个方面，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患者啊，他的情况已经是尤为严重了，他的肠应激综合症已经有40个年头了，
0: 40多年了，那太折磨人了。
1: 对呀，所以说让他一个 快90岁的老爷子动不动就往厕所跑，
0: 嗯，
1: 一天恨不得呀就一半的时间在厕所里边度过的，
0: 哎，
1: 而且的那个疼劲上来，他肚子疼的就受不了啊，包括他常年的排便的次数太多，已经导致他的直肠脱垂了
0: 啊，这么严重。
1: 那还有严重的痔疮，就这个痔疮手术他一年做了3回啊。用大夫的话讲，老爷子，就你这种情况我没法给你做手术了，你再做手术我都不敢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了。
0: 那就做个痔疮手术还有生命危险吗？
1: 当然，他直肠脱垂这个手术很复杂呀，就岁数大了，再加上呢他一年做了3回，就一般人一般大夫就不敢接这样的手术了。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这个情况，你手不手术他依然是一如既往的辣，
0: 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1: 你做痔疮手术跟他这个肠道菌群这个失衡的问题是不挨着的，
0: 嗯，
1: 哎，只能解决他直肠脱垂了，咱们说掉下来了回不去，他难受啊，他疼，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啊，你包括他这个肠道的问题，现在药吃了几十年一点都没有改善，最后没办法了，就正好咱们科研团队有幸的溯源到了素起他们这个厂家，
0: 嗯，
1: 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初代的动物益生菌了，然后我们就给这老爷子就订了一批，数量也并不多，4个月的量，就让这老爷子呢坚持的用上。
0: 那用了以后怎么样呢？
1: 他用完4个月之后，首先他这个应激性的排便情况明显的就改善了很多。
0: 哦，
1: 哎，以前不总是腹泻吗？就什么叫应激啊？就咱们这聊天呢，突然之间肚子疼了，马上就得去，不然就拉裤子里了。
0: 嗯，
1: 啊，1天10多次的跑厕所啊。
0: 对。
1: 哎，甚至有的时候吧，这次数更多。但是4个月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啊，就初代的菌株用完之后，最多1天2次。
0: 嗯，哦。
1: 而且它排便特别规律，这是一方面。
0: 嗯。
1: 其次是从它其他的这个身体机能来看，它都在往好的方面逐渐的发展。
0: 嗯，
1: 你比如说长期的腹痛明显减轻了，失眠头痛明显改善了，你包括生活质量也有很大的提升了。
0: 那很好啊。
1: 更重要的是啊，就今年老爷子又打电话了，说还要订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4年了啊，老爷子说自己的身体保持的特别好，排便什么的就没反复。
0: 嗯，哦，
1: 啊，还有什么问题呢？这几年痔疮都没犯过。
0: 那真不错呀。
1: 你要知道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93岁了。
0: 嗯，
1: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实属不易呀。
0: 老师，那您说为什么素起他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呢？
1: 第一个啊，素起即食益生菌对他的这个情况做到了一个重建他肠道健康的这个菌群结构。
0: 嗯，
1: 啊，菌群平衡才是胃肠道疾病康复的关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对他来讲的话，就对老爷子来讲，
0: 嗯，
1: 虽然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但是做到了至少保证他3年以上的肠道健康啊，让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是非常难得的。
0: 这多好啊。
1: 那而且素起他做到的这些是任何的益生菌包括一些常规的药物都做不到的，
0: 所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大家坚持用就一定会有收获。
1: 没错，你就想吧，尝到甜头了都不用太久就能够改善，我们要坚持半年以上。
0: 半年，
1: 哎，第一半年以上才能够抵得上药物对炎症的一个治疗啊，比如说大家伙用这阿莫西林呐、诺氟沙星呐，就等等这些广谱的抗菌药啊、抗炎药啊，我们用了半年之后，你得把这个药物对身体的伤害，你得给它去除了。
0: 对，
1: 那这是益生菌第首要做的啊。第二个，它能够综合药物对我们胃酸这些治疗，比如说奥美拉唑、酵母片，这都是综合胃酸的药物，
0: 就是免得大家总是烧心难受。
1: 对啊。素起即食益生菌大家伙要用坚持半年以上就可以见到这方面的改善。
0: 嗯，
1: 第三，它能够改善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打嗝、反酸、胃胀、便秘、腹泻，就这些问题。
0: 嗯，
1: 哎，第四，它还能够避免一些实质性的病变早期用药干预和治疗的危险。那你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已经 得了一些肠炎呢、结肠炎呢等等这样的患者，这都已经是出现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嗯，
1: 啊，他都可以做到早期的干预，尽早的干预。

0: 啊，之所以素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真材实料的原材料，初代的动物菌株，也是最厉害的初代菌株培育出来的益生菌。
1: 对，
0: 当然了，大家伙儿病情比较严重的，那肯定的坚持时间要长一些，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1: 是的，其实啊，说太多都没有自己亲身用过之后有发言权。
0: 对，
1: 说再多都是徒劳无功，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使用上了，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和你自己真实的身体的变化。
0: 没错，所以说呢，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亲自要尝一尝。而且我重点还要说一下，因为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了这个买赠活动啊，那可是在出厂价155块钱一盒的基础上，咱们一次订购5盒，额外再多赠你2盒。为啥？因为咱们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伙提供素起即食益生菌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多得点，让您在这个调理身体、调理胃肠道健康这方面啊，不仅能够得到足量的省钱的这种优质的益生菌，同时还能省去一大笔的费用，这叫一举多得。
1: 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买5盒送2盒这样的活动，我们现在不抢还在等什么呢？趁着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拨打抢订热线，别再错过这仅有一次的可以得到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机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素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素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3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3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3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示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 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五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订30盒？这个订购热线我一直打不通，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了？
0: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怎么才打电话呢？
3: 哎呀，我这几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吗？没办法呀，因为我那个侄子结婚，要离开几天帮忙。我上午刚忙完事回到家，这不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吗？
0: 我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啊，咱还真得抓点紧。因为有些地区已经没有货了啊。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注意一下，你打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们可能会给你回电话啊。然后呢，你要是真着急的话呢，咱俩通完话之后，你再给场外的工作人员再打几次电话吧，问问有没有货，好不好？
3: 哦，易老师啊，您看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的，您就帮我争取争取呗。啊，我这几天我听您这个节目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挺好。因为之前呢，我不是有肠炎嘛，当时呢就是一放屁吧，家里面就臭得不得了，药也吃了很多，都没什么效果。后来我听你讲这个硕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不光是听您讲，包括我现在呀，在现实中也用过。我家对门的那个老李头啊，在之前就买过您说的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然后呢就给我送了几盒，我用了一个星期吧，基本上这个肚子啊就不像原来咕嘟咕嘟的响了，所以我就感觉这东西确实挺管用的。
0: 你这都尝试过了，知道是什么效果了，所以说呢你着急我特别理解啊，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而且这个海外的药用菌协议啊，如果说签订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就相当于这是最后一次了。有些话吧，我在节目当中没法直说啊，我要直接告诉大家，伙这速起即食益生菌这是最后一次，你不买再不买就没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抢的人更多啊，你更多的患者他就没有机会用上。如果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和速起的这个专供协议能够续签成功的话，那还好，将来还有机会。但如果续签不上呢，这真的就是最后一批了，明白吧？
3: 哎呀，那不行了，易老师，您看我这现在还没订上了，这就没有了，那我这以后咋办呢？这不又得回到从前那样了吗？啊，我这刚好一点点，这肠炎之前我经常吃那个抗生素，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您看我现在我这个消炎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说实话，能不吃药那真的不吃药最好。这不都说是药三分毒吗？
0: 对对对，那你这么想是对的。其实药啊不是不能用啊，但是一定啊要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再用啊。但是呢，你说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能不能够治疗咱们胃肠道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它不是直接给你抗炎。虽然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法替代药物，但是为什么说你用完了之后炎症就没了呢？它就好使了呢？哎，因为它是一个定向培养、定向定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炎症总是反复，而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是从实验室幼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通过重塑我们肠道当中一个正常菌群结构的平衡，让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你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抑制坏的致病菌的生长，你这样的话呢就能调整我们人体肠道的一些炎症。因为这个炎症哪来的？它不就是致病菌导致的吗？如果有益菌多了，就把有害菌给抑制住了，那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就没有啊，什么溃疡啊这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它是通过整个调理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平衡来实现我们最终炎症消失的目的，而且这个效果是特别明确的。还有你看人家 FDA 为什么跟这个速起直接签订这个药用专供协议，就是要把这个特殊的菌株拿过去做药。 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它的效果啊。那我们大家也知道，你想以后你说长时间用，就这个事儿，咱们就得把握住眼前的这个机会嘛。你这个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恐怕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3: 嗯，叶老师，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辛苦你了啊。您看我也是实打实的，真的很需要啊。
0: 我理解你，你这样，咱们两边使劲吧。你跟我聊完之后呢，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拨打几次。然后我现在呢，能帮你做的就是，第一，把你这个信息给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给传过去啊。至于能不能够订上，还得看咱们的运气了，因为毕竟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很多地区都断货了，明白了吧？
3: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0: 好，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植。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植，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1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叶老师吗？
0: 哎，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哎，叶老师，我就想确定一下我这个名报没报成功。嗯，我这因为我以前用过，确实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我现在订了20盒，还加上送的那个，这不就够我用2年的了吗？
0: 哦，我明白了，您这样啊，您给您的这个指导老师这个地址留好没？电话留好没？
4: 留了我的地址。
0: 哦，那行，我告诉您，只要地址、电话都留了，你就放心，到时候呢，肯定有你的份儿，你就等电话就行啊。
4: 哎呀，那太好了，这不最后一次嘛，才一个地区1000盒，哎呀，那还有那个活动的福利。 所以我必须得万无一失啊。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由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和速起基石益生菌那个菌株的授权马上到期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啊，所以呢这才会给大家争取到了买五赠二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呢就抓住机会尽量抓住，毕竟速起基石益生菌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啊。
4: 是啊，哎呀我这也有时候挺严重的，有一次吧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蹲那儿吧半天也骗不出来，我就使劲一使劲，这下糟了，就迷糊了，哎呀这说话都费劲了，老伴儿啊醒了以后啊一看身边我这人哪儿去了，到厕所这一看我摔在那地上了，把我赶紧的抱的这都不省人事了，抱到床上缓了半天呢呀才缓过来呀，哎呀老伴儿吓坏了，哎真的好悬了没过去。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我见太多了啊，就一使劲儿腹压增加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突然之间出现了一过性的黑蒙啊，你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跟你讲，引发心脑意外啊，猝死脑出血的概率都很大，你算是捡回一条命你知道吧。
4: 是啊，哎呀说的是呢，这不上周嘛我们一个邻居就是这那不几天嘛，人家就是这样这么走的好几天了。嗯，我一寻思这事儿啊就睡不好觉啊，我本身血压就高，就用那个降压药就维持着。老师你给我第一次带来的时候我就抢到了，用了半个来月吧我就感觉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我都便血呀、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然后有时候吧我这吃点肉啊吃点水果啥的，现在也能正常排便了。
0: 我告诉您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这个高血压还伴随着便秘的情况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容易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现实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呢有这个高血压还有便秘，在上厕所的时候排不出来，稍微一用力啊结果血压一高一头就栽倒了，你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4: 是
0: 你这还算是运气好的，缓了缓就醒了啊，没有心梗啊脑梗啊，这要是梗了，你说你这晕倒的这么长时间你老伴才发现，这不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4: 是的。
0: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便秘还有可能啊就是你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带来的，有的药物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啊对食物的吸收和代谢，代谢不了就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堆积，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失衡，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刺激，本来稀的便它堆积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硬块了，然后你还排不出去，这就相当于是恶性循环了。但是你为什么用完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就有效果了呢？首先速起它是药用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包括这次签署的这个 FDA 的专供协议，说白了就是以后啊人家要拿这个东西开始做药了啊，你说这效果它能差得了吗？对吧？
4: 哎呀我真的用对了，太好了。
0: 没错，速起即时益生菌它的耐酸性耐碱性极强，还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所以说我们这个菌株的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那能像种子一样在我们肠道当中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厚厚的益生菌的保护膜。那我们有了这个保护膜之后，你以前肠道当中的粪便呢它不是堆积在一起吗？但是现在益生菌的保护膜它会分泌这个菌液开始润滑你的肠道，让你肠道越来越润滑，你这样的话的宿便它就留不住。那这就是当时你用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时候这个排便特别顺畅的原因。
4: 是啊，怪不得这么好呢。
0: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速起即时益生菌对你肠道进行一次重新的修复，如果我们坚持长期用的话，比如说一年以上，那可以重塑我们紊乱的肠道环境。等你一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便，如果是金黄色的这种香蕉便，像婴儿般的一样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肠道回到婴儿时期的一个正常状态了。那这个时候你肠道菌群恢复正常了平衡了，你再用什么降压药其他的药物吸收的效果也会大大的加倍，那降压的效果也会更好。
4: 是啊是啊，哎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哎遇到这么好的产品遇到你这好老师， 幸亏这一次吧，我订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就多囤点，所以我这心里才踏实。
0: 我还是这句话，那这次呢，真有可能是速起计时益生菌的最后一次了，所以说呢，才要给大家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五赠二的福利。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次性的把这样好的产品备足了啊。你这样吧，你直接的就回家等电话就行啊。你放心，只要你报上名，就啥事儿没有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及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及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及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两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及时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1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尹老师你好，我是朝阳的。
0: 哦，朝阳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哎，是这样啊，我今年67了，这糖尿病啊都14年了，我也是您的老听众了。之前咱们节目在地方台播的时候，你给我们甄选推荐的产品我都用上了。我跟你好好说说消息啊。
0: 行，你说说。
5: 我之前是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然后我就吃那个辅酶扣食。我以前没吃的时候啊，睡觉不敢平躺。我家住3楼，我拎时间的东西我都拎不动。再用完之后呢，我前两天买了20斤的肉，自己就拎上楼了，气都没喘。
0: 就心脏有劲儿了啊，这辅酶扣食没白用啊。
5: 哎，是没白用。我得感谢尹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产品啊。
0: 别客气，这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啊，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呢 甄选出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好产品。所以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好消息带给我就很开心了啊！这证明老师所做的一切没白做。那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哪些问题啊？
5: 我主要就是在我睡觉前会脑鸣，然后睡觉呢睡一个点两个点就醒了。
0: 多长时间？
5: 就半年左右。
0: 半年之前没有这种情况是吧？
5: 是，半年之前没有，头半年就是耳鸣，后来就变成脑鸣了。
0: 那你睡觉睡不好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5: 我就是一到晚上四五点钟就手脚热，就好像那脚好像贴上一层东西似的，热得我睡不着觉，然后我就起来在地上走，然后躺着也睡不着，脑袋又响。
0: 你这个情况有多少年了？
5: 我这个手脚热有五六年了。
0: 血压多少？高不高？
5: 我血压高，后来就吃那个罗麻丹。
0: 哦，专门调血压的。
5: 嗯，反正我吃的还挺好的。
0: 现在血压是多少？
5: 我一开始血压是170，最近我量了一下是140.95。
0: 好的，你这个血压已经接近正常了，非常好。我告诉你啊，你手脚热导致的睡不好觉就是血压带来的。不过你现在呢，血压逐渐的恢复正常了，等你血压完全平稳下来之后，你这个情况就会改善的非常好。
5: 有人说我这是阴虚。
0: 不阴虚阳虚没关系，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大脑当中缺少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啊，这是一种激素。那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不是说你什么病导致缺乏的，它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大量的缺少这种伽马氨基丁酸这种情况。
5: 哦，
0: 啊，那缺少这种物质的人就会出现手热脚热啊，然后呢睡眠开始不好，慢慢的记忆力会减退啊，丢三落四的情况，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然后随之而来的呢会伴随着血压的升高，但是你现在通过罗麻丹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能够缓解睡眠的问题了，非常好，别着急了，慢慢来吧。
5: 哎，好的。另外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个静脉曲张，就是我的腿上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全是毛细血管。原来我小腿上没有，最近这小腿上有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根本不是静脉曲张，那是两回事儿啊。你这是毛细血管硬化所导致的，根本不是静脉曲张，这是两个病。而且呢，毛细血管硬化呢一点事儿都没有，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走。不过虽然说毛细血管硬化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它给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警告了，那就是你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硬化，出现硬化的问题了。那毛细血管先硬先堵，然后是大血管，甚至是动脉。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虽然说眼时看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影响，但是要警醒了，将来有可能会有心梗脑梗这样的风险，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5: 哦，明白。
0: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可能未来会给大家弄一回这个纳豆激酶。我不知道之前给大家提纳豆激酶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
5: 我没买，那个时候我没在家，出门了。
0: 纳豆激酶你要是把它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血管硬化这个风险了。因为你现在这个毛细血管硬化呢，就是它慢慢的，它首先是毛细血管越来越严重，然后变成大血管，又一步一步的发展。你关注节目吧，哪天有的时候吧，你再用上好不好？
5: 哎，好。不过易老师，我记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甄选过一款红豆米油，我现在就吃这个。
0: 这个非常好，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把豆油和这个亚麻籽油都换成红豆米油。我们平时就用这个红豆米油做饭呐、炒菜呀、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延缓咱们血管硬化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法交给你了，你早点用早好，明白吧？
5: 哦，好的好的。哎呀，我特别信任老师，你的话真都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考虑的。感谢你老师。
0: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就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示，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伊老师，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
0: 第三天了。
1: 对，每个地区1000盒的库存基本上都没了，很多地方都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0: 其实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断货了。
1: 但是想要订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朋友们还是很多，你得再给大家想想办法。
0: 哎呀，办法我一直在想啊，但是想不出来解决方案了。
1: 真的，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因为这个两项协议的事儿啊，这次有可能真就是最后一批了。那要是大家这次错过了，以后不就没机会了吗？
0: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比你都清楚啊，但是确实不太好办。你要知道这次呢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说费了很大的力气啊才给大家伙争取到的。
1: 朋友们一边订购啊一边说这个实在是太少了。
0: 确实少这个事儿呢我也是心知肚明，但是没办法嘛。
1: 那如果说再给大家争取到一些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一来呢大家对胃肠疾病的治疗就会更有信心，毕竟好东西它也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咱们大家伙都明白，我也当然非常清楚，但是大家呢都知道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要怎么办，但是思来想去没有头绪。
1: 老师，这事儿啊，我们大家不求你，也不知道求谁了，这是我们大家用真心在表达的一份这样的感受，太想要得到这个益生菌了。
0: 我懂啊，你的想法呢，咱们听众朋友的想法我都懂啊，所以说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我刚刚也在说啊，我在想一个折中的法子，
1: 嗯，
0: 啊，就是呢，看到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儿啊，协调一下这个货源。啊，因为有些地区是断货了嘛，
1: 嗯，
0: 但是看看有没有从库存里边，或者是从其他还没有断货的地区，看能不能协调一下，平衡一下。
1: 嗯，那也只能是内调了。
0: 现在你只能内调了。
1: 那库存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如果说大家对于益生菌有需求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对自身才是最好的。
0: 你等一下啊，我刚刚这话没说完啊，你别说不担心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是，咱们现在呢是有些地区还有点库存，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这个数据统计，我也不知道啊真实情况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的这样，毕竟咱们节目一开始打电话就开始了，很多听众朋友人家听完了活动了，听完了你报的这个电话了，大家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也不敢说板上钉钉。
1: 明白，老师您是严谨的，那我们呢只是想让大家放心，保证朋友们的自身保障嘛。
0: 对，这个想法是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也尽量的给大家伙呢，调配这个事儿啊，有需求，自然是提出来呢，我就会想办法，我得知道大家伙的需求，然后呢，大家伙现在你依然还是可以一如既往的去打电话去报名。但是具体呢你报多少我是不是能够如数的给到大家，这个我不能保证。
1: 嗯。
0: 啊，而且你现在报名的话呢，可能收获收到那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稍微要晚那么一两天了。
1: 因为得内调。
0: 嗯，得从其他的城市给调配过来。所以说大家伙呢就别着急，就别差这一天两天了。
1: 对。
0: 但是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只要是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你把名给报上了，你就有可能得到。
1: 嗯。
0: 啊，但是过了今天你再晚一点的话，你说老师你再给我弄一点，明天咱节目都开始了，你说老师我要报名了，我之前我没听到怎么样，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江郎才尽了，没有任何办法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吧，咱丑话说到前面啊，大家伙别怪我啊，这个真的就是能给大家尽最大的能力已经尽到了。
1: 确实，其实啊，老师一直把我们的事儿放在心里，也一直是在给我们托底。今天早上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一边想事儿一边走路的时候还崴了一脚。
0: 你看你也跟着这事儿就开始走上火是吧？
1: 哦，
0: 崴脚了，怎么就崴脚了？心思太重。我们现在都说老年人走道崴脚骨质疏松，年轻人走道崴脚三心二意，你这可不行啊。
1: 其实吧，这个事儿也不怪我。我走路走得好好的，路旁呢过了一辆车，从车上扔下来一个矿泉水瓶，你说巧不巧，它就扔到我脚底下了，我这一个没注意，我就直接一下就滑倒了。
0: 哟，这踩矿泉水瓶上了呗。
1: 对呀，然后它倒好，它一脚油门它就开走了，
0: 连停都没停。
1: 对呀，我还在地上疼着呢。
0: 哟，这确实是太不讲功德了。
1: 是啊，太不讲功德了。真是呼吁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随窗抛物，免得伤及无辜。还好我身手矫健啊。
0: 也确实，这亏了你年轻反应快了。咱想一想，如果说这上了岁数的人，这要是摔倒了，那真摔个好歹的，不得了啊。
1: 可不嘛，老年人啊，尤其怕摔跤，要不是因为我年轻身手好，这不就骨折了吗？
0: 还真就是这样。
1: 嗯
0: 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咱也不用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太生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确实。
0: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不讲功德的人啊，咱也不用说太跟他们纠结，跟他们生气，就不至于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咱们自己。
1: 是，下次我就告诉自己好好走路，看着点道。那我们还是继续做我们的节目。
0: 其实你能这么想哈，咱做节目没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呢就你这个事儿啊，我得跟大家伙呢得聊一聊这个功德的话题。
1: 功德的话题。
0: 对。就有些人呢不讲功德，就是确实是大有人在。
1: 嗯。
0: 我们说做人做事 就这样的人是毫无底线的。
1: 是的，真的有很多。那我们真的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当然啊，我不是说指你这种小事儿了、啊，我们说，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每天呢都能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事儿，不讲功德的这个事儿啊，也是层出不穷。毫无底线的人呢，肯定也是很多的。
1: 那当然了，肯定是这样的。对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做人守住底线才能活得一世安生，那没有底线它不行啊。
0: 你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讲哈，做人要有底线。那什么叫底线？你比如说做生意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是底线。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固，这是底线。
1: 嗯，
0: 当官的不夺民财，不伤无辜，这是底线。
1: 对，
0: 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这是底线。
1: 当然不能损人利己，
0: 尤其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就更不能干了。
1: 对，
0: 因为妒忌，我看你好了，我就想法的害你，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这叫破坏社会的风气。你这种人他就不配做人了啊，就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1: 对，底线不能没有，因为底线是基础，它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我们人得守住这个不能再退的这条防线，这是我们的底线。
1: 没错。
0: 就拿这段时间呢，咱们跟大伙说的，咱们益生菌这个行业来讲啊，我觉得做人做企业你都不能没有底线。啊，你做不出来这个高端产品，你靠虚假宣传或者是夸大宣传，那就是没有底线的人了。
1: 嗯，还得是老师您啊，真是不怕得罪人。
0: 我有什么怕得罪人的？就反正市面上大家伙所说的那些，就凡是好一点的，都所谓的益生菌，啊，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果说我能够看上眼的，或者说是符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甄选标准的，那我也不至于说啊，非得给大家伙推荐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货了，断货了，你这不是受制于人吗？对吧？
1: 确实，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这个初代菌株受限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挺棘手。
0: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因为现在啊，很多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厂家企业呀、啊，他们自己不好好做，
1: 嗯，
0: 他们是以次充好，一次次的打这个擦边球，让咱们这些个需要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健康的这些老百姓呢，就是说相信你一回上当了，相信你一回上当了，这狼来了你总喊，老百姓不是说我不相信你这个厂家，他是不相信益生菌了。
1: 嗯，
0: 你不相信益生菌等于是什么？你错过了一次让自己解决肠道胃肠道健康的机会啊，这个就是对老百姓来讲这是最大的损失。
1: 没错，他们真的是守不住底线，老师轻点喷他们。
0: 对，其实就有时候就这个事儿吧，他不是说我们想收能收得住的，就真的是想想说起来就挺气人的。
1: 嗯，但是我们还真得说一说。
0: 你看啊，就现在这个益生菌，有多少企业拿植物的菌株来糊弄老百姓？
1: 老百姓不懂啊，
0: 就是因为你不懂嘛。
1: 嗯，
0: 哎，然后呢，他们不提及这个菌株是不是植物的，是不是动物的，也就是说，刨开这个菌种不谈，他跟你谈数量。啊，我这个百亿也好，千亿也好，咱说了，你植物菌株，你谈千亿万亿呢，有什么用啊？
1: 没有用。
0: 你刨开菌株的类型，你跟我谈数量，你跟我谈疗效，谈效果，那可能吗？它不符合要求啊。
1: 对，
0: 咱退一万步来讲，做企业，作为商人，或者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大家伙每个行业都有我们自己的底线。如果你底线都没有了，你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1: 嗯，
0: 你作为一名医者，你还谈什么救死扶伤啊？
1: 还真有点狠啊，我们有点揭人伤疤了。
0: 我没觉得我揭人家伤疤了，
1: 嗯，
0: 我是揭开了他们一种小九九了。伤疤说白了是在老百姓的。其实我就这么跟大伙讲，益生菌现在这个行业内幕背后这个水真的太深了。
1: 对，
0: 我说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话，我承认，但是无所谓，因为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行得正，做得端， 我只不过说了一些事实。所以说那些个企业你爱怎么评价我呀，啊，爱怎么诋毁我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做好我自己就行，我不会拿你的恶反过头来惩罚你，我只要做好我的善事儿。但是我为什么在节目里面我要讲出你们的恶，是因为我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在这迷途当中反复转圈的。
1: 嗯，
0: 啊，我还是坚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原则，逃开菌种的类型你不谈，你光谈数量光谈效果，我告诉你这叫空谈，这是不靠谱的事儿。
1: 对，空谈不靠谱的事儿别去做，那我们认清真相之后啊也不去上那个当。
0: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也还真就不怕得罪什么人了，咱就把话撂这儿，到什么时候我都敢这么说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包括咱们这个同

0: 他们呢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别无二家。
1: 别无二家，
0: 没错。
1: 老师，您说的真材实料这一点上啊，我们还是深有体会的。之前您说过 FDA 都想把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其中的三个原始菌株纳入到医保系统。
0: 对呀，人家现在不就聊这个事儿呢吗？
1: 那说白了，不就是看中它的真材实料，它的效果吗？
0: 它有效果了，这老外才会看上眼儿。
1: 嗯，
0: 那老外多精呢。
1: 对呀。
0: 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哈，咱就不先说这个事儿，咱就说FDA 他都认证了，那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世界官方认证了。
1: 嗯，
0: 啊，起码说在美洲这一块人家还是认的啊。你就像一个老外，一个外国人，他得到了咱中国的永久居住权了，得到了一个啊永久身份了。你在中国来讲，人家一出示这个，他成中国人了，全世界的公民都羡慕他，你信不信？
1: 对，您这么一说呀，我们也明白了他其中的含金量了。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公民身份是最难申请的，要是想得到中国永久居住身份证明，那真是全世界最牛的一件事儿了。
0: 起码你得做出利国利民的大事儿。
1: 而且话说回来，说到速起的即时益生菌，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呢，我们也知道了，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益生菌，可以说呀，顶得上大家吃了十年八年的普通的益生菌了。关键是人家得到了 FDA 的认证，足以说明它是全球最好的益生菌了。
0: 说的没错，它有背书啊。
1: 嗯，
0: 如果说它没有底线的话，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企业， FDA 能认证它吗？
1: 那不能。
0: 能跟它签署这个药用菌的专供协议吗？
1: 不能。
0: 所以说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并不是咱们在这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说简单点，如果它的效果不好的话，它的菌株不是原代的话，它没入得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法眼，它没入得了咱们溯源中国行的法眼的话，我也不可能在这儿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实际上人家在海外的实验室里边有一项专门的实验数据，就是只要用上初代的菌株，就是速起的即时益生菌，你坚持使用半年以上，它就可以守护我们胃肠道健康三年的时间。
1: 用半年顶三年？
0: 对，用半年顶三年，这是海外的实验数据。你比如说之前那厂家给我们的资料里边有一大批康复的患者啊，这都是实验论证出来的啊。当时呢给我的名单里边有400多人，这400多人啊都是感染了不同程度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而且已经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了。那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这样的患者，包括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患者，结肠炎这样的患者，就已经并发其他的疾病了。
1: 哦，
0: 哎，那在这些人群当中啊，幽门螺旋杆菌碳14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哦，但是400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太夸张了。要不怎么说呢，各种的胃肠疾病，包括一些恶性的疾病，幽门螺旋杆菌它都是元凶。
0: 没错啊，这400多人里边，在当地的胃肠疾病住院治疗期间，就当地医院给每一位患者都申请了半年的速起即时益生菌的使用量，
1: 嗯，
0: 配合他们作为一个常规治疗以外的辅助调理方法。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这个数据就在我手里呢。那你看这个数据，小雨，你给大家伙念一念。
1: 嗯、哦，我看一下。
0: 嗯，
1: 该临床试验是一项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共纳入了400例患者，这些患者均已被初步的确诊为相关疾病，并且符合参与临床试验的其他条件。其中200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了接受速起的即时益生菌的治疗组，另外200例患者则分配常规治疗对照组。通过为期180日的对照，速起治疗组30日时 C14 就是碳14呗。
0: 对， C14 就是碳14，
1: 平均值为1137。
0: 你看看
1: 对照组无变化，
0: 这很重要。
1: 90日对比碳14，平均值为556，对照组无变化，
0: 又没有变化，对吧。
1: 180日对比碳14，平均值43，
0: 这就是已经是降到了正常水平之内了。
1: 对照组无变化，
0: 这一对比

0: 你是不是就发现了，使用速起即时益生菌配合了常规治疗，针对我们此类患者治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了。
1: 嗯，
0: 好，然后你接着读啊，看这个后面最后这个结论，也给大伙看一下最后这个结论，就这块。
1: 好的，我看一下。
0: 嗯。
1: 在使用速起即时益生菌后的第三年，通过对200位治疗组患者的跟踪调查发现，三年内所有患者均达到临床意义的康复标准，并且在此期间疾病无复发。结论写的是，患者通过速起即时益生菌试验结果的临床评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该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均满足临床使用要求，有望成为相关疾病治疗的首选药物。哇，这个评价很高啊。
0: 这个评价非常高。
1: 是。
0: 啊，你要知道这组对比实验还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出来的结果。
1: 哦。
0: 那个时候咱国内市场也就是药店里边你甚至都没有益生菌这个概念。
1: 嗯。
0: 你老百姓要是上医院去就上三甲医院。啊，我治疗胃肠道疾病，医生给你正常开药了，开完药了我再给你配点益生菌。老百姓都不知道益生菌是啥。
1: 嗯。
0: 哎，所以说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篇的临床报告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我前面跟大伙说到的。只要你坚持的用上速起即时益生菌半年以上，它就可以呵护我们胃肠道健康三年的时间。
1: 哦，原来这句话是从这儿来的。
0: 它一定是要有出处的呀。
1: 这200人只是吃了180天的速起即时益生菌，那半年的时间就把未来三年多都给保障了。
0: 保障三年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三年还是保守估计。因为后续它就没有继续再跟进了。
1: 嗯。
0: 要是一直把他们作为观察对象的话，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就是后面还会再刷新记录。
1: 嗯，那老师，如果说吃一点儿就能管这么长时间，那像那些老肠炎、老胃病的朋友，就算这次拿的不多，只是半年、一年的量，那对于大家来说，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呀。
0: 当然了，其实你要是能够及时用上的话，哪怕是三个月也好，半年也好，就你用上一定就比不用要强很多的。
1: 强很多
0: 啊。你包括我们科研团队就是刚刚溯源到速起即时益生菌，发现他们这种神奇的功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尝试了给一些重度患者用上了。
1: 嗯、哦。
0: 结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你比如说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89岁的患者。
1: 嗯。
0: 他是个重度的肠应激综合症这么个病。
1: 这是个什么病啊？
0: 就是一种功能障碍性的疾病吧。
1: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你肠道的功能呢，莫名其妙的就紊乱了，啊，它里边这个菌群呢就完全的失衡了。
1: 那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受点刺激什么的就会拉肚子呗。
0: 对呀。
1: 但是也没什么呀，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必要特别担心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重视，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是吗？
0: 千万别小看这种疾病。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要是不加以治疗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到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包括腹痛加重的情况，它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坐着聊天肚子疼了啊，而且呢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最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可收拾的。
1: 嗯，
0: 它会造成严重的失眠，伴有头疼头晕，甚至是严重的焦虑。
1: 明白。
0: 啊，甚至影响到生活质量等等各个方面。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患者啊，他的情况已经是尤为严重了。他的肠应激综合症已经有40个年头了。
1: 40多年了，那太折磨人了。
0: 对呀，所以说让他一个快90岁的老爷子动不动就往厕所跑。
1: 嗯。
0: 一天恨不得呀就一半的时间在厕所里边度过的。
1: 哎呦。
0: 而且的那个疼劲上来，他肚子疼的就受不了啊，包括他常年的排便的次数太多，已经导致他的直肠脱垂了
1: 啊，这么严重。
0: 那还有严重的痔疮，就这个痔疮手术他一年做了三回啊。用大夫的话讲，老爷子，就你这种情况我没法给你做手术了， 你再做手术，我都不敢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了。
1: 那就做个痔疮手术，还有生命危险吗？
0: 当然，他痔疮脱垂这个手术很复杂呀，就岁数大了，再加上呢，他一年做了三回，就一般人一般大夫就不敢接这样的手术了。
1: 哦，
0: 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这个情况，你手不手术，他依然是一如既往的拉。
1: 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0: 你做痔疮手术跟他这个肠道菌群这个失衡的问题是不挨着的。
1: 嗯，
0: 哎，只能解决他直肠脱垂了，咱们说掉下来了回不去，他难受啊，他疼，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你包括他这个肠道的问题，消炎药吃了几十年一点都没有改善，最后没办法了，就正好咱们科研团队有幸的溯源到了素起他们这个厂家。
1: 嗯，
0: 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初代的动物益生菌了，然后我们就给这老爷子就订了一批，数量也并不多，四个月的量，就让这老爷子呢坚持的用上。
1: 那用了以后怎么样呢？
0: 他用完四个月之后，首先他这个应激性的排便情况明显的就改善了很多。
1: 哦，
0: 哎，以前不总是腹泻吗？就什么叫应激啊？就咱们这聊天呢，突然之间肚子疼了，马上就得去，不然就拉裤子里了。
1: 嗯，
0: 啊，一天十多次的跑厕所啊。
1: 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吧，这次数更多。但是四个月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啊，就初代的菌株用完之后，最多一天两次。
1: 哦，
0: 而且它排便特别规律，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其次是从它其他的这个身体机能来看，它都在往好的方面逐渐的发展。
1: 嗯，
0: 你比如说长期的腹痛明显减轻了，失眠头痛明显改善了。你包括生活质量也有很大的提升了，
1: 那很好啊。
0: 更重要的是啊，就今年老爷子又打电话了，说还要订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四年了啊，老爷子说自己的身体保持的特别好，排便什么呢就没反复。
1: 啊
0: 啊，还有什么问题呢？这几年痔疮都没犯过。
1: 那真不错呀。
0: 你要知道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93岁了。
1: 嗯。
0: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实属不易呀。
1: 老师，那您说，为什么素起它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呢？
0: 第一个啊，素起即食益生菌对它的这个情况做到了一个重建，它肠道健康的这个菌群结构。
1: 嗯，
0: 啊，菌群平衡才是胃肠道疾病康复的关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对他来讲的话，就对老爷子来讲，
1: 嗯，
0: 虽然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做到了至少保证他三年以上的肠道健康啊，让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是非常难得的。
1: 这多好啊。
0: 那而且素起他做到的这些是任何的益生菌包括一些常规的药物都做不到的。
1: 所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大家坚持用就一定会有收获。
0: 没错，你就想吧，尝到甜头了都不用太久就能够改善，我们要坚持半年以上。
1: 半年。
0: 哎，第一，半年以上才能够抵得上药物对炎症的一个治疗啊，比如说大家伙用这阿莫西林啊，诺氟沙星啊，就等等这些广谱的抗菌药啊，抗炎药啊，我们用了半年之后，你得把这个药物对身体的伤害你得给它去除了。
1: 对。
0: 那这是益生菌第首要做的。啊，第二个，它能够综合药物对我们胃酸这些治疗。比如说奥美拉唑、酵母片，这都是综合胃酸的药物。
1: 就是免得大家总是烧心难受。
0: 对啊。素起即食益生菌大家伙要用坚持半年以上就可以见到这方面的改善。
1: 嗯。
0: 第三，它能够改善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打嗝、反酸、胃胀、便秘、腹泻，就这些问题。
1: 嗯，
0: 哎，第四，它还能够避免一些实质性的病变早期用药干预和治疗的危险。那你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已经得了一些肠炎呢、结肠炎呢等等这样的患者，这都已经是出现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啊，他都可以做到早期的干预，尽早的干预，啊，之所以素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真材实料的原材料，初代的动物菌株。也是最厉害的初代菌株培育出来的益生菌。
1: 对，
0: 当然了，大家伙的病情比较严重的，那肯定的坚持时间要长一些。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1: 是的，其实啊，说太多都没有自己亲身用过之后有发言权。
0: 对，
1: 说再多都是徒劳无功，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使用上了，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和你自己真实的身体的变化。
0: 没错，所以说呢，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亲自要尝一尝。而且我重点还要说一下，因为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买赠活动啊，那可是在出厂价155块钱一盒的基础上，咱们一次订购5盒，额外再多赠你2盒。为啥？因为咱们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伙提供速起即食益生菌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多得点，让您在这个调理身体、调理胃肠道健康这方面啊，不仅能够得到足量的省钱的这种优质的益生菌，同时还能省去一大笔的费用，这叫一举多得。
1: 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买5盒送2盒这样的活动，我们现在不抢还在等什么呢？趁着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拨打抢订热线，别再错过这仅有一次的可以得到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机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3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3秒口腔闪噬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噬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1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订30盒？这个订购热线我一直打不通，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了？
0: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怎么才打电话呢？
3: 哎呀，我这几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吗？没办法呀，因为我那个侄子结婚，要离开几天帮忙。我上午刚忙完事回到家，这不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吗？
0: 我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啊，咱还真得抓点紧。因为有些地区已经没有货了啊。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注意一下，你打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们可能会给你回电话啊。然后呢，你要是真着急的话呢，咱俩通完话之后，你再给场外的工作人员再打几次电话吧，问问有没有货，好不好？
3: 哦，易老师啊，您看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的，您就帮我争取争取呗。啊，我这几天我听您这个节目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挺好。因为之前呢，我不是有肠炎嘛，当时呢就是一放屁吧，家里面就臭得不得了，药也吃了很多，都没什么效果。后来我听你讲这个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不光是听您讲，包括我现在呀，在现实中也用过。我家对门的那个老李头啊，在之前就买过您说的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然后呢就给我送了几盒，我用了一个星期吧，基本上这个肚子啊就不像原来咕嘟咕嘟的响了，所以我就感觉这东西确实挺管用的。
0: 你这都尝试过了，知道是什么效果吧？所以说呢，你着急我特别理解啊，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而且这个海外的药用菌协议啊，如果说签订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就相当于这是最后一次了。有些话吧，我在节目当中我没法直说啊。我要直接告诉大家，我这速起即食益生菌这是最后一次，你不买再不买就没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抢的人更多啊，你更多的患者他就没有机会用上。如果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和速起的这个专供协议能够续签成功的话，那还好，将来还有机会。但如果续签不上呢，这真的就是最后一批了，明白吧？
3: 哎呀，那不行了，易老师，您看我这现在还没订上了，这就没有了，那我这以后咋办呢？这不又得回到从前那样了吗？啊，我这刚好一点点，这肠炎之前我经常吃那个抗生素，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您看我现在我这个消炎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说实话，能不吃药那真的不吃药最好。这不都说是药三分毒吗？
0: 对对对，那你这么想是对的。其实药啊不是不能用啊，但是一定呢、啊、要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再用啊。但是呢，你说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能不能够治疗咱们胃肠道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它不是直接给你抗炎。虽然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法替代药物，但是为什么说你用完了之后炎症就没了呢？它就好使了呢？哎，因为它是一个定向培养、定向定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炎症总是反复，而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是从实验室幼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通过重塑我们肠道当中一个正常菌群结构的平衡，让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你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抑制坏的致病菌的生长，你这样的话呢就能调整我们人体肠道的一些炎症。因为这个炎症哪来的？它不就是致病菌导致的吗？如果有益菌多了，就把有害菌给抑制住了，那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就没有啊，什么溃疡啊这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它是通过整个调理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平衡来实现我们最终炎症消失的目的，而且这个效果是特别明确的。还有你看人家 FDA 为什么跟这个速起直接签订这个药用专供协议，就是要把这个特殊的菌株拿过去做药，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它的效果啊。那我们大家也知道，你想以后你说长时间用，就这个事儿，咱们就得把握住眼前的这个机会嘛。你这个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恐怕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3: 嗯，易老师，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辛苦你了啊。您看我也是实打实的，真的很需要啊。
0: 我理解你，你这样，咱们两边使劲吧。 你跟我聊完之后呢，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拨打几次。然后我现在呢，能帮你做的就是，第一，把你这个信息给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给传过去啊。至于能不能够定上，还得看咱们的运气了，因为毕竟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很多地铁都断货了，明白了吧？
3: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0: 好，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严老师吗？
0: 哎，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哎，严老师，我就想确定一下，我这里面报没报成功？我这，因为我以前用过，确实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我现在订了20盒，还加上送的那个，这不就够我用2年的了吗？
0: 啊，我明白了，您这样啊，您给您的这个指导老师这个地址留好没？电话留好没？
4: 留了我的地址。
0: 哦，那行，我告诉您，只要地址、电话都留了，你就放心，到时候呢，肯定有你的份儿，你就等电话就行啊。
4: 哎呀，那太好了，这不最后一次嘛，才一个地区1000盒，哎呀，那还有那个活动的福利，所以我必须得万无一失啊。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由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和速起即时益生菌那个菌株的授权马上到期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啊，所以呢，这才会给大家争取到了买5赠2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呢就抓住机会，尽量抓住，毕竟速起即时益生菌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啊。
4: 是啊， 哎呀，我这也有时候挺严重的。有一次吧，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蹲那儿吧，半天也便不出来。我就使劲，一使劲，这下糟了，就迷糊了。哎呀，这说话都费劲了。老伴儿啊，醒了以后啊，一看身边我这人哪儿去了？上厕所这一看，我摔在那地上了。爸，我赶紧的抱的，这都不省人事了，抱到床上，缓了半天呢。呀，才缓过来呀！哎呀，老伴儿吓坏了，哎，真的好悬了，没过去。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我见太多了啊！就一使劲儿，腹压增加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突然之间出现了一过性的黑蒙，啊，你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跟你讲，引发心脑意外啊，猝死、脑出血的概率都很大，你算是捡回一条命，你知道吧？
4: 是啊，哎呀，说的是呢。这不上周嘛，我们一个邻居就是这，那不几天嘛，人家就是这样这么走的，好几天了。嗯，我一寻思这事儿啊，就睡不好觉啊。我本身血压就高，就用那个降压药就维持着。老师，你给我第一次带来的时候，我就抢到了，用了半个来月吧，我就感觉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我都便血呀、啊，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然后有时候吧，我这吃点肉啊，吃点水果啥的，现在也能正常排便了。
0: 我告诉您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这个高血压还伴随着便秘的情况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容易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现实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呢有这个高血压还有便秘，在上厕所的时候排不出来。稍微一用力啊，结果血压一高，一头就栽倒了。你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4: 是，
0: 你这还算是运气好的，缓了缓就醒了啊，没有心梗啊、脑梗啊。这要是梗了，你说你这晕倒的这么长时间，你老伴才发现，这不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4: 是的。
0: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便秘还有可能啊，就是你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带来的。有的药物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啊，对食物的吸收和代谢。代谢不了就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堆积，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失衡，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刺激，本来稀的便它堆积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硬块了，然后你还排不出去，这就相当于是恶性循环了。但是你为什么用完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就有效果了呢？首先素起它是药用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包括这次签署的这个 FDA 的专供协议，说白了就是以后啊人家要拿这个东西开始做药了啊，你说这效果它能差得了吗？对吧？
4: 哎呀，我真的用对了，太好了。
0: 没错，素起即食益生菌它的耐酸性耐碱性极强，还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所以说我们这个菌株的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那能像种子一样在我们肠道当中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厚厚的益生菌的保护膜。那我们有了这个保护膜之后，你以前肠道当中的粪便呢，它不是堆积在一起吗？但是现在益生菌的保护膜它会分泌这个菌液开始润滑你的肠道，让你肠道越来越润滑，你这样的话的宿便它就留不住。那这就是当时你用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这个排便特别顺畅的原因。
4: 是啊，这么好呢。
0: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素起即食益生菌对你肠道进行一次重新的修复，如果我们坚持长期用的话，比如说一年以上，那可以重塑我们紊乱的肠道环境。等你一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便如果是金黄色的这种香蕉便，像婴儿般的一样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肠道回到婴儿时期的一个正常状态了。那这个时候你肠道菌群恢复正常了，平衡了，你再用什么降压药，其他的药物吸收的效果也会大大的加倍，那降压的效果也会更好。
4: 是啊是啊，哎，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呀、啊！哎，遇到这么好的产品，遇到你这好老师，幸亏这一次吧，我定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就多囤点，所以我这心里才踏实。
0: 我还是这句话，那这次呢真有可能是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最后一次了，所以说呢才要给大家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五赠二的福利，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次性的把这样好的产品备足了啊。你这样吧，你直接的就回家等电话就行啊，你放心，只要你报上名就啥事儿没有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1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尹老师你好，我是朝阳的。
0: 哦，朝阳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哎，是这样啊，我今年67了，这糖尿病啊都14年了，我也是您的老听众了。之前咱们节目在地方台播的时候，你给我们甄选推荐的产品我都用上了。我跟你好好说说消息啊。
0: 我行，你说说。
5: 我之前啊是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然后我就吃那个辅酶抠食。我以前没吃的时候啊，睡觉不敢平躺。我家住3楼，我拎时间的东西我都拎不动。再用完之后呢，我前两天买了20斤的肉，自己就拎上楼了，气都没喘。
0: 就心脏有劲儿了啊，这辅酶抠食没白用啊。
5: 哎，是没白用。我得感谢尹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产品啊。
0: 别客气，这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啊，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啊甄选出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好产品。所以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好消息带给我就很开心了。啊，这证明老师所做的一切没白做。那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哪些问题呀、
5: 我主要就是在我睡觉前会脑鸣，然后睡觉呢睡1个点2个点就醒了。
0: 多长时间？
5: 就半年左右。
0: 半年之前没有这种情况是吧？
5: 是半年之前没有，头半年就是耳鸣，后来就变成脑鸣了。
0: 那你睡觉睡不好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5: 我就是一到晚上四五点钟就手脚热，就好像那脚好像贴上一层东西似的，热得我睡不着觉，然后我就起来在地上走，然后躺着也睡不着，脑袋又响。
0: 你这个情况有多少年了？
5: 我这个手脚热有五六年了。
0: 血压多少？高不高？
5: 我血压高，后来就吃那个罗麻丹。
0: 哦，专门调血压的。
5: 嗯，反正我吃的还挺好的。
0: 现在血压是多少？
5: 我一开始血压是170，最近我量了一下是140.95。
0: 好的。你这个血压已经接近正常了，非常好。我告诉你啊，你手脚热导致的睡不好觉就是血压带来的。不过你现在呢，血压逐渐的恢复正常了，等你血压完全平稳下来之后，你这个情况就会改善的非常好。
5: 有人说我这是阴虚。
0: 不阴虚阳虚没关系，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大脑当中缺少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啊，这是一种激素。那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不是说你什么病导致缺乏的，它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大量的缺少这种伽马氨基丁酸这种情况。
5: 哦，
0: 啊，那缺少这种物质的人就会出现手热脚热啊，然后呢睡眠开始不好，慢慢的记忆力会减退啊，丢三落四的情况，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然后随之而来的呢会伴随着血压的升高，但是你现在通过罗麻丹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能够缓解睡眠的问题了，非常好，别着急了，慢慢来吧。
5: 哎，好的。另外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个静脉曲张，就是我的腿上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全是毛细血管。原来我小腿上没有，最近这小腿上有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根本不是静脉曲张，那是两回事儿啊。你这是毛细血管硬化所导致的，根本不是静脉曲张，这是两个病。而且呢，毛细血管硬化呢一点事都没有，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走。不过虽然说毛细血管硬化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它给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警告了，那就是你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硬化，出现硬化的问题了。那毛细血管先硬先堵，然后是大血管，甚至是动脉。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虽然说眼石看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影响，但是要警醒了，将来有可能会有心梗脑梗这样的风险，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5: 哦，明白。
0: 咱们果脾优血健康购呢，可能未来会给大家弄一回这个纳豆激酶。我不知道之前给大家提纳豆激酶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
5: 我没买，那个时候我没在家，出门了。
0: 纳豆激酶你要是把它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血管硬化这个风险了。
5: 哦，
0: 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毛细血管硬化呢，就是它慢慢的，它首先是毛细血管越来越严重，然后变成大血管，又一步一步的发展。你关注节目吧。
5: 哦，
0: 哪天有的时候吧，你再用上好不好？
5: 哎，好。不过于老师，我记得咱们果脾优血健康购给我们甄选过一款红豆米油，我现在就吃这个。
0: 这个非常好，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把豆油和这个亚麻籽油都换成红豆米油。我们平时就用这个红豆米油做饭呐，炒菜呀，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延缓咱们血管硬化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法交给你了，你早点用早好，明白吧？
5: 哦，好的好的。哎呀，我特别信赖老师，你的话真都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考虑的。感谢于老师。
0: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就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6: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9: 白云瑞。

0: 在太平庄老丁家召开个碰头会，参加这个会的有丁家父子丁振东和丁大勇，还有西伯大头鬼房树安，以及那小破老道自称叫穷到底儿白云瑞主持的。为了救这一方百姓，为了对付日月教，应该怎么办？这穷到底是极力主张让房树安夜探日月山，把详情摸清楚。哎呀，房树安气得直哼哼，心说这穷老道不应该叫穷到底，应当叫损到家。你怎么瞅我这么别扭？这什么好事你推荐我呀？不过这穷到底的理由挺充分，列举了房树安那些露脸的事儿，说房树安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办这种事儿手到擒来。房树安心说，你不是损吗？我比你还损。老方打定主意，把大脑袋一晃，未曾说话先拉响鼻儿，哎，我说道爷，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我姓房的，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小的日月山，一个邪教有什么了不起？要探听虚实，我想不会费劲儿。但大家听听啊，这个好马还有好鞍子，红花得绿叶扶衬，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们说是不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死不死的是小事，耽误了大事可不得了。我的意思是说，让道爷陪着我一块儿去，一个人死的俩人活的嘛，有个大事小情我们俩人可以商量商量，有一个留下办其他的事儿，还有一人可以回来送信儿。我说各位啊，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没等旁人说话，愣头愣脑的丁大勇说话了：“
1: 哎，我看这主意不错，方老爷说的一点不假，有道爷陪着，那活分多了，反正我同意。”
0: 丁振东认为着方树安说的有道理，知道这老道并非等闲之辈，有他跟着房树安真是万无一失。想到这儿，老头说话：“穷道爷，我看方爷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你以为如何呢？”“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房树安，我服了你了，你真行啊。说句难听的话，是不是临死你想抓个垫背的？你拉倒吧，你才死呢。我告诉你，穷老道，这是拉扯你成人，我带着你，这叫星星跟着我月亮走，你沾点光。”
1: 白云瑞把脸往前一沉：“方川，严肃点。”“
0: 你说呢？”“哎呀，我干老没在跟前，这叔叔也能管我。”“是了，您了，您说。”“
1: 说完了，我看这事儿可以，那就得麻烦道爷了。”我说：“道兄啊，您愿意去吗？”“
0: 哎呀，白将军，您是头头，您当家做主，您说话就是命令，您认为着我去合适，我敢抗令不遵吗？当然我要陪着房树安去了。”“
1: 好，
0: 既然如此，你们二位就把东西收拾收拾，今夜晚间就赶奔日月山。无量天尊，遵令。”“你行了，得令。”白云瑞都安排好了，
1: 让丁家父子提高警惕，领着连庄会的人加紧巡逻，千万不要有疏漏。房树安和小老道
0: 抓紧时间得休息，晚上有任务。大脑袋回到自己的房里头，双手抱着脑袋，琢磨怎么进山，怎么能把详情摸出来，遇上什么事应当怎么对付，当等等。凭着经验，他胡思乱想。在定更天之后，方叔安使了个鲤鱼打挺，嘣一下蹦起来，用凉水洗了洗脸，之后捡点东西，百宝囊、火折子、火扇子、稀土桶、飞抓百炼锁、一尺二长小片刀，哎，总之应该带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转身到穷老道那屋去找这穷到底。进屋一看，老方气得直哼哼。再看这穷到底呀，四仰八叉睡的这个香劲就别提了，哧呼哧呼的，呼声震天。方叔安心说：“你真是没心少肺啊，难得你睡得这么死。”老方过来，咣就一脚，蹬到穷到底腿上了。你呢？什么时候呢？吃饭呢？这一说，熊到底一咕噜声起来了。无量天尊，怎么刚吃完又吃？嗯，对了，不说吃你醒不了。走吧，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咱定的事儿你忘了？夜探日月山呢？你这绿叶得陪着我这红花。哎呦，你要不提我还真就忘了。好好好，那我收拾收拾东西。穷到底起来把东西收拾收拾，他也没什么好收拾的，把破麻绳子系到腰里头，把那搭链背在肩头上。咱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走啊，那山那么高那么大，前得走一阵的啊。好了，你头前带路。他们也没惊动旁人，甚至连大门都没走，飞身上墙，而后跳到街上，等出了太平庄是直奔日月山。今天晚上是气爽天高，满天的繁星闪烁，哎，往前看的还比较清楚。方叔安在前，穷到底在后，二人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真好像离弦之箭呢，这快劲就崩题了。眨眼之间来到山根下头，二人停身站住，喘喘气儿。方叔安利用这个功夫跟穷到底商量：“哎，我说大爷，咱进山怎么个进法？你说你是头，你不说了吗？我这星星得凭月亮的，不就怎么沾光？少来这套啊！我可把话告诉你，你不行跟我耍心眼儿，咱俩的心往一块儿想，这样才行。有了什么危险，你我同心协力。你听懂了？哎呀，我是那个人吗？你放心，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那行，既然你要听我的，那你就随我来。”两个人上了山了，左拐右拐，左转右转，翻山梁，过山沟，穿一片树林又一片树林，这山是真难登啊。他们估摸着到不了山顶也差不多了。究竟这日月教在哪儿办公？那贼窑在什么地方？没来过，所以心里头没底。哎，正往前走着一看，豁然开朗，眼前是一片空地，渺茫茫，两旁是大山。这块空地没有五十亩也差不多少。慢坡行的越走越高，往前面一看，两块巨石，每块石头高了下没有十丈，也差不多少。离远处看 就好像两个巨人在那蹲着，
1: 脸儿对脸儿，
0: 正中央形成一座天然的洞门。哎，你看见没？道好走了，要看这样子，日月教离这可就不远了。
1: 是啊，是啊，
0: 那咱就往前走吧。两个人刚走到石门的前头，突然就听见一声呼哨响亮，吱吱吱吱吱，把俩人吓得一哆嗦。紧跟着就见从石栏的后头、树林的里头，跳出来五六十号，分为左右两队，左边的穿青袍，右面的穿白袍，面上都戴着面罩，就俩窟窿往外看。旁人这一看呢，简直跟幽灵野鬼相似，瘆人不瘆人？可为首的有个大个子，身穿白袍，头戴白帽，用白纱蒙面，也露着俩小窟窿，手中擎着一对丧门螺丝棒。就见这家伙把去路给拦住了，呆住，哪儿来的？胆子包天，天包胆，你们是想死啊？竟敢夜探日月山，拿命来！说着把丧门棒一晃就想动手。房叔安一看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这什么窍门啊，这种打扮多缺德呀。嘿，今儿得亏有人给我帮兵助阵，要我一个人呢，说死我也不敢来。老方把小片刀拽出来，未从动手之前先练了一趟刀。我说对付你还用得着我吗？有我这帮忙的绿叶就可以了。我说道爷，给我收拾他。房叔安说完了，回头一看，我的个娘，那穷老道穷到底是踪迹不见，什么时候溜走的不知道。房叔安转了一圈，我穷到底儿，穷到底儿。你我的妈，你还真够损的，把我扔这儿你他妈溜了你，哎呀，要了我的命。说话之间，使棒的这主就到了近前了。你说什么呢？休走接棒，搂头盖顶便砸。到了现在，剩房叔安一个人了，没有任何依靠了，也就豁出去了。老方知道这种兵器分量太重，不敢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老方是豁出去了，就跟这人玩了命了。一边打着房叔安，还一边问呢：“我说见光，我打听打听，你们为什么要穿这衣服？把那屁股帘子撩起来，让我看看行不行？挺好一个人，你蒙这玩意儿，难受不难受？”废话少说，拿命来！王叔安这两下子哪行，让人家逼的是步步后退。没有二十回合，把老方累的是鼻拔鬓角，热汗直淌。他光顾往后退了，他忘记这个地势了。现在快到山顶上，这地势可不矮了。
1: 老方退来退去，退去退来，
0: 退到悬崖边上，他不知道，让人逼着往后一退，是一脚蹬空，没命没事。从山崖上他就摔下去，赶这帮日月教的人追到山崖的前头，背着手往下看看，肯定摔死了。嘿嘿嘿。无名的鼠辈，你自己找死，
1: 受命。
0: 人家呼啦朝退了。单说房叔安摔死没？摔死咱这书就没法说了。说没摔死怎么回事？这事儿太巧了，这架大山有许多的裂缝， 从那裂缝里头长出几棵树来，都是松树，多少年了，扭扭曲曲，几棵树都吊到一起，就好像人的一只大手伸出来似的，手心朝天，手背朝下。这方圆呢也得有三丈，正因为它像个大笸箩，又像只大手，每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交替，那树叶子落了一层。

脑瓜朝下哭丘，就扎到这里边去了。弹起来多高，扑哧，又落到上边。要没这玩意儿架他这一下子，房叔安掉到山底下不死等什么？尽管如此，房叔安也失去了知觉呀。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房叔安从草叶子里头滚出来。坏了坏了，大概脖子窝折了。他俩手扳着大脑袋晃了晃，没事儿。又晃了晃腰，腰也没事儿，活动活动四肢也没事儿。哎呀，这是老天爷保佑，死中得活呀！他划了划了，把小片刀划了着了，背在背后。扬起脸来往上看，哎呀，也有四五丈高，上肯定是上不去。探身往下看，房叔安吓得一闭眼，下边黑洞洞，深不见底。晚上的风这一吹，让人是毛骨悚然。哎呀，老房又躺下了，我那个妈！我命大呀，我呀，哎呀，刚才一个没留神失足摔下来，这我怎么上去我呀？他试验了几次上不去，这阵这天呢就快亮了，老房觉着浑身上下发冷，他又钻到那树叶子里边去了，暖和了一会儿，他又爬扯出来了，再看天已放亮，往下看清清楚楚，脚下深不见底，能有几十丈深，根本你下不去。方叔安一看这个好，上不去还下不去，我活活就得困死在这儿。我那个妈，这怎么办呢？这小老道可太缺德了，穷到顶，损到家，将来要见着你那天，我跟你完不了。他又待了一会儿，日头升起来了，老方能在这待着吗？准知道白云瑞还等着听信呢。方叔安着急呀、啊，干脆我呼救得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这方叔安呢，扯开脖子就叫唤开：“救人呢，救人呢，有人被困在这儿了，救人呢。”咱这么说，房叔安呢扯着脖子喊了有半个小时，无人答应，喊的这嗓子都冒了烟了，老房也泄了气了，哎呀，活活把我困死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在深山野林之中，谁知道我困在这儿呢？又一想不行，还得喊，有人没有？这困住个大活人，来人呐，救人呐！咱这么说，房叔安喊到第五遍的时候，还没有人。最后老方泄了气了，去他妈的，我也不喊了，干脆接茬睡觉，什么时候来人什么时候算吧。哎，就在这话音刚落的时候，果然山头上来人了。那个人呢，听见方叔安呼救的声音，不知道在哪儿，左旋外右找，找了半天找到这儿了。那个主搬着树往下探着身，我说谁喊救命啊？啊，你在哪儿呢？我的妈，真来人了，在这儿呢，我怎么看不着你？那你就再往下探探身，往下瞅，就看见了。那个主果然把身子又探出一块去，这回看清楚了。我说你没事在那儿待着干嘛？那块凉快是怎么的？你废话，我吃饱了撑的，我是掉下来的。哦，是这么回事儿。你想叫我救你？是啊。

0: 我朋友，高抬贵手，你把我救上去得了。有道是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忘不了你那好处。哎呀，困难呐！这么老深，怎么个救法？你先等会儿，别着急啊。这主说到这儿，在百步囊之中把飞抓拽出来了，量了量，才1丈多长。不够，又把绒绳拿出一团来，绒绳太细，变成双股的接在一块儿，才3-4丈，还不够，怎么办呢？把身上丝绦解下来，把丝绦连在一起，还不够，最后把腰中的大带子解下来，还不够，最后实在没辙了，把裹腿打开。两个裹腿再接在一起，差不多少了。那主二次探身往下看，我说朋友，都准备好了啊，现在我就要救你。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方叔安真不该死，哪回摊上事儿都逢凶化吉，没想到来个人儿。真把他给救了，他把这系好的绳子系下来，让房叔安拴在腰里头。房叔安检查检查，拴结实了，背好小片刀，全靠着上面这个人用力量。那人一把一把像拔河似的，好不容易把房叔安提到山顶上来，大脑袋、双脚落到实地上，哎呀！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阿弥陀佛，又算活了一回。他把腰里这绳扣解开，把头抬起来看了看救他这个人，我说多谢嘛，我说小兄弟是你呀，哟，这不方大哥吗？正是我，嗨，怎么在这儿遇上了？方大哥一向可好，受小弟一拜。方叔安也起来，兄弟，请来，请来，请来，请来，请来。哎呀，真跟做梦差不多少，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方大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把东西归置归置，咱找个地方去谈去。哎，好好，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个地方也的确危险。这时候把东西归置归置。腿棒打好了，腰带子系上，狮子炭勒上，又把飞抓等装入百宝囊，跟房叔安是走进树林，两个人对面坐好长谈。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来这谁呀？房叔安怎么管他叫兄弟？”此人呢，咱说过还不止一次，江湖人称哮天王，姓白，叫白春，白显明。白春谁？玉面专诸白云生的儿子，小达摩白云瑞的亲侄儿。您听过上段书，咱曾经说过，哮天王白春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给老白家也露了脸了。当然，失误的地方也不在少处。八王擂结束之后，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正了法，群贼都逃跑了，那么老少英雄都遣散了。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独棍神佛马天夫，神棍无敌马天池，俩师傅就跟蒋平和徐良商量说，春儿啊，这次大显身手，看来还有不足之处，这孩子显得不老练，哎，因此我们哥俩的意思打算把他带走，烦劳你们批准在相爷面前多加美言。徐良一听是怎么回事，白春能力挺大，这孩子又短练，一个是经验不足，另外这孩子也显得骄傲，所以跟白云瑞白云生打过招呼之后， 这哥俩也同意，因此白春暂时告假，跟着老师回转马家庄，干嘛去？二次学艺。咱们呢就提旁的事儿了，把白春这茬就撂下来。现在白春二次出事，咱们简简单单的把他的经过也得说说，不也这茬对不上。那么白春跟着两位老师回到马家庄，这老哥俩指出他的不足之处。首先马天池就说，春儿，要说你的武艺不在徐良白云瑞之下呀，你这条棍多棒，你又年轻岁数好，又把的力气，但是你就是经验太差了，毛手毛脚，而且你特意的骄傲，别忘了骄者必败呀。这次为师把你领回家中，要好好栽培栽培你，从现在开始你驱除杂念，把开封府暂时放在一边，你就全神贯注在这学能耐。白春本不愿意，在开封府多热闹，包相爷在万岁驾前保本，现在成了挂名的侍卫，早晚有了品级了，也是官一下子，跟着徐良跟着白云瑞和爹在一起多风光啊。可老师逼着还得二次学艺，想想师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想了想在八王内上丢人现眼的事也不在少处，所以呢白春是勉勉强强答应了。打那之后，老哥俩吊着膀子教白春练棍，练完棍到晚上了，在灯下教给他武林的规矩。以八王内为例，哪个门户有什么特殊的兵器，哪个门户有什么特长，江湖绿林道都讲什么规矩，遇上什么场合应当怎么对待，你得给他讲这些。哎，你真别说，这老哥俩全神贯注地教白春，是全力以赴地学，这能耐是大有长进。马家弟兄啊还不满意，觉着我们的本事啊也就顶到天了，这孩子接茬跟我们学耽误了，最好另见名师。马天池、马天夫还有一个好朋友，此人是个出家的和尚，住在南岳衡山宝空寺，是普照和尚。这普照是人中的剑客，有能耐，所以马氏弟兄飘良辰宅吉日把白春送到南岳衡山，简短接说见着普照和尚，把来意说明白。大师啊，你辛苦，看在我们哥俩的份上，好好栽培栽培我们这个徒弟。普照大师也乐了，你们二位是人中的剑客呀，你们教不了，老衲哪有那本事。哟，大师啊，您这么说话让我们哥俩无地自容，您千万别拒绝，您先看看这孩子。说着话点手把白春叫过来了，白春呢还不跪倒磕头，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比我们的能耐高得多得多，普照大师。白春聪明，他随老白家的人呢，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而且白春他这个脑筋非常灵活，跟白云瑞、白云生不一样。你像那老白家的人呢，都是整脸子，那脸儿老是沉着，不苟言笑，平时还不说废话，显得拘谨，叫人看着不得劲儿。白春则不然，比较灵活，随机应变，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另外白春长得也漂亮，随他们老白家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齿白唇红，五官端正，那也是个漂亮小伙儿，就这张脸就讨人喜欢。 白春跪倒在地，见过普照和尚，普照一看就喜欢上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叫什么？白春，白显明。我爹玉面专诸白云生，我叔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爷爷锦毛鼠白玉堂。啊，名门之后将门的胡子啊，你两位老师说了要叫你跟我学能耐，你愿意吗？哎，我求之不得。我两位老师跟我说之再三，说您这的功夫了不得，一压武林呢、啊、尤其您使棍，可以说武林的鼻祖。我两位老师还说我跟您学能耐那肯定错不了，请老人家大开扇门把我收下吧。普照听完了乐坏了，哈哈哈哈，行，这孩子这张小嘴真能说呀。啊，我什么爱听你说什么。不不不不，您的确了不起，您别笑，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好吧，既然二位老剑客赏脸，这孩子又这么讨人喜欢，我就收下了。不过呢，我有个要求，我不能收这孩子为徒。为什么呢？强兵不压主，你们二位是个授业老恩师，我呢只是个帮忙的。哎，乐意叫师父就叫师父，实质我们不发生师徒的关系。哎呀，马家二剑客又再三的要求，白春也苦苦的哀求，普照没办法了，终于开了口答应收白春为徒。但他有个条件，希望马天福马天池就留在庙上，咱仨一块儿教，你看好不？马氏弟兄一听乐了，大师傅，只要您答应了，我们随着，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咱们简短结束，马天池回到马家庄，把家里事安顿好了，告诉总管，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能回，大事小情你看着处理，有急事再上衡山找我们。安排完了，马天池回来了。打这一天开始，马氏弟兄两个老剑客住到庙上，跟普照和尚仨人交给白春。这白春这能耐此棱一下子大有长进，长拳短打，马上步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功夫全都学会了。另外在这条棍上可下了功夫。普照和尚啊，没事就琢磨，过去白春使亮银盘龙棍，这棍尺寸太长，另外携带也不方便，显着拙笨。普照和尚经过研究之后，取得二马的同意，把这棍子重新给打造的，变成了一条三节棍。这三节棍呢，三节拿环子咬着，而且使用相当灵活。三节棍的招数比棍要招数强得多，所以呢，普照和尚花了200两银子，找的好手艺人给打造的三节棍。有白春特高兴，一这玩意灵活呀，棍的套路跟以前学过的没什么区别，就是有些招法和套路有所不同。经过普照和尚的点拨，哦，白春全掌握了。后来把这条三节棍练的风雨不透，是出神入化。每当三老在这看他练功，乐得合不上嘴，觉着白春没白学呀，这二次学艺大有长进。当然了，白天练功，晚上给讲课，白春这知识也长了不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 一年多过去了，白春睡不着觉了，最近就闹心，怎么呢？想他爹白云生，想他叔叔白云瑞，想徐良，想方树安，以及开封府老少爷们。白春心说话，我听三老讲叫龙虎风云会，很多的人都参加了，他们三位没去呀，这要去有多好，带着我是不是开开眼，顺便也看看我爹和我叔叔。哎呀，现在开封府怎么样了？跟他们在一起多有意思，现在我能耐大有长进，这要回去捕盗抓贼，我立点功，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也给老白家增光啊。他这脑子一开小差，精神不集中了，所以在练功的时候多次出现失误，被三老发现了。普照和尚把脸往下一沉，你过来跪下。师父，我说最近你有病是怎么的？我看你的眼神也发散，练的功夫大有退化之势，你想什么呢？这是为什么？马氏弟兄也责怪说，为什么？白春这孩子虽然心眼不少，总的来说他很少说瞎话，三位老师一责怪，他把心里想的都抖了出来。等他说完了，普照和尚点点头，哦，原来如此。白春呐，你起来吧，不是为师生气呀，你现在青春年少，正是在进步的时候，不要忘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光阴失去，再没有回来的时候，你得抓紧时间好好学能耐。为什么教给你啊？这是为你考虑的，为老白家考虑的，所以说你这一退化，我们心里不痛快。方才听你这么一说，也是人之常情啊。孩儿啊，你就不说，我们老哥仨都考虑好了，月末就打发你下山，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哎呦我的妈呀！白春一听，真是喜出望外，趴在地上磕响头，多谢老师，多谢三位师傅。起来吧，起来吧，要回家团聚了，高兴是不是？
2: 是，我特想我爹，想我叔叔。
0: 孩子，在没走之前，好好用功，听没有？不许耽误了功夫。
2: 是是是，我一定集中精力，好好练功。
0: 咱这么说吧，十几天的功夫，转眼就到了月末了。这一天白春刚要练功，三老把他叫到屋里，重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你可以下山了，今儿个就走，明天，今天放假，把东西归置归置啊，有些事情我们还要交代交代，就不必练功了。
2: 是
0: 呀，白春感觉到这个轻松，放假了，就好像肩头去掉千斤债一样，感觉着非常轻松，因此眉飞色舞。先回到屋里，把自己的东西打了个小包，归置好了，而后又回到前厅，三老在这等着他。白春拾完礼之后，垂手往旁边一站：“三位师父，弟子明天就走了，不知三位老师有何训诫？”普照看了看他，春儿，要说的话说了不止一次，今天还要叮嘱你一遍。春儿，你现在年轻啊，依然是经验不足，人是长到老学的老，我等也不例外，何况是你呀。第一，下山之后你要切记戒骄戒躁，不准骄傲，
2: 你别忘了当初你爷爷是什么下场，还不是因为骄傲断送了性命吗？因此你们老白家的人要时刻不要忘记这一点。白春听完了，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是师父，我记住了。再有，你长得可够漂亮的，堪称美男子，你岁数又好，千万切记，在男女之间的事情你须加谨慎，一步十足千古恨，你明白吗？白春这脸腾就红了。师父您放心，这一点您就不告诉我，我也有分寸，我绝不敢胡来。好，但愿如此。再有一点，虽然我们哥仨不在你跟前了，你要抓紧时间早晚练功，不可懈怠。是，马氏弟兄也说话了，头一个马天福说话。春儿，除了你老师说的之外，为师再告诉你，为人处事要学宽厚，千万不要鼠肚鸡肠啊！另外学功夫方面你要博采众长，看看人家徐良怎么有出息的，看看你叔叔白云瑞怎么长的能耐，你千万不要忘记。我明白。是是是是。马天池也说，春儿，除了你两位老师说的之外，为师再告诉你两点，你对人不仅要宽厚，要嫉恶如仇，懂得吗？凡是恶人务必得铲除，不要留后患。再有一个，在开封府认真的任职，不准懈怠，要落一个好人缘，让包相爷看着喜欢，给老白家增光露脸，懂吗？
0: 我懂，我全记住了。
2: 等想起来什么再跟你讲吧，啊，今儿个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好生休息去吧。
3: 是。
2: 白春呢，原来的时候恨不能一下飞到开封府跟大伙儿见面，容等三位老师让自己走了，反倒有些留恋了，觉着这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哎呀，都十分的留恋了，心里头酸不溜溜不是滋味。他转身刚要往外走，道士的进来了，是个小和尚，来到里面躬身施礼，当家的，门前来了一挂车，来了俩人，为首的是个女人，说她要求见老当家的。女人，她是什么人？哎呦，提起此人是大有名气。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起喷。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7月3日。

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26度到36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7月29号，开局起步155，奋进推进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155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145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5%，为155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色。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三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155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2大1000亿级、3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壮大5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星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5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5年的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回答，
围绕现代化产业体

0: 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答。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记者提问。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呢，受到了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影响，我市开启了闷热少雨天气模式。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全市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5度左右，那么持续的晴热天气将会对群众的生活、安全生产、能源保供及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各行业市民需要做好防暑降温与安全防范工作。持续的高温少雨天气会对我市的农业还有农事生产带来不小的挑战。当前我市的玉米、水稻等大宗农作物正处于生长的关键期，坡岗地、沙土地的土地块湿伤呢是速度加快，农田水分的蒸发还有蒸腾量也是大幅的提升。高温环境不仅会影响玉米的叶片光合作用，干扰正常的生长节律，还会对水稻的分裂生长造成抑制。如果补水不及时，容易出现的是轻度旱情，影响作物长势与产量。同时，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户外中暑、热射病的风险攀升。全市的用水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各类安全隐患风险显著增加。针对此次的高温天气过程，我市多部门发布了防范提示，统筹推进各项应对工作。民生保障方面，提醒广大市民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的户外作业和活动，重点做好老人、儿童、体弱人群的防暑还有防护。户外作业单位呢，需要合理的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物资保障，严防人员中暑。安全防控方面，各地各单位需强化城市林区防火巡查，紧盯道路交通安全、企业安全生产，杜绝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在农业生产方面，建议农户科学调配灌溉水源，优先保障旱地、岗地农田的补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的灌溉，可以通过叶片的施肥等一些方式增强作物的抗旱耐热能力，同时做好田间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全力稳住农业生产形势。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室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三无船舶缺乏相关的手续备案，缺少有效监管，普遍存在船体老旧、安全设施不足等问题。此类船舶私自出海、非法捕捞、违规航行行为多发，极易引发翻船、溺水等海上险情，是沿海地区的突出安全风险。自7月16号全市专项整治启动以来，锦州公安紧盯港口岸线、滩涂海域、沿河码头、偏僻湾点等一些重点区域，实行日间全域巡查、夜间错峰突击、定点蹲守排查，清除存量隐患，遏制新增违法行为。整治过程当中，公安部门做到查处、教育、整治同步推进，依法查扣非法航行、违规作业船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罚，并开展现场警示教育，以案示法，强化警示效果。截至目前，行动已经累计查扣三无船舶35艘，受理治安案件7起，行政处罚7人，有力震慑各类海上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海域治安环境。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 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是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岭海34度，易县36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是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岭海易县26度。天儿还是比较热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这段时间呢，一直跟大家了解到的是这个早市儿这边啊，今天看到呢，吴淞街和朝阳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在吴淞街上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多一点的。大家逛早市儿啊，每天早间也是提示大家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畅通的。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些路段修路，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
1: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0: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0: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0: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0: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倘若
0: 我心中的山水，真是游山玩水啊！一个是倒须沟，一个是子蒙湖。这是下周六啊，我们将要快乐的出发了，从锦州快乐出发到内蒙古的宁城。我们先会去到的应该是子蒙湖景区太阳岛的度假区，全程呢整个的路线是4.5小时的时间。午餐之后呢，我们将会游览的是4A级的景区子蒙湖景区，大家可以在网上先搜索一下啊。其实周六周日吧，不适合走得太远，对吧？但是呢，总在锦州过周六周日，可能也会有些乏，有一些够够的。这回呢，换个城市过周末啊，应该说跟我们的交广听友一起出发。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的话呢，他们也会觉得更加的开心，而且这个行程呢并没有那么的远，带上家里的老人也是比较合适的。给大家安排的这两天行程呢，应该说不紧不慢，既能游览2个4A级的景区，还能够就是吃到一些美食呀，看到一些不同的风景啊，是吧？悠哉悠哉，节奏非常的治愈。一天是玩水，一天是爬山，这个山并没有那么高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放松。您可以拨打213692121来进行咨询，或者线下门店也可以报名。锦州火车站西行500米的路北，也可以进行线上的报名签电子合同。微信您可以添加18641698837，18641698837。它这个呢是分为湖景房还有亲子房，应该说这个每一个房的数量应该是有限的，您可以报名问一问，或者呢您也可以发送过周末3个字到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会弹出一个链接啊，还有一张海报啊，可以仔细的再来看一看。应该报名我觉得也快截止了吧啊，这个到下周六我们就要出发了。
1: 关注辽西动态，
6: 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6，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那么今天周五，省内新闻我们一起看辽西。

0: 七个项目成功入选。据了解，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发起，重点培育女性社会力量，引导巾帼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妇女儿童关爱、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等工作，通过常态化培训提升社会组织专业服务能力。多年来，阜新蒙古自治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依托爱心妈妈联盟平台，深耕公益服务一线，常态化开展特殊儿童关爱、家庭矛盾调解等志愿服务，累计开展活动210场次，服务群众30多万人次。这次落地的项目呢，将采用专业社工加巾帼志愿联动模式，聚焦乡村家庭教育短板、科学育儿普及不足等问题，常态化开展家风宣讲、亲子疏导等暖心服务，充分释放巾帼社会组织力量，以和谐家风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来关注盘锦。7月22号到24号，2026年辽宁省化工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盘锦开赛。本次赛事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主办，盘锦相关部门牵头承办。全省10个地市的34名一线化工能手齐聚一堂，比拼有机合成工实操技艺。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严格规范作业，精准把控各项工艺参数，在竞技比赛当中交流技术经验，充分展现新时代工匠精神。最终，盘锦代表队表现亮眼，包揽赛事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前五名，独占3席。盘锦石化产业链完备，自2019年起已连续6年承办该项省级赛事，依托高校科研资源打造标准化赛场，形成成熟完备的办赛体系，收获各方高度认可。本次大赛以赛促练，以赛育才，盘锦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锻造高素质化工工匠队伍，助力全省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积蓄技能力量。最后再来关注葫芦岛。7月22号12点，葫芦岛市2026年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正式开捕。海蜇是本年度伏季休渔期内获批专项捕捞的特殊经济品种。为守护海上作业安全底线，当地海事渔政部门紧密联动，全方位筑牢海上安全防线。针对捕捞期渔船流量大、作业集中的特点，两部门提前会商研判，量身制定保障方案，于开捕前夕对龙岗、兴城、绥中各港区航道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错开商船与渔船交汇的高峰，同时依托 VTS 智慧海事等数字化监控系统，搭建一体化管控平台，紧盯夜间事故的高发时段，精准引导船舶航行，及时处置各类违规行为。当地依托商渔船联管中心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调度海巡艇、渔政船在重点的船路还有航路巡航驻守，加大登船的检查力度，压紧压实港口航体企业的主体责任，同步向作业船员发放安全警示提示，多措并举保障海蜇捕捞作业安全有序开展。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1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先来关注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的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的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之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正在举办的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打造近200项精彩

0: 活动涵盖六大板块，其中艺术展览板块推出的49项展览活动已经陆续和游客见面。展览以书画、摄影、文物、非遗、国潮、盆景、花卉等多元视觉艺术形式，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融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的夏日文化盛宴。精品展览依托公园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底色，将艺术之美融入绿意盎然的园林空间，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碰撞融合的独特魅力。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上云端， AI 不再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真正的走进了门诊、病房、康复科，成了医生身边那个很安静但很能干活的新同事。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兴职业的涌现，比如像 AI 医学研究员、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医疗 AI 产品经理。目前 AI 医疗复合型人才的供给明显跟不上行业需求的增长。据科瑞国际2026人才市场洞察及薪酬指南数据显示，2026年的春招当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的复合型人才的缺口率达到 38%， 缺口的规模预计达到250万人，而且这类双栖人才的薪酬的薪资的水平也比传统岗位要高出 30%。来关注，当前呢是正值暑运的高峰期，全国铁路的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财物遗失、错拿行李等一些情况时时有发生。近日，全国多地的铁路公安接连处置多起类似警情。乘车的过程当中，不少游客呢会随身的将手机啊、背包，也跟大家聊一聊。游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铁路部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进一步提供了。之后呢，工作人员会根据这个预约，按时上门取件或到站接送行李。乘客可以从轻装行我的订单
1: 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路况播报，现在看到的是湖北路和重庆路，在重庆路上的车辆东向西会有一点儿。附属医院这边呢，在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是小早市儿、逛早市儿的话，您可以把这个车呢停得稍微远一点点啊，不影响的话，要不然的话你进去之后就不是特别好出来啊。我们8月8号呢有一个换个城市过周末，您可以发送过周末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会有一个推送，或者呢
2: 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
3: 动感早班车，
4: 后面的往里窜窜。
5: 动感早班车，
6: 陪您出行在路上。
5: 一个是这个歌
6: 啊，
5: 还有一个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马兰兰的
5: 酷暑啊，
6: 对，
5: 还有大雨的考验，
6: 对，
5: 嗯，这一个月司机宝宝们真的是不容易，
6: 太难了。
5: 首先大热天出门，
6: 那太又晒
5: 就
6: 也没下去啊，
5: 它是凉气有，但是混合着里面的热气，
6: 你就冲不掉那股热风。
5: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在呼吸的时候，我就觉得全程全是
6: 哦，老市北港吧，
5: 嗯，
6: 差不多了，俩灯过去之后，然后把那个窗户一摇下来，再摁内循环，哎，等那个车里头凉快了，你就到地方了。
5: 我特别认真和仔细的在听。
6: 到中午12点出去，你咋都不行，你这玩意儿得需要时间呢，你就需要时间呢，长时间在外面差不多，你这一会儿工夫它只能是晒着啊。
5: 我当时都已经无语了，
6: 嗯，
5: 我第一想
6: 桑拿似的，一点都不透气儿，密闭着啊，然后里边呜呜太阳一晒，那空气在膨胀，你想想里边的啥样哈，
5: 是吧，你能体会我那种感受吧，
6: 嗯，那可不，
5: 我相信也一定有很多的司机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6: 对
5: 对吧，你没有办法，不可能说选择我11点到1点之间我不出门，现在天气状态属实是不能说是不正常啊，只能说是有点奇怪，因为什么呢，下雨都敢一堆下了，
6: 是，
5: 然后热呢 都敢一堆热了。

0: 出全的色彩。哎呀，所以说这小 AI 呀、啊，挺有意思啊、
1: 嗯。
0: 现在你说啥不 AI 了？你说现在这个什么豆包啊、千问呐、啊、龙虾呀、啊，又是什么玩意儿的
1: 啊？然后所处的地点呢都有关系，
0: 是
1: 啊，太好玩了哈、嗯！我们继续看大家留言哈。哎，在看大家留言之前，我还想说一下呢
0: 啊，
1: 昨天特别好玩，咱们不刚开始就聊到向阳街的南北双向、
0: 哎，
1: 基本上我们看看从哪个段落开始啊？
0: 这正常
1: 啊，从北宁路开始、
0: 嗯，
1: 一直要到北京路之间，
0: 嗯，
1: 全都是支线。具体的一些路况呢，你要查阅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微信订阅号推送。
0: 妈，侄儿都搁这听呢，说呀，
1: 关键太多了
0: 啊、哦，
1: 太多了，他好多，因为基本上逛街全去那儿。
0: 你上锦州上学的学生们，
1: 对呀，
0: 说那上中央大街逛逛街，就跟那个去沈阳上太原街中街差不多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必去的点位，
0: 啊、
1: 要逛街一定要。
0: 我是到站前下车
1: 啊，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老师啊是师专，师专你知道是哪儿吗？
1: 师专在哪里？
0: 就是现在的一高中的位置
1: 啊，那我知道了。
0: 然后当时我们从站前坐车去看实习老师，我第一次坐那个那么远的公交车，从站前坐到了师专看老师，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啊。
1: 张楠楠说了，提前上学啊，以前上学的时候应该是坐的环二
0: 啊，
1: 他说三路也狠呢。
0: 三路
2: 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

0: 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呢打出过周末
1: 对，
0: 必须得说的了。
2: 我忘
0: 了，忘
2: 了，
1: 三路三路吧，
0: 三路吧，
1: 三路吧。
0: 啊，我也不知道，记不住。
1: 一个是一路，一个是三路，我记得这俩，因为一个走南京路，一个走空军医院游泳馆。差不多，锦州市就这几个大型的游泳馆，游泳池游泳馆是室外的啊。
0: 啊，我非常非常愿意听你讲咱们锦州的，
1: 前世今生
0: 啊，以前、现在和将来哈、
1: 那个铁路游泳馆在现在的吉庆小学对面，没有、没有了。体育场游泳馆在现在的那个大润发，就大润发那个地方，
0: 哪个大润发？有
1: 两个大润发，联合大润发
0: 啊啊啊！
1: 现在也没有了，就老体育场吧。
0: 哦，
1: 空军医院游泳馆在现在的桥西的香榭丽花园荣兴苑那个地方，现在也没有了，都是2块钱一张票，能玩一天，你随便玩，不限时。
0: 那是孩子们的天堂啊！
1: 哎呦，进去玩水可太过瘾了啊！
0: 是吧？
1: 票。但是室内的
0: 那一下差5倍呀、
1: 差5倍呀、但是它水也好啊，或者是它不晒呀，
0: 干净，
1: 它干净。还有你要是再远一点，你可以坐车上电厂游泳馆。电厂游泳馆我去过一回，好像多少钱我忘了，反正也是比较贵的。还有老那个航校游泳馆，我知道哈。
0: 还有博大的那个游泳馆，
1: 博大游泳馆是吧、还有一些，
0: 然后以前万通公寓也有游泳馆，现在好像都没有了。
1: 天津西大路以前有，
0: 是吧？
1: 还有东园以前有个游泳馆，现在可能是不是也没有了、
0: 这一看咱们锦州游泳馆越来越少了。
1: 所以说那个三路车就到这儿。
0: 关总，
1: 怎么这个项目
0: 你投了？你看你也上火了。
3: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先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4: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